这叫无为，这是明智的做法，这是有道理的。就是一个领导者呀，千万不要自己去做那个事务性的工作。第三个原因，无为安全。韩非说，一个君主他因为至高无上，他其实是最不安全的。你想什么人什么情况最不安全？就一个是孤立不安全，对吧？你独立一个人，你不如混在大家一起安全，对吧？第二呢，明处没有暗处安全，而君主恰恰就是独立一个人还在明处，所以他很不安全。这个时候你就得无为。为什么要无为？为什么不能有为？你一旦有为，人家就看穿你的心思。你要做一个动作，你或者做一个角色，大家下面的周围的人就知道他想干什么，就知道你的喜怒哀乐，就知道你的爱好，就知道你的弱点，他就有下手的机会了。如果你一个君主永远是面无表情，把大家来汇报工作，你也是不置可否，天威难测，神秘啊，他永远猜不透你的心思啊。所以韩非说，权不欲献，庶无为也。你千万不要把你的那个想法露出来，那什么都不说，什么都不做，他们自己会做，他也不会拿你怎么样。而且韩非说，最糟糕的就是做君主的要逞能，最坏的君主就是有一技之长的。个人一旦有了一技之长啊，他喜欢表现，那会做菜的，会做饭的，他老想做的菜给你吃，啊。那会唱歌的，他老想把这个话筒拿过来，他卡拉 OK 一把。你要想到，你只有一个人，你不可能把天底下的本事你都会了。你拿你一技之长，你和你的臣下争长短，其他的那些臣下就拿他们的长来攻你的短。你总有短处吧？你总有不会的吧？哦，你说我会做饭，那旁边一个人说我还会洗衣服呢，那第三个人说我还会唱歌呢，第四个人说我还会踢球呢，把你比下去了，你干脆啥也不会，我什么都不会，你谁都比不下我，我反正都不会啊，而且我是无为啊，我是不做，你怎么知道我不会啊？我可能是不屑做呢。所以韩非说，上有所长，事来不方。做君主的如果有一技之长，这个事情就搞不颠了。所以君主不但要无为，最好还无能，你就是什么都没有。为什么呢？韩非说得很清楚，民君无为乎上，群臣悚惧乎下。说你在那个地方什么都不会，什么都不讲，什么都没有，所有的人都害怕，因为天底下最可怕的是无啊。以前那个英国有个作家，科幻小说作家，有本小说叫《隐身人》，我是中学的时候读的，读完以后都晚上不敢上厕所。那隐身人太恐怖了，你知道他哪出现出来，看不见摸不着，你是不可把握的，那是最恐怖的。你君主如果变成一个别人不可把握的对象，好，你的位置坐稳了。那么这样一讲我们就很清楚啦，这个韩非的无为和道家的无为不一回事啊。韩非的无为是为了保证君主的绝对权力，因此他的无为

0: 也是他献给君主的一把刀子，只不过是一把无形的刀子。那么法家献给君主的究竟是什么刀呢？我们下一集来告诉大家。
1: 前面的节目中，易中天教授为我们介绍了法家是不同于儒墨道三家的，儒家也好，墨家也好，道家也罢，他们的主张都是治病的药。孔子的药方叫仁爱，墨子的药方叫兼爱，老子和庄子的药方叫无为，其实就是不吃药静养。法家的主张却是杀人的刀，最高的统治者只要紧紧握住手中的这把杀人的刀就可以治国了。那么法家的刀是不是我们现在理解的以法治国呢？法家的这把刀究竟具有怎样的含义？不同于儒墨道三家的法家又揭示了人性的哪一面呢？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揭示法家所献出的这把刀背后的秘密。系列节目《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第四部《儒法之争》第四集《两面三刀》，敬请关注。
0: 法家献给君主的刀是两面三刀。法家为什么献两面三刀呢？我们必须首先对法家这个学派进行证明。什么叫法家？如果理解为以法治国的学派就错了。法家这个学派成熟得很晚，但形成得很早，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的管仲。管仲是什么人？帮助齐桓公实现霸业的人。管仲靠什么是帮助齐桓公实现霸业？靠霸道。那么管仲的霸道是什么呢？简单的说，就是查户口、定编制、实行军管。齐桓公向管仲请教治国的方针，管仲说，我们这个国家要怎么治呢？首先把人分四种，士、农、工、商，然后把这四种人呢分在不同的地方住。士住在最好的地方，农住在农村，工就工人住在这个王宫旁边，因为他做这个工艺嘛。商人呢就方安排在这个街上住，住下以后不能动了，不准他们迁户口，不准他们流动，要保证士人的子女永远是士人，农人的子女永远是农人，工人的子女永远是工人，商人的子女永远是商人。安定下来以后呢，在全国建立15个士人之乡，就是士的这个地方，15个。15个怎么编呢？这么编，5家1轨，那5家编成一轨，设一个轨长，轨道的轨，10轨1里，设一个里长，4里1连，设一个连长，10连1乡，设一个乡长。然后呢，每家每户抽1个人当兵，5家1轨，对不对？几个兵？5个。鬼长手下5个兵，10轨1里，里长手下多少个兵？50，是吧？4里1连，连长手下多少？4500，是吧？ 连长手下200个兵，十连一乡，乡长手下多少个兵？2000。然后把5个乡编成一个军，多少人？10000，对不对？当时的编制就是一个军10000人嘛，全国15个乡，几个军？3个，3军。中军由国军率领，左军右军由大夫率领，你就可以称霸了。这就是最早的法家思想的起源。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所谓法家是什么呢？是依靠规章制度和技术手段来治理国家的学派。所以西方也有一些学者主张把中国的法家叫做行政管理学派，也有的主张叫做司法与行政管理学派，不是主张依法治国的学派，不一回事。而且管仲提出这个方案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让齐桓公实现霸业，也就是为了横行霸道。要横行霸道，必须要怎么样呢？君主集权。实际上管仲用这个办法，他是把全国啊变成一个兵营，全国是个大兵营，这个最高指挥权是在君主手上的，君主集权。法家就是主张君主集权的学派。所以我有个说法，我说儒家其实应该叫德家，因为儒家主张以德治国嘛。法家呢，其实是主张以权治国，法家应该叫权家。
1: 通过易中天教授的分析可以看出，法家所推行的法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以法治国，而是为了帮助君主集权实现霸道。正因为法家所推行的法能够被君主认同，所以在春秋战国时期，儒墨两家只是在思想学术界很有名气，而法家却在当时的政治影响上独步天下。作为法家先驱的管仲，通过推行君主集权，最终帮助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第一位霸主。战国中期，李悝、商鞅、申不害等一干法家人物也都是位极人臣，帮助各自的君主实现着他们富国强兵的夙愿。到了战国末期，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最终把法家的君主集权理论进一步完善。易中天教授认为，法家所推行的君主集权的核心其实就是两面三刀。那么法家所推行的两面三刀究竟包含着怎样的玄机呢？
0: 君主集权横行霸道的结果就是两面三刀。什么叫两面呢？两面这个东西在韩非那里叫二柄，柄就是刀柄啊，剑柄的那个柄，就权柄。二柄是什么呢？韩非说，二柄者行德也，杀戮之谓行，庆赏之谓德。二柄是什么呢？一个叫行，一个叫德。德呢，不是道德，是给好处。所以实际上他的二柄就是什么呢？赏、罚、奖、惩两手。赏是给你好处利诱，罚是给你坏处威胁。所以韩非的二柄就是威胁利诱，就两手，软的一手，硬的一手，大棒胡萝卜，甜头苦头都有，所以我称之为两面，刚好正反两面，这就是他的两面。那么他的三刀呢？第一把刀叫做势，势力的势，形势的势，势就是权势，君主一定要有权势，要有最高权力，地位也要最高，

0: 这个就叫做是。这个主张最早是一个叫圣道的人提出来的。圣道提出这个东西呢，是要用他们的法治来反对墨家的人治，但儒家也讲一点人治啊，主张贤人政治，就要讲的领导人呢，他一定要有这个高尚的品德和非凡的能力，啊，这是儒墨两家都是这么主张的。法家说不用，法家说领导人最重要的是要有权势，要有地位，有权力。正道说，
1: 飞龙和腾蛇，它为什么能在天上飞啊？因为它能腾云驾雾啊。这个云雾就是它的权势，一旦云开雾散，飞龙和腾蛇掉到地上来，和蚂蚁蚯蚓又有什么区别？没有区别。
0: 这是也是法家的一个代表人物之一啊，圣道提出来的。那么提出来以后呢，估计有人反对。这个反对的人就说了，
2: 你这个话不对，是的，这个龙如果没有云雾是飞不到天上的，但是蚂蚁和蚯蚓即使有云雾也是飞不到天上去的，你怎么能说领导人个人品质是没有用的呢？
0: 反对派还说，
3: 同样是有权势，尧舜为什么就把天下弄得大治呢？而桀纣又为什么把天下弄得大乱呢？还是因为他们个人的品质有差距吗？他们的权势还不都是一样的吗？
0: 对此韩非怎么说呢？韩非说，是的，即便有云雾，蚂蚁和蚯蚓呢也飞不上去，但是君主是世袭的，你怎么能保证世袭的君主都是龙凤呢？你怎么能保证那个世袭的君主他就不是蚂蚁蚯蚓呢？何况了，桀纣也好，尧舜也好，那是百年不遇的呀，那好不容易才出一个啊。而我们现在这些君主都是普通人，不是尧舜那么好，也不是桀纣那么坏啊，是普通人，是中人啊。那我们设计政治制度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够以个别人为标准呢？我们当然以普通人为标准嘛。我要保证一个普普通通的平常人，他当了国君也能治国，怎么保证？给他权势。这是法家的第一把刀，是。法家第二把刀呢，是权术。你光有地位不行啊，你还有手段。这个手段就是权术、权谋。那这个东西呢，这个韩非的书里面多得不得了，我们也不来讲它了啊，这个总不是个好东西。这里要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不要一想到权术和权谋啊，就认为是害人的。韩非这个书里面呢也有防身的，防身的可以讲一下。比方说韩非讲了一个晋文公的故事，他说有一天晋文公吃饭的时候上了一道菜是烤肉，结果发现那个烤肉上面缠着头发缠着个烤肉上了。晋文公就生气地把厨师叫来，说你想噎死寡人吗？厨师跪下来说，小人有死罪三条。第一条，小人的菜刀磨得飞快，切肉的时候切得非常的顺利，所有的肉我都切断了，那头发就是切不断，这小人第一条死罪。第二条，小人烤肉的时候用这个铁签子把肉穿起来，每一片肉小人都看见的，就是没看见上面的头发，这小人第二条罪。第三条，小人把这个肉放在火上面烤，肉都烤熟了，烤出油来了， 那头发居然都没有烧掉，这小人第三条死罪，小人罪该万死。晋文公马上就明白了，这个头发是后缠上去的，是有人陷害他。然后一调查，果然是有人陷害这个厨师，这个也是属于韩非的术。那韩非从这个例子讲一个什么道理呢？就是一旦发生了案子，一定要考察利害关系，就是一定要知道这个案子发生对谁有利，或者对谁有害，你就可以找到作案的人。你比方说这个事情是对这个厨师不利的，那么一定是厨师的仇人啊。就现在我们破案也是这样的，查犯罪动机嘛，啊，这是术啊。第三呢，就是什么叫法呢？讲清楚，也不是我们今天讲的法律，或者说不完全等于我们今天讲的法律，它也包括我们今天讲的一部分法律，比方说刑法。在韩非那里呢，是一切明文规定的都叫法，所以它包括法律，也包括法令。韩非对法呢有一个定义，韩非是这么说的：法者，县令著于官府，刑法必于民心，赏存乎圣法，而罚加乎奸佞者也。什么叫著呢？著就是行程。什么叫必呢？必就是标杆。那么他这个意思就是说，什么是法呢？就是由官方制定的一些条文，这些条文呢是一个标杆。这个标杆干什么呢？放在哪里呢？竖在老百姓的心目当中。竖在那儿干什么呢？让老百姓知道好歹，知道什么事情能做，什么事情不能做，这个东西就叫做法。由此呢，可以推出韩非的法的三大特征。第一个特征，明文规定，不能随口乱说，那否则就不是法治了。那法治它就是一定要有文件的，要有明文规定的，明文规定不随口乱说。第二呢，官方制定不能人民民主。第三条，公开宣布不能藏着掖着，这就是法。所以韩非的法和术是刚好相反的。韩非说法是一定要公开，要家喻户晓，要让人民群众都知道什么事情能做，什么事情不能做，公开讲清楚，这是法治。但是术是千万别让人知道，术是君王悄悄的用来对付别人的手段，不能让人知道。这叫做法莫如显，而术不欲现。法越公开越好，术越隐秘越好。这就是法家的三把刀：事、术、法。事是用来干什么的？建立威望的。术是干什么？用来干什么的？对付官员的。法是用来干什么的？统治人民的。这就叫做势立威，术欲成，法治民。三把刀是三种不同的用处，而归根结底只有两种：赏、罚。二柄，赏和罚二柄加上事、术、法三个手段合起来，就叫做两面 三的。

0: 这就是法家主张的基本内容。我们现在知道法家是怎么回事了啊。
1: 早期的法家大致分为三派，慎道重事，申不害重术，商鞅重法。韩非及早期法家之大成，主张事、术、法三者相结合，从而系统地发展了法家的君主集权理论。法家所推行的赏罚两面和事、术、法三刀，都是为了更好地帮助君主实行集权。君主通过这两面三刀，编织了一张统治国家的大网，臣民的一切尽在君主掌握之中。那么法家主张推行两面三刀的人性依据是什么呢？在法家眼里，儒家的仁义道德为什么不能够作为治国的依据呢？
0: 原因很简单，法家认为儒家的仁义道德没有用，不管用。人不管用。韩非讲的一个故事，韩非这个人呢，他说话不行，口才不行，他口吃嘛，文章写得好，很会讲故事。韩非讲这么一个故事，魏惠王，就是前面说过的那个魏惠王，就梁惠王。梁惠王有次问一个叫不比的人，
2: 那先生看寡人是个什么样的君主啊？
3: 臣下听说大王是一个又慈爱又恩惠的人。
2: 那你也是走南闯北，见的人多是不是？见多识广啊。那你说说，大家认为寡人慈惠到什么水平呢？
3: 哎呀，臣听说呀，大王的慈惠已经到了亡国的水平了。
2: 这是怎么回事了？慈惠不是很有道德吗？慈爱呀，恩惠呀，怎么能亡国呢？
3: 慈爱的人他不忍心惩罚，这个惠的人呐，他喜欢胡乱奖赏，所以一个人一旦慈惠的结果是什么呢？有过不罪，无功受赏。那么你还有不亡国的吗？你还能不亡国吗？
0: 犯了罪的人你不惩罚他，没有功劳的人还你一高兴啊，我不是大方吗？对吧？给你，给给给给，你还有不亡国的？所以亡国的根本就是你仁爱嘛，你不能正确使用二饼啊。这个二饼是不能乱用的，这个二饼必须依法使用，借术使用，以势使用，你势术法这三把刀你才能用这二饼，你就凭你这个仁爱你去用，那你亡国。对韩非说，严家无汉奴，慈母有败子。那管理严格的那些大夫之家就没有不听话的奴才，那些天天疼爱子女溺爱子女的教出来都是败子，都是败家子。韩非这个观点最后在我们中国民间就形成了一句谚语，叫做什么？棒子头下出孝子，筷子头下出浪子。咱中国民间有这说法，韩非这来的。人不行，义呢，义也不行。韩非讲宋国的国君手下有个臣子叫子罕，这个子罕狡猾狡猾的，他去找这个国君，他说，国君啊，咱们这个统治人命不就是两手吗？二饼吗？啊，赏啊，罚呀，啊，不就是两手吗？他说这个大家老百姓都喜欢赏，不喜欢罚，不喜欢罚，怎么办呢？这个国君也傻，那怎么办呢？他说要不这么着吧，这个大家喜欢那个赏呢，这个权利呢你掌握，那个罚人家的权利呢，得罪人的事 我做。哎，孙悟空像真人够哥们啊，是吧？得罪人的事儿他拿去了，我专门做好事儿啊。行行行，那我专门管赏，你专门管罚，好吗？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这些官员和老百姓固然盼望赏，他们更怕罚呀。结果这些人都投靠子罕，都成了子罕的死党，都听子罕的话。一年以后，子罕把这个诸侯干掉了。这就是哥们儿义气，管用吗？好吗？儒家的仁义道德要吗？能要吗？他们说不能要。为什么不能要呢？韩非说我们要搞清楚这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关系，是儒家讲的仁义吗？不是。是什么呢？利害。是儒家讲的礼让吗？韩非说不是。是什么呢？算计。韩非说这个地主啊雇长工给自己干活，那长工一下地啊，到了中午到了晚上啊，地主就去送饭啊，给他们吃好的喝好的，是地主爱长工吗？不是，他吃饱了有劲儿多干活。那长工在地里干活精耕细作，把庄稼都伺弄得好好的，是因为他爱地主吗？不是，他活干好了他多拿工钱。韩非说魏国有一对夫妻每天晚上祷告，这个祷告的时候妻子就祷告说，上天呀，保佑我老公平安无事，得100束布。什么叫100束布呢？这个布呢可能就是布币啊，我们就把它姑且把它翻译为每天赚100，挣100块钱啊。啊，老天保佑老公啊，每天挣100块钱。听到了。他刚才老公就奇怪了，说这个反正是拜神嘛，这个事情你就不能多要点啊。老婆说够了啊，够用的了，多要多挣的钱你包二奶。没有信任，只有利害关系。他说你看我们这些民间生一个男孩哎呦欢天喜地，生一个女孩那垂头丧气。为什么？男孩劳动力，女孩赔钱货。这是亲生父母，哎，亲生父母对自己的子女都是算计，哎，都是算利害关系，哎，何况没有血缘关系的这些人呢？何况我们的君啊、臣啊、官啊、民啊，他们之间根本就没有，原本就没有恩爱嘛。你怎么可以靠仁义呢？你可怎么能靠爱呢？这些官员为什么要到你手下做官？是想从你那儿得到官位吗？你当君主的为什么能把人家来拿弄来做事？是因为你能给他好处吗？所以你一定要记住，你那好处是不能随便给的。无功固然不能受赏，你也不能赏得过头。你赏无可赏的时候你怎么办呢？功高盖主你就坐不住了。所以人与人之间就是利害关系，就是算计的关系，因此必须小心防范。 千万不要相信别人。韩非说人主之患在于信任，就是做领导的最大的问题就是相信别人，这是你最大的错误。信任则治于人，你一旦相信别人，你就会被别人控制了。韩非说那些诸侯那些国君，他的老婆孩子有很多是想谋杀他们的。为什么想谋杀呢？因为当时的制度是世袭制，世袭制的这个本来的规矩呢是立嫡以长，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正妻生的第一个儿子是当然的接班人啊，这是按规矩是这样的。但是到了战国这个时候，这个规矩那礼坏乐崩嘛，哪有什么规矩啊？那也就是这些君主想挑哪个儿子接班就挑哪个儿子接班，挑来挑去的结果是什么呢？是这个大儿子是很没有希望。为什么大儿子没有希望呢？因为大儿子是君主的第一个妻子，就正妻生的。韩非说人之常情是什么呢？是男子过了50岁还很好色，而女子过了30岁呢色衰。一个女人过了30岁呢就看不得了。那当时说他那个时代啊，注意，不是说现在人都越活越年轻越活越漂亮了啊。有那个古代的时候嘛，这个条件也不好是吧，负担也重啊，结婚也早啊，生育也早啊。一个女人30岁就没有魅力了，而一个国君呢，他是要多少岁都能找到多少岁啊，他就不断的有更年轻更漂亮的女人，然后还要不断的生孩子，最后他因为喜欢那个年轻漂亮的，他就附带着会喜欢那个年轻漂亮的女人生的孩子，很可能就会把他的原来的太子给废掉。这个时候这个长子和长子的母亲就会有危机感，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是提前接班。而要怎样才能提前接班呢？在世袭制度的情况下，只有国君死了才能接班，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他干掉。而很方便，因为妻子老婆孩子要谋杀一个人是太方便不过了。韩非说有两个办法，韩非是说了两个办法，一个是下毒，再一个呢找个绳子把他勒死。他说这些手段都用上了，都可以用上，很方便的。讲完这一点以后，他说以妻之敬与子之亲而犹不可信，则其余无可信矣。老婆孩子是你最亲的人啊，这样的人都不能相信，还有谁可以相信？所以我说韩非这个话真是直面惨淡的人生。他把儒家的、墨家的、道家的披在人际关系上面的那一层默默温情的面纱毫不留情的撕了下来，露出了人性当中丑陋的、丑恶的、血淋淋的那一面。这就不仅是冷静，也不仅是冷峻，而且是冷酷。最让人受不了的还不是韩非的结论，而是韩非的态度。他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不动声色，看得我们惊心动魄，而且我们会感觉到在他这些话的面前

些儒家的温柔，墨家的执着，庄子的浪漫，全部失去分量。韩非这样说对吗？应该说不完全对，因为就在最近我们发生的汶川大地震已经用铁的事实证明了人与人之间是有爱心的，全国人民都表现出了我们的爱心，我们用自己的爱证明了韩非这个说法是不对的。但是我们也得承认，他在某些时候还是有一定道理。而且我们更要关心的是，他为什么会这样说？他为什么要把人性看得如此之坏？他的思想有什么来源吗？我们下次节目来回答这个问题。

0: 每日一席话。
1: 中国将着力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发挥超大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为各国合作提供更多机遇，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增长注入更多动力。
2: 这段话出自2021年1月25日习近平主席在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上的特别致辞。近年来，我国积极推动构建开放层次更高、营商环境更优的对外开放新格局，持续深化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制度型开放与以往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很多领域涉及国内体制机制的深层次改革。以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为例，十年来获准设立的22个自贸试验区累计部署3400多项改革试点任务，向全国复制推广

302项制度创新成果。自贸试验区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条目由190条压减到27条，实现制造业条目清零，服务业准入大幅放宽。中国正以实际行动证明，我们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决心不会变，同世界分享发展机遇的决心不会变。以高水平开放为引领，我国着力探索与国际经贸规则相衔接的制度体系，积极扩展制度型开放的场景和领域。譬如今年6月，国务院部署在上海、广东、天津、福建和北京等5个具备条件的自贸试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开展试点，对接相关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截至11月初，已有15项政策措施落地实施。就在上月底，全面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推进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高水平制度型开放总体方案正式发布。方案涉及构建与高标准经贸规则相衔接的制度体系和监管模式，探索数据跨境流动、政府采购、数字技术等相关领域深层次改革。同时，我国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积极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新型自由贸易协定，主动参与服务贸易、数字经济等前沿领域的国际合作和经贸规则建设。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持续建设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打造投资中国品牌。我们要统筹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以制度型开放扩大对外合作的朋友圈，为完善全球治理和推动世界经济发展贡献更多中国力量。我是许明，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每日一席话。

0: 交通法规解读，典型案例分析，全面关注出行安全，交通在线。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博涵，欢迎收听交通在线。今天九台区交通警察大队王一鸣警官做客我们直播间，您好，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焚烧秸秆烟雾弥漫，驾车出行注意安全，气温回暖万物复苏，又到一年春耕季，勤劳伴着春意渲染出一片农田美景，但同时春播备耕时节也是秸秆焚烧的高发季，浓烟滚滚，能见度低，极易引发道路交通事故。九台交警提醒广大农民朋友，请您尽量避开秸秆焚烧路段，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一，尽量避免进入烟雾区域，一旦进入请保持安全车速，拉大行车间距，谨慎小心驾驶。二，已处于烟雾区域中的车辆应及时打开雾灯、近光灯、示廓灯、前后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示意自己车辆位置，切勿使用远光灯，多使用喇叭可引起周围车辆注意。三，行车过程中切勿随意变更车道、超车，更不能就地停车，最好就近选择道路出口缓慢驶出，或进入附近的服务区暂避，等待烟雾消散。四，遇事故或车辆故障时，要及时开启双闪灯，并在车辆后方至少150米处放置三角警示牌，防止发生追尾事故。驾乘人员一定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及报警。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4: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3: 弯路是什么呀？
4: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3: 那读书还能干嘛？
4: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3: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4: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5: 读书破万卷，
6: 人学之道，
5: 读有神。
6: 不学，
7: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8: 你喜欢读书吗？
9: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0: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1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竹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13: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1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9: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3: 是太棒了。
1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0: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6: 吃苦教育的正确打开方式。最近我在网上看到这样一则新闻，一个男孩因为多次不好好完成作业，被爸爸领到街上去捡废品。炎炎夏日的街头捡废品，其中的辛苦程度可想而知。到最后，男孩哭着对爸爸说不想捡了。爸爸顺势问他，那是读书辛苦还是捡废品辛苦？男孩支支吾吾地说，捡废品辛苦，我想读书。现在的孩子呀，不愁吃不愁穿，家里的家务也不需要他们帮忙，自然也就不懂得生活的劳累。对不少孩子来说，学习便是他们最辛苦的事情。对此，有些父母就会利用像刚刚案例中一样的吃苦教育的方式，来帮助孩子转变对学习的态度。吃苦教育从字面意义上来理解，就是通过一定的行为方式让孩子了解到日常生活中的劳动活动以及其中的困难程度，从而锻炼孩子的意志，激励孩子不断进取。父母们对孩子采取吃苦教育需要知道，让孩子吃苦不是目的，主要是教育的过程。好的吃苦教育可以让孩子在吃苦的过程中磨练心智，增强毅力，让他们变得更强。但如果父母掌握不好吃苦教育的力度，效果反而会适得其反，甚至还会让孩子产生逆反心理。那么父母到底该采取如何正确的吃苦教育呢？我有以下几点建议。第一，让孩子切身体会到生活中的不容易。父母可以在空闲的时间带孩子去亲身经历生活中的种种事情，比如带着孩子参加环卫工人的工作，让他感受环卫工人在寒冬酷暑里工作的艰辛；带着孩子去工厂，感受工人在车间里的闷热，或者是让孩子感受一下父母的日常工作到底有多么的不容易。在这个过程中，父母需要注意不要让孩子吃苦过头了，可以结合孩子的性格、年龄等特点，给孩子创造合理的体验经历。只有让孩子切身体会到生活中的不容易，才能够有效地反思，得到进步。第二，父母以身作则，与孩子一起感受吃苦。父母的言行举止深深地影响着孩子的行为习惯。要知道，只会享受的父母是不可能让孩子真正体会到生活的艰辛的。所以父母要以身作则，陪着孩子一起吃苦，和孩子一起去切身体会工作的不容易，而不是让孩子在外辛苦劳动，经历的风吹日晒，父母却在一旁悠哉悠哉地休息娱乐。只有父母和孩子一起去感受、去体会，才能够真正让孩子明白吃苦教育的真正意义。第三，给孩子讲述吃苦相关的故事。对于一些心智发育还不够成熟的孩子来说，强行的让他们去参与一些辛苦的劳动，可能会给他们的身体或者心理带来伤害。那父母们不妨可以给这一类孩子讲述一些与吃苦相关的故事，可以通过书籍、动画片带着孩子了解生活中各行各业的难处，从思想上给孩子灌输生活中的不易，让孩子能够理解父母们的良苦用心。吃苦教育对孩子的成长很重要，

今天我想先给各位父母分享一则故事。一位妈妈含辛茹苦地将儿子抚养成人，儿子大学毕业之后很快就找到了工作，可是他工作还没有一个月就辞职了，原因是他觉得工作压力大，领导布置的任务太难完成了，早上要早起，晚上要加班，太苦太累，受不了。之后的一年里，儿子就心安理得地在家里待业，要么上网打打游戏，要么用妈妈辛苦工作攒下的钱去外面消遣度日。面对妈妈的指责，他还振振有词地反驳道：你如果不养我一辈子，那你为什么从小对我那么娇惯呢？不知道各位父母听完这个故事，有没有联想到自己家里的教育方式？在你家里，是不是也存在这种潜在的危机呢？我发现，现代社会中，有些父母就像故事中的妈妈一样，因为害怕孩子吃苦，所以从小就承担起了本属于孩子的那份责任。虽说父母的做法减轻了孩子的纠缠和苦恼，但是因为父母的过分娇惯，直接磨灭了孩子培养良好品格和发展自我优势的机会，这对孩子未来的成长有很大的危害。儿童时期是孩子一生中重要基础阶段，有句话说得好，小亏不吃吃大亏，小苦不吃吃大苦，意思就是孩子在小的时候吃一些苦，经历一些挫折是好事。所以说，父母需要在这个关键时期有意识地给孩子创造一些条件，对孩子实行吃苦教育，这很重要也很有必要。那么父母具体可以如何对孩子开展吃苦教育呢？我有以下几点建议。第一，培养孩子的自立意识。父母要从小培养孩子的独立意识，减少孩子对他人的依赖，让孩子学会为自己负责，这是吃苦教育最重要的一步。在生活上，父母可以监督孩子独立安排自己的生活起居，打扫自己的房间，整理自己的物品等等。在学习上，孩子如果遇到问题，父母要引导孩子独立思考，独立完成。父母不能代替孩子去考虑问题，解决问题，只有让孩子自己去思考，尊重孩子的意见，孩子才能在磨练中学会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也更有韧劲儿去面对生活中的困难。第二，父母主动和孩子一起吃苦。只知道享受的父母是不可能培养出一个能吃苦的孩子的，所以父母可以与孩子共同参与一些体力活动，比如一起运动，一起爬山，一起攀岩等等。这样不仅可以增加与孩子沟通的机会，同时还能让孩子得到锻炼。此外，也包括日常生活中的一点一滴的积累，比如放假在家，孩子想睡个懒觉，父母可以邀请孩子一起早起去晨跑，消除睡意。在跑步的过程中，如果孩子喘着气说不想跑了，那么父母就要鼓励孩子，陪着孩子一起坚持奔到终点。这些看似无关紧要的小事，其实都能磨砺孩子的吃苦意志，使孩子具有坚强的意志品质。让孩子吃点苦，才是真正对孩子负责。第三，给孩子讲述吃苦相关的故事。对于一些心智发育还不够成熟的孩子来说，如果父母强行地让他去参加一些辛苦的劳动，可能给他的身体或者心理带来伤害。这个时候，父母不妨可以给这类孩子讲述一些与吃苦相关的故事，通过书籍、动画片等媒介，带孩子了解生活中各行各业的难处，从思想上给孩子灌输生活中的不易，让孩子能够理解父母的良苦用心。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激将法的教育不是什么时候都适用的。本节目由柠檬心理制作播出。你教育孩子的时候，会不会使用激将法呢？上次我在一个朋友家中看到了这么一幕。孩子正在一旁看着电视，因为马上就要到饭点了，爸爸就开始去叫孩子吃饭。可是电视剧刚好播到最精彩的地方，孩子没有听到。刚开始气氛挺和谐的，爸爸走过去又喊了两声，可谁

曾想，孩子却突然发起了脾气：“我听到了，我知道了。”之后毫无反应。再后来，就听到爸爸大声吼了一句：“吃饭都不会了，你要是再看这个电视，我看你连怎么拿筷子都不知道了。”结果可想而知，不管家长在说什么，其实对于孩子来说已经不重要了，他不会再听了。这也是很多家长都会涉及到的一个雷点，选择用激将法，想要通过刺激对方来达到某种目的。而事实上，这位家长的这一番话不仅不会让孩子听他说的，反而是越来越离不开电视机。可以假想，这种激将法的背后，则是每次的对话都会换来一顿打击和侮辱。有的家长可能会说，孩子平时怎么说都不听，不刺激一下不行。我们要知道的是，激将法本身是期望利用他人的自尊心和逆反心理。可是太多家长的语言和行为给孩子直观的感受是，第一，别人家的孩子很优秀，而这种优秀比你好太多；第二，我养了你简直是一种耻辱。那么得不到基本尊重的孩子，又怎么会如你所想去努力去改变呢？为此，柠檬在这里和大家简单说一说，什么样的语言表达才是正确的激将法，能给孩子带来决心和动力的激将法。把你不够好改为你可以更好，把你怎么又做错了改为这道题你再检查一遍是可以做对的，把其他人都会就你不会改为没事的，我们来看一看是哪里出了差错。与其像前者一样消极的讽刺、打击、侮辱，不如学会夸奖孩子，他具备哪种更优秀的特质，怎么发挥这种特质，需要用什么具体的方法能够改变目前不好的境况，又需要怎么鼓励他为了我们口中的优秀主动地去努力和奋斗。后者才是各位家长需要也必须给予他的东西。我曾经接触过这样一名学生，对于学习他原本是愿意主动去做的，可是每每回到家，他的爸爸妈妈就总是喜欢抱怨他的学习成绩。刚开始，这位学生确实知道自己的成绩属于中下，需要进步，但最后的结果总是没有提高很多。虽说提高的不多，但也进步了，但是家长还是像以前那样吐槽着孩子的成绩：“你说你努力了，怎么还是考了这么个分数？班里进步的孩子就你进步最低了吧？”因为家长这样言语的刺激，使得孩子再也不愿意努力，因为他觉得不管自己怎么认真都无法得到父母的鼓励，那么努力又有什么意义呢？其实家长这个时候给予孩子更多的应该是鼓励和陪伴。这次成绩进步了呀，要继续加油啊。没事，我们看看哪些题目不对，来复盘改正。这样的话语来增加孩子的自信心，帮助孩子越来越好才是。柠檬希望家长们知道的是，激将法说实话其实是一种放大版的负面偏好，把你说的低一些，说的一无是处。而对于教育孩子，我们更多的应该是鼓励和肯定，让孩子知道有我们陪伴在他身边，让孩子认为自己有被理解，这样孩子才会愿意去听你说的。教孩子可能就是奴役孩子。当孩子的心理和意志具备了发展的内在条件时，就有了追求独立的冲动。而家长通常是怎样做的呢？比如说一个孩子，一个一岁多的孩子，他要自己用勺子吃饭，咬上咬不上他都要自己咬，结果弄得满桌狼藉。这个时候他在学习独立，学习吃饭这个独立的能力。但是大多数父母在这个时候最喜欢做的就是喂。很简单，为了以后衣服和桌子上都不会弄脏，而这个行为就剥夺了儿童独立的权利。我想起那次在北京坐公共汽车碰到的小女孩，小女孩两岁多要红薯，她妈妈买了一个烤红薯，上了车妈妈坐

0: 在那里剥红薯皮，小女孩着急地嚷嚷着：“
1: 我来剥，我来剥。”
0: 她妈妈说：“你剥不卫生，吃了会生病的。”小女孩急切地说：“
1: 我要剥嘛，我就要剥。”
0: 她妈妈严厉地说：“
1: 不行。”
0: 小女孩满脸的乞求、痛苦、尴尬。最后红薯剥完了，她妈妈说：“
1: 好了，吃吧，再急也要讲卫生。”
0: 女孩说：“
2: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3: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4: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5: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6: 你知道世界最……
3: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7: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8: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9: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8: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9: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8: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9: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8: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9: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8: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9: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8: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9: 啊，差那么多。
7: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0: 你好，外卖。
11: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2: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3: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2: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3: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
12: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11: 妈，帮我拿瓶饮料。
12: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3: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2: 儿子，儿子，儿子，
14: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5: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6: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是
15: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个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7: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7: 哎哎哎，别把我扔垃圾桶里呀、啊、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12: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17: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要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8: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9: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20: 此刻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19: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人数今年达8.28亿。
20: 粮食危机，
21: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22: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7: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23: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0: S 九基本。

0: 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2: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3: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4: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5: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6: 许愿宝贝，
5: 让你不再寒冷。
7: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5: 让你饭菜飘香。
8: 太齐了，
9: 这给你吃。
5: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10: 救命啊！着火了！
11: 救命！
3: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12: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13: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2: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罗介，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4: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

0: 十点整。
1: 电费翻倍的交，
2: 每年的年
3: 多少？
4: 六百就
3: 明明家里没有人，
2: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5: 这些一度电厂
6: 不仅关系
5: 的家用耗费消耗着大量，
2: 要是全国有10%的家
3: 庭
2: 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7: 爸爸，我想出去玩。
8: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7: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8: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7: 想。
8: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7: 那是为啥呀？
8: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0: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赛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赛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

0: 愿意为了国家而献身。献身就是我随时愿意为国家牺牲自己。
1: 新中国变法，流血牺牲，自我为耻。
2: 在立正，
3: 今天的行动是中国美好未来的牺牲。
4: 中国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
5: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1: 所以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展示我们的力量。
5: 同志

0: 空气中大火熊熊燃烧的味道，
1: 我们应该怎么办？
2: 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3: 武装斗争。
4: 我们没有钱，
0: 将将开始，
4: 但是我们有勇气去试一试。
5: 我相信即使面前等待我们的是无数次的失败，我们也一定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6: 中国的未来拜托了。
7: 同志们，现在到了最重要的时刻。
8: 携手同我，寻一道曙光照亮心。

0: 多大了？
1: 19。
2: 为啥要当兵啊？
0: 为了让我哥瞧得起我，
1: 希望下一代活在一个不再充满硝烟的年代吧。
3: 我们的理想也一定会实现。
4: 我要参加高考，
5: 别哭，
6: 监管之银，你们可以下岗，我们上岗。在
7: 银河流转，岁月沉淀，有巍峨山川屹立千年，看怒风烟幕星。
8: 如果前面的同志失败，后面的人要随时补上。
9: 是，
10: 赶紧来了。

0: 当代中国青年是与新时代同向同行共同前进的一代，生逢盛世，肩负重任。
1: 欢迎来到1078健康小课堂。
2: 同学们，眼睛是心灵之窗，然而很多同学视力却在不断下降。根据医学专家预测，若没有有效干预政策，我们国家5岁以上人口近视率将增加到51%左右，每2个人中就有一个近视。这些数据看着就让人揪心啊，怎么办呢？别着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一段了解眼睛、预防近视的科学之旅。希望大家通过这堂课保护好自己的眼睛，捍卫自己的视觉健康。我们的眼球它像一部照相机，通常情况下外界远处物体到眼球的光线正好在视网膜聚焦，集成清晰的图像，而近视则是在视网膜之前成像，导致看远处物体模糊。近视可以分成真性和假性两种，假性近视是因为眼睛调节过度引起，就像弹簧长时间拉伸后不能迅速复原一样，只是暂时性的，可通过增加户外活动时间、眼肌训练等缓解疲劳，使视力恢复正常。而真性近视则是长时间近距离用眼，使眼轴向后延伸，真性近视不能逆转，只能通过眼镜使远视力达到正常水平，或通过户外活动抑制近视进展。平时该怎么检查视力呢？使用标准对数视力表查裸眼视力，低于5.0属于视力低下，视力低下绝大多数由近视引起，根据严重程度可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近视不仅给同学们的学习生活带来诸多不便，还会影响将来的升学就业，增加发展为高度近视的风险。高度近视易发生视网膜剥离、青光眼、白内障等疾病，甚至致盲。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患上近视呢？可改变、可干预的因素，比如户外运动不足。有研究报道，新加坡6岁中国儿童的近视率为29.1%，澳大利亚悉尼的6岁华裔儿童仅为3.3%，其原因就在于悉尼孩子户外运动量是新加坡孩子的4倍。其次，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如阅读、玩电子设备，导致用眼负荷过重，也是诱发近视的主要原因。再者，一些不良的用眼习惯、光线不足等原因也可能导致近视发生。还有不可改变的先天因素及遗传因素，这一点在很多高度近视患者身上体现尤为显著。说了这么多，我们在平常学习和生活中该如何有效防控近视呢？由于户外光线能刺激视网膜分泌多巴胺，即可抑制眼球增长。增加户外活动时间，如跑步、爬山、打球、郊游等，是预防近视最可靠的措施。因此，我们强烈倡导在没有雾霾的情况下，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时间至少2小时，即爱眼运动1+1，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同学们，在长时间用眼之后，要让我们的眼睛休息一会儿，远眺、闭目养神、看绿色植物、做眼操等都是不错的方式哟。另外，一定要对下面5种行为说不哟。不在强烈或太暗的光线下看书写字，不躺着看书，不在开动的车上或走路时看书，不用手揉眼睛，不长时间看电视、玩手机、电脑、游戏机等。作为老师和家长，一定要确保学生每天户外活动时间至少2小时，控制孩子近距离用眼时间，老师应尽量减少视频教学使用频次，督促学生科学用眼，宣传爱眼知识，时刻以爱眼行动3正确原则要求孩子，即正确的距离、姿势和用眼时间。上课做作业时要保持胸距桌翼拳头，距笔尖1寸，眼距书本1尺的距离，头正腰挺背直，一次用眼时长

0: 用两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五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10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全世界最动听的声音说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音乐世界。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
1: 经典的，非经典的，流行的。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0: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来感知来自音乐的律动。

好音乐，无处不在，随时随心好音乐。还记得上次我们盘点那些刷屏的神曲时呢，很多好朋友呢都说，哎呀，这首歌我听过，那天我还跟着跳呢。今天呢，我们将继续这场音乐考古之旅，挖掘那些更多记忆深处的旋律。收音机前的您准备好了吗？让我们打开今天的音乐留声机，来听一听这些曾经响彻大街小巷的国民神曲。今天节目的开始呢，把凤凰传奇的这首《我从草原来》送给收音机前的您。

如果要给中国的广场舞选一首国歌，那么非这首《最炫民族风》莫属了。2009年，凤凰传奇用这首歌呢征服了全中国的大妈。苍茫的天涯是我的爱，成了最魔性的广场舞的暗号。据说呀，当时每个广场舞的队伍呢都要考核这首歌，不会跳的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大妈圈的。

心中那动人的天籁，就不如一夜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您等待，令牌令牌牌。

时光倒流回2004年，那时候我们还在用 MP3 听歌，一首《老鼠爱大米》横空出世。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这直白的歌词，简单却动人的旋律呢，让这首歌呢成为了无数人的彩铃首选。据说啊，当年呢是创下了单月下载量600万次的记录，堪称网络神曲的开山鼻祖。

同期的《求佛》呢，也是不得不提的经典。我们还能不能再见面？我在佛前苦苦求了几千年，这深情的呐喊成了多少人的 KTV 必点曲目。那时候年轻人的手机里要是没有这两首歌，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弄潮儿。

那么最让我们觉得上头莫过于这首《爱情买卖》了。慕容小小的那一句当初是你要分开，分开就分开，简直呢唱出了多少人的心声。这首歌呢虽然被调侃为农业金属，但是呢却是无数人 KTV 必点的快乐源泉。就算天天来买都不怕。

2011年的王林的这首《伤不起》，更是把网络流行语唱成了歌。伤不起，真的伤不起，配上魔性的电子节奏，瞬间呢火遍了大江南北。这首歌呢堪称网络用语歌曲化的开山之作，听起来呢是趣味十足。

0: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3: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

0: 变得倒损。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1: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0: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2: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 这太棒了。
3: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4: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5: 醒目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欢迎收听1078。

争名夺利几时休，早起吃眠不自由，骑着驴骡思骏马，官居宰相望王侯，只愁衣食担劳碌，何怕阎君把命勾，继子烟孙图富贵，更无一个肯回头。念这么几句，接茬说这部古典名著《西游记》。正说到唐僧取经路过两界山，把孙行者给救出来了。这一路上啊，孙猴子特别爱叭叭，就把他的出身呢跟唐僧讲了一个透彻。那么关于孙悟空出世这一段，恐怕地球人都挺熟悉呀，都知道上古年间大地分为四方，东胜神州，西牛贺州，南瞻部州，北俱泸州。就在那东胜神州傲来国有一座花果山，这花果山在哪儿呢？据说就在咱们今天的江苏省盐城市，具体在不在那儿，说书人也不负责任。就说这地方吧，山川很秀美，就在这山头之上啊，有那么一块大石头，光滑如镜，那个漂亮劲儿啊，您就别提了。据说呀，有很多神仙都在这儿歇过脚，如来佛祖赶奔天上去参加蟠桃会的时候，路过此处，坐在这石头上头啊，休息过。南海观世音菩萨赶奔西天灵山，到雷音寺听佛祖讲法的时候，路过这花果山，也在这石头上头坐过那么两回。受天地之灵气，聚日月之精华呀，

0: 忽然有那么一天，咔嚓一个炸雷，把石头给劈开了，由打里头咕噜噜滚出来一个石卵，也就是大大的石头蛋的。石头蛋啪嚓一下碎了，由打里头蹦出来一只猴子，这就是后来的孙悟空了。所以有人说，这孙猴子他没爹没妈，是石头缝里头蹦出来的。可也有人不持这种观点，说孙悟空他有爹妈，他爸爸就是如来佛祖，他妈呀就是观音菩萨，因为这老二位都曾经在这石头上头坐过。为什么后来如来佛管这个孙猴子管得特别的严，不是打他就是拿山把他压住了，而观音菩萨教育这猴子总是那么苦口婆心呢？这就叫做严父慈母。所以说孙猴他爸爸如来佛，他妈是观音菩萨。当然了，这是一种民间传说，有点啊强词夺理。可不管怎么说，这石头里头蹦出来这猴子，后来这猴啊挺争气，带着花果山的群猴天天的游玩，还发现了瀑布后头有一个大大的山洞，非常的美丽和神奇，他们大家伙就住进去了，这就是花果山水帘洞。群猴挺崇拜这石猴啊，就尊奉他为大王，而且起了个好听的名字叫做美猴王。本来玩的挺嗨的，可有一天出事了，有一个老猴子本来身体就不咋地了，吃东西呀还没出息，可劲儿往里头塞呀，三吃两吃嘎巴一下把胃给撑爆了，也可能是胃穿孔啊，当时嗷嗷怪叫，躺地下一蹬腿可就玩完了，兔死狐悲误伤其类，这帮猴子哇哇哇全都哭了。美猴王看着也揪心呢，这时候有一只长臂猿猴老猴子给美猴王出主意，说您呢应该出去学能耐去，学会长生不老之术，要不然咱们都有一个生老病死的过程，将来多不爽啊。美猴王听了这个意见了，这就带着群猴做了这么一个大大的木筏子，他一个人呢划着木筏子漂洋过海，由打东胜神州就到在了南瞻部洲，偷人家麻花吃，留下一个歇后语叫做猴吃麻花是蛮拧，又学着人的样子弹琴玩，又留下一个歇后语叫做猴玩古筝。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中午11点，补充能量，好好慰劳一下努力生活的自己。

拉稀，坏了肠子了。就在这地方学人呢，学了7年，感觉这不行，哎，还得换地方。又找了一个大竹筏子继续漂洋过海呀，这就到在犀牛贺州。终于找着一个好地方，叫做灵台方寸山斜月三星洞。就在这仙山古洞当中，住着一位了不起的大神仙菩提祖师啊。这猴子就拜了菩提老祖了。老祖呢赐给他一个姓氏，哎，姓孙，又给起了个名字叫做悟空。这猴子还高兴呢，哎，因为姓孙了嘛，那么以后，哎，我子子孙孙就是滴了孙儿搭了孙儿掉地下找不着的孙儿。您看了吗？一般人呢让他当孙子他都不乐意，只有这孙猴当了孙子美的什么似的。在这儿跟老祖学能耐，学会了筋斗云，一个跟头就是108000里呀，又学会了72般变化，像什么弓刀石马步剑软硬的功夫那就不用说了。可是这孙悟空啊，他有一个毛病，哎，喜欢卖弄。有一天就在这斜月三星洞外跟他的师兄弟呀就吹大牛，哎，老师教我的72般变化，哎，我什么都能行啊。大伙说那你就变变吧，先给我们变一个大臭虫。孙猴一晃乌丢，哎，变成一个大臭虫。那你再给我们变一个拉拉鼓。这孙猴层又变了个拉拉鼓。你再给我们变一个大蚂蚱，唰，又变成大蚂蚱了。好嘛，就跟这昆虫就干上。哎，师弟呀，你再给我们变上一泡大粑粑。哎，好嘞。哎，我嘿，我说各位，你们怎么那么没品位呢？啊，老让变那埋汰吧唧的玩意儿干嘛呀？嗯，我变变拿手的，刷刷刷，给大伙儿啊变成树了。什么桑柳榆槐桃树杏树啊松树啊柏树啊，变了多少种。正这时候老师菩提祖出来了，当时可就不高兴了，就批评这孙悟空，你学能耐可不是用来卖弄的，就你这号人呢，我绝不能留你了，赶紧下山去吧。有打这灵台方寸山就给赶下来了。而且临行的时候，菩提老祖告诉孙猴子，以后啊，我永远都不想见你。孙猴子梆梆梆磕响头，含着眼泪往回走。这回回花果山那省事了，哎，架起云头唰就到了。等到家一看呢，好，这帮小猴啊哭哭啼啼的，大鼻涕流出多长去，要了命了，活不了了。孙猴一问他们怎么回事啊，哭什么丧啊。这帮猴子这才禀报说，大王您走了这么10来年，我们可被人家欺负苦了。就在正北方向大概1000里左右有一座水脏洞，咱们叫水帘洞，它叫水脏洞。那地方住着一个妖怪呀，名字叫做混世魔王，经常驾着黑风来到花果山，骑在我们脖子上头拉屎啊。他要是拉干的我们扒拉下去，他要是拉稀的我们擦一擦，他千不该万不该不该骑在我们脖子上头拉痢疾还是病毒型的，哎，把很多的猴子都给俘虏走了，到他那地方啊去给当奴隶，又把咱们的石桌石凳石锅石碗也都抢走了。哎呀，逮什么抢什么呀，比那八国联军进北京还狠呢。嗨，那年头啊还没这词儿呢。咱们单说孙猴子闻听禀报是冲冲大怒，好啊，你们呢就在家里头等着，哎，我找那老小子算账去啊！当啷啷啷啷啷，一个筋斗云就翻走了，眨眼之间到在正北方向1000里之外这座水脏洞。到这儿就找着这混世魔王了，啊，这大家伙上主天下主地的，

孙悟空过去跟他一辩礼，话不投机当场动手。这大魔王还挺瞧不起这瘦猴子，心说这么个小矮个还干巴巴的，我撕吧撕吧当烧鸡就给点吧了。可没想到孙猴子能耐太大了，伸手在脑袋后边拔出来一撮毫毛，放在嘴里头嚼吧嚼吧，往外头一吐啊，噗，就变成了成千上万的小毛猴，蹦到了这大魔王的身上，有的拽耳朵，有的抠眼睛，有的钻鼻子，有的挠他这嘎吱窝这痒痒肉。那大魔王受得了吗？结果就败了下风了，被孙悟空把他的大刀给抢过来了，咔嚓一刀拦腰斩断，混世魔王死了。孙悟空一晃脑袋，把这猴毛都收回来，这些小猴啊就全部消失了。可是一看还有那么三五十只猴子，哎，没消失，一问才知道，感情这帮啊就是花果山水帘洞的，被这个混世魔王给抓来当奴隶的。再一看石桌子石板凳石碗石盆，这也都是水帘洞的东西。孙悟空吩咐他们，你们呢抱着家伙咱们一块回家。大家伙为难呢，哎呀大王啊，我们来的时候就是迷迷糊糊的，我们也找不着路啊。孙猴乐了，哈哈，还用你们找路吗？啊，闭上眼睛咱们就到家了。驾着云头带着他们回到了花果山。众猴子这才知道，感情这位美猴王啊现在长了能耐了。孙悟空就告诉他们，以后咱们呢也得练武，哎，得保家卫国呀，害人之心不可有，可防人之心不可无。带着大伙儿拿这个树杈子呀树根呢就开始练。可是大家伙认为呀，这种兵器实在不怎么样，到哪儿去找真正的兵刃呢？有猴子给孙悟空就出主意，说离咱们水帘洞大概是200多里地有一个傲来国，那地方好兵刃有的是啊，大王您走上一趟吧。好嘞。孙猴不费劲儿啊，架起云头倒在傲来国，一看还真有兵刃，哎，部队里头也有，铁匠炉也有，他吹一口气儿，唰，兵刃都收上来了，转身回到花果山，分给了众猴兵，什么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镰槊棒鞭锏锤抓拐子流星，哎，一应俱全呢。只是这孙悟空自己没有应手的家伙，哎呀，这都太轻啊，跟小孩玩具一样，如之奈何呢？又有老猴子长臂猿给他出主意，大王啊，您就到东洋大海去吧，水晶宫里头宝贝无数啊。哎，对了对了对了，我找老龙王哎借宝贝去。一个跟头倒在了海边上，念着这个分水诀就走进了海底，到水晶宫见着东海龙王了。这老龙王名叫敖光啊，一看，哎呀，这孙悟空有些来头，不敢得罪。既然猴王您想要兵刃，那我就奉送一件来呀，抬花杆方天戟。孙悟空啊，掂了掂，哎呀，太轻太轻。抬擂鼓瓮金锤，哎呀，更轻更轻，哎呀，抬金顶枣阳槊，抬凤翅鎏金镋。咱就这么说吧，把所有的重兵刃全都拿来了，这孙悟空一样都没瞧得起，最后逼得这龙王没辙了，哎呀，这得嘞，我呀想个辙，哎，把他给打发走就得了。这才跟孙悟空说，大王啊，我这海底倒是有一条大棒子，叫做定海神针铁，又叫如意金箍棒，重13500斤。据说呀，这个宝贝是大禹治水的时候留下的，没有人能拿得动。如果说您要是使用的

0: 了，那就送给您。实际上啊，这东海龙王是耍心眼儿呢。嗨，你一个瘦猴子，怎么可能拿动那13500斤的大棒子呢？你一拿不动，我马上就说，哎，那对不起了，有好兵刃你使不了，那你别出去吧。嗨，我就把他给赶走了。孙悟空呢，却是挺高兴，哎，逃前带路。这龙王带着他往后头走，就来在了这定海神针铁的旁边。孙悟空抬头一看，好家伙，上主天下主地，有好几丈粗这么个大柱子。哎呀，这东西倒是挺好，就是太粗太长了，要是小一点儿就好了。刚说这么一句，嘟，这定海神针铁呀就小了那么一号。再小点儿就更好了，嘟，再小点儿，嘟，再小点儿，嘟嘟嘟呀。哎呦，这东西有灵性啊，变成了正合手的一条铁棒。孙悟空一伸手把这铁棒就抄过来了，当时走行门迈阔步，把铁棒给抡开了，肉肉肉肉肉肉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就在这龙宫里头就耍开大棒子了。可了不得了，咱没说嘛，这根铁棒那不是普通的物件，乃是大禹治水的时候留下的宝贝呀。这一耍起来，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啊，这水晶宫忽悠忽悠直晃的都快塌了都。悟空挺高兴，好嘞，停住了身形，又念一声，哎，行行行，嘟嘟嘟嘟，如意金箍棒变成了小小的绣花针，就把它放到耳朵眼里头了。孙悟空说声多谢老龙王，转身就要走，可把东海龙王给急坏了，不能让他把定海神针拿走啊！哎呀，猴王，留步，留步！孙悟空一看，这什么意思呢？啊，大王啊，我是想啊，你虽然有了好兵刃，但是还没有好盔甲呢，我还想送您一身好披挂
1: 啊！啊，好啊，好啊，赶紧拿出来！
0: 对不起。我是没有那么多东西不全，我得把我的三个兄弟西海龙王、南海龙王、北海龙王都给叫来，然后呢给你凑齐这一身披挂
1: 啊。啊，快叫快叫。
0: 东海龙王马上就传信儿啊，就把这三个好兄弟就都给叫来了，哥四个关到小屋里头一开会。东海龙王告诉他们，我让你们来呀，不是说献什么披挂，是想让你们仨帮着大哥我收拾这猴子，说什么也得把这定海神针给我抢回来呀。那好吧，几个龙王爷撸胳膊挽袖子，带着手下的兵丁啊，就找这孙悟空来了，就跟他拼命想要把这如意金箍棒给抢回来。可哪知道啊，他们一大帮也不是孙猴子一个人的对手，最后把猴子还给惹急了，抡起了如意金箍棒，劈球啪嚓一顿砸，差点啊把这四海龙王都给打死。最后实在没辙了，四个龙王服软了，哎，投降了。大王啊，猴王爷爷，定海神针归您了，哎，您走吧，别再欺负我们就行了。孙猴呢，逮着蛤蟆得钻出蜂王浆来。啊，你们刚才说的挺清楚，说是给我一身披挂啊，怎么不见呢？得嘞，还得送给他宝贝呀。四个龙王就把这一套装备给凑齐了。南海龙王敖钦有一顶凤翅紫金冠，西海龙王敖润有一副锁子黄金甲，东海龙王敖光有一条八宝逍遥带，北海龙王敖顺有一双藕丝步云履，哎，全都拿出来了，官袍带履一大套。这孙悟空大闹龙宫，可就把装备给凑齐了。
2: 你好，外卖。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3: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4: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3: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4: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3: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2: 妈，帮我拿瓶饮料。
3: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4: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3: 儿子，儿子，儿子。
5: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敢是60岁了。
6: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7: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
6: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缺一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8: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9: 醒目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乱古今。欢迎收听1078。

0: 孙猴子大闹龙宫，不光是得了定海神针铁这如意金箍棒，而且呀把盔甲还都凑齐了，哎，这装备太爽了。乐呵呵的离开东洋大海，架起云头回了花果山了。他是走了，可这四海龙王全都咧着嘴呢。哎呦，这个猴头刚才一顿大棒子把咱们打的是东倒西歪，鼻青脸肿。哎呀，这个事儿啊不能就此作罢，咱们不是惹不起他吗？那没关系，拿起法律的武器来维护咱们的利益。咱们四个人呢一起上本，倒在天宫告他一状，让玉皇大帝收拾他。哥四个凑到一块儿草拟这个上告的本章，咱们压下不提。单说这孙悟空啊，回到花果山之后，三九天穿裙子可就抖起来溜，把得来的宝贝跟猴子们一展示，大伙儿俩巴掌都拍不到一块儿了。哎，猴王了不起，猴王万岁。岁数大的长臂猿猴又给出主意，猴王啊，您现在越来越了不起了，再叫美猴王感觉已经有点不够劲儿了，干脆咱们自己加封自己，就做一个齐天大圣。
1: 啊，齐天大圣美猴王，好听好听，哎，就叫这名字了。
0: 这一有封号，孙悟空啊这名头更响了。这回呀，不光是群猴听他的指挥，所有这些山猫野兽都服他管了，而且来了几大魔王，全都是大妖精头，跟这个孙悟空啊交朋友。他们这几个当头的还冲北磕头拔拜结交了。都是哪些人呢？大爷是平天大圣牛魔王，二爷覆海大圣蛟魔王，三爷是混天大圣鹏魔王，四爷移山大圣狮驼王，五爷是通风大圣猕猴王，六爷是驱神大圣玉容王，老七就是齐天大圣美猴王，是个老疙瘩。这帮人凑到一块儿，那简直就是酒肉朋友，哎，玩得太嗨了，每天除了吃啊就是喝呀，又是蹦啊又是跳啊，整的是不亦乐乎。有那么句话叫做乐极生悲，这一天呢酒席宴散了之后，孙悟空倒在他的交椅上

0: 想睡一觉，忽然之间感觉呀头晕目眩，哎呀哎呀呀呀，这要得病啊，是怎么着？脑袋一歪，他就不动弹了。什么毛病啊？嗨，猴王寿终正寝，死的时候到了。他这一闭眼睛再一睁啊，就感觉自己的灵魂飘飘渺渺，由得脑门这地方泥弯弓就钻出来了。再往前边一看，呀呀呀，来了俩人，一个呀是穿了一身白衣服，一个穿了一身黑衣服，扛着勾魂牌，拿着大锁链子呢。这俩人是谁呀？嗨，正是阴间世界的勾魂使者黑白无常。孙悟空不乐意了，哎哎哎，你们俩小子长得那么寒碜，来拽我来，什么意思？这黑无常把嘴一撅，哎，你把嘴巴放干净点，我们是勾魂的使者，要你的命的。孙悟空一听，当时可就翻了，啊啊呸，你奶奶个孙子的，敢要我的命，哎，我还想要你的命呢。把胳膊抡圆了，大嘴巴就给抽上了，啊，乒啪，黑无常打的脑袋都歪歪了。白无常过来想要帮忙，孙悟空啊这胳膊也抡起来了，那劈叫啪嚓，那大嘴巴抽的是结结实实啊，槽牙也打掉了，嘴角也流血了，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黑白无常干了这么多年的活了，到哪儿去勾魂去都是受尊重，把人家吓得一溜八开的，可没想到今天这猴子这么横啊，有心跟他呀动动拳脚，可一琢磨还不行，这小干巴个这劲儿太大，我们恐怕不是他的对手。哎哎哎哎，我说猴王爷爷，您就别打我们了，我们也是上知下派，迫不得已，你要有本事啊，您到我们阴曹地府见了我们判官老爷，您找他您理论去。那判官算他奶奶个爪啊，见了面我照样我嘴巴我抽他，哎哈哈哈，走，我们带着您去抽判官老爷去。俩无常鬼领着孙悟空这灵魂就倒在了阴曹地府，见着判官了。判官那是大领导了，当时一瞪眼珠子，哎，这小干巴猴怎么奔巴烂蹦，好像不听管束呢？黑白无常还没等禀报呢，孙悟空肉啊蹦过去了，哎，你是判官吧？啊，正是啊，好嘞，奶奶个孙子，我抄你来了！啊，啪啪啪啪啪，一顿大嘴巴，腮帮子全都打肿了。这，判官有心发火，可又一想，别介，我呀，我惯着他，他抽我没关系，马上他就见阎王爷了。哎，我让他抽阎王爷去，那就碰了大钉子了，回头连死都找不着坟坑。哎，猴王您往里边请，我们都是小崽子，不值得一抽啊，您真要有本事，哎，您到森罗宝殿里头把那阎王爷抽上几个大嘴巴，那才是英雄呢。啊啊啊，阎王爷官最大呀，那行，我抽他去。好嘛，这位憋着劲要抽阎王爷，这判官带着无常鬼领着孙悟空啊往里头走。等到在森罗宝殿了，这地方十分的森严呢，正中间有一张大桌子，那叫龙书案，后边有大圈椅，上头坐的正是阎王爷。本来是十殿阎君呢，今天呢值班的是阎王爷，哎，接待这孙悟空。猴子肉啊奔儿蹦到那桌子上头去了，用手点指，哎，你这个寒碜吧唧的老头子是不是阎王爷呀？嗯，阎王天子当时都傻了，哎喂，这我正是你家阎王老爷啊。呸，你是谁老爷啊？我是你祖宗。我说阎王爷，知道我今天干什么来了吗？
1: 我不太清楚。
0: 那我就让你清楚清楚，我就是抽你大嘴巴来了，啪啪啪。

0: 好家伙，这顿嘴巴给抽的比刚才打旁人呢都狠了多少倍。阎王爷干了这么多年工作了，哪受过这待遇呀？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呀，他赶紧往旁边躲呀，就钻进这桌子底下了，然后把桌帘这么一挑，脑袋露出来了，就喊大鬼小鬼，黑白无常，牛头马面，还不赶紧捉拿妖猴飞了他。一声令下如山倒，这些打手呼啦超往上这么一冲，有的晃动三挺大砍刀，有的晃动三股拖天叉，稀了哗啦七脚咔嚓挺烫，冲着这孙悟空啊又是砍又是剁又是扎又是捅。这孙猴子不能吃亏呀，赶紧念动仙言咒语啊，变变变，叫了三个变，再看他呀浑身上下变成混铁凝钢的了，那个结实劲儿您就别提了，刀往上头一砍一条白线，枪往上头一扎直冒火星子，苍狼唰啦苍狼苍狼苍狼狼狼狼狼，群鬼吓得是魂飞天外。这时候孙悟空啊一伸手，由他耳朵眼里头把这定海神针铁如意金箍棒这小绣花针给拽出来了，长长长长成了大铁棒子，龙开了他就下了绝情了，叮当劈叫啪嚓呱嚓，把这森罗宝殿砸了个稀巴烂的，最后把阎王给打服了，就问孙悟空说，你有什么要求啊？我们都满足，只要你别再闹事就可以。孙悟空当时提出来了，我呀就是不想死，你们把那生死簿给我拿出来。判官赶紧去了，把生死簿捧给孙悟空。悟空一看呢，哎呦，这里头人人都有寿命，有的活三十，有的活五十，有的活一百多，这个猴啊只能活那么几十年。孙悟空挺不满意，拿笔来都改改改改，拿过大毛笔来刷刷刷这么一抹，把这些猴的寿命啊都给抹掉了。
1: 哎，阎王爷还问呢，这怎么算的这个？
0: 哎，这就是说以后这个猴全都是无穷大，想活多久活多久，明白吗？
1: 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0: 孙悟空心满意足，这才收起了兵刃，离开阴曹地府，肉回转阳世。哎，花果山的美猴王啊重新又复活了。他是挺美，但是阎王爷可怒了，赶紧把森罗宝殿收拾收拾，马上就写下本章，要到天庭去告御状去。书说简短呢，第二天他就上了天了，到在南天门这儿一看，耶，又来四位，正是四海的龙王。双方这么一聊天才知道，感情这孙悟空啊不光闹了森罗宝殿，还闹了东海龙宫了。哎，一块告他。见着玉皇大帝把这事儿一说，玉皇爷冲冲大怒，哎呀，胆大的泼猴竟敢如此造次，托塔天王李靖啊，你带着天兵天将到下界把这妖猴给我捉来。李天王领旨刚要走，旁边闪出来太白金星。咱说过这老头那是天上的一品大丞相，上前施礼，陛下，以老臣之见，冤仇一结不一结呀，这个妖猴十分的厉害，干脆呀咱们别惹他，招安吧，把他请上天宫，让他当一个官，那么以后呢他一高兴就不捣乱了，不就得了吗？
1: 嗯，
0: 玉皇大帝一听啊也是这么个事儿，好吧，那金星你就走一趟去招安这个妖猴。太白金星啊驾起祥云就来到了花果山，等见着孙悟空把这事儿一说，哎，说玉皇大帝特别特的喜欢您，哎，知道您是了不起的人才，请您到那儿当官去。孙悟空一听，嘿，那当官可不错，哎，那我跟你去。还真就上了天了。玉皇大帝一看，这个小干

0: 个个啊，比烧鸡大不了多少，封他个什么官呢？有人呢给出主意，说咱们现在御马监还少一位正堂，干脆呀就让这孙悟空当弼马温吧。好，官封弼马温。孙猴子就算走马上任了。这地方咱们多说两句，本来历史上啊没有弼马温这个官职，不过呢有一个词儿叫做弼马温，温呢是瘟疫的温。民间传说这个养马的马圈里头不能光有马，必须还得养上一只猴子，因为这个猴子这个身体没有马强壮，如果说来了什么瘟疫了，马没得着这瘟疫，猴子就先得着瘟疫了。哎，浑身打冷战，口吐鲜血，眼睛发青，倒地下他死了。猴一死，马就安全了。哎，所以弼马温就是猴子给马当替死鬼。还有的古代这个马棚啊，在这柱子上头雕刻那么一个猴脑袋，这个也有弼马温的意思，不让这马呀得病。另外还有一种说法，说这个马棚的柱子上头雕这么一只猴或者猴脑袋，这个有寓意，叫做马上封侯，吉利话。可不管怎么说，弼马温这词儿啊都不怎么样，在西游记这小说里头呢，他就当一个官职这么用，就是专门啊给玉皇爷养马的这么一个头。孙悟空不知道啊，以为多大官呢，乐乐呵呵的在这儿就吆五喝六，哎，把这马粪打扫打扫，哎，给马喂点吃的，哎，对了，这马尿尿了，哎，赶紧接着接着接着干的呀，还挺忙活。单说这一天呢是该着出事，有一位天蓬大元帅要出门，让这个御马圈里头啊给牵出一匹好马来。由于这些工作人员动作呀慢了一点，这天蓬元帅发了火了，站在门口嗷嗷的骂大街，把你们弼马温给我叫出来，哎，我要修理修理他。有人到里边禀报来了，哎呀，弼马温老爷，您赶紧出去吧，天蓬元帅骂您祖宗呢，要修理修理您。我是弼马温，我这么大官，他敢惹我吗？
1: 哎呦，这个老爷，跟您说吧，您这个官啊他不算大，哎，不入流的那么一个鸡毛蒜皮芝麻粒儿的小小官。
0: 孙悟空可不干了，哎呦，我以为什么大差事呢，闹了半天是个打杂的，哎，老爷我不干了不干了，我造反。
2: 有的里边就冲出来了，一看这天蓬元帅舔着大草包肚子在门口正站着呢，嗷嗷的还骂街呢，弼马温，你这个犊子给我滚出来。孙悟空过去了，啊，咣一脚把这天蓬元帅给踹翻了，
0: 你才是犊子呢，爷爷我不伺候你，肉
2: 架起云头回转花果山去了。等众多的小猴把他围住，问问在天宫当了什么官了，孙悟空啊就把受委屈的事儿讲了一遍。大伙儿给出主意，干脆咱们别上那儿当那个受气的官去了，哎，就在咱们花果山当齐天大圣，那该多好啊！啊，您就是皇上，咱们挑起大旗来。杏黄大旗扑扑棱棱，顺风飘摆，齐天大圣。这个消息就传到了玉帝的耳朵里头了，
0: 呵，
2: 把玉皇爷给气的胡子都撅起来了，
0: 哎呀，造反了造反了，赶紧派人把他给我抓来。
2: 一旁边呢太白金星又出来了，陛下不可呀，不可，咱们还是和为贵忍为高，还是得招安呢。
0: 那怎么招安呢？
2: 他不是想当什么齐天大圣吗？咱们就封他一个齐天大圣，不过呢让他有职无权，随便给他安排一个打杂的差事就得了，就是糊弄他呗，哎，天下太平比什么都强。玉皇大帝也是深以为然呢，
0: 好吧，太白星，你再走上一遭，就让这妖猴上天做个齐天大圣。
2: 太白金星这腿还真不值钱，啊，颠颠颠又跑到花果山把孙悟空请来了，真就封作齐天大圣。这回孙悟空可美了，天天呢也没正经事儿，东边溜达溜达，西边转悠转悠，没事净捅那松毛蛋。哎呀，玉皇大帝一看不行啊，还得给他找个差事把他拴住了。一调查呀，王母娘娘的蟠桃园现在没有人看守，就让齐天大圣孙悟空去掌管蟠桃园。您说这玉皇大帝他是不是混蛋？那猴子最喜欢吃桃啊，可是呢这玉皇爷爷就非得让猴去看桃去，那就跟让大灰狼去放羊去那是一个道理呀。孙悟空接了这差事了，乐乐呵呵倒在蟠桃园，找土地爷这么一调查，呵，这地方3600棵桃树，分成三个档次，前边这1200棵吃了之后身强体健，中间这1200棵那桃子吃完了啊益寿延年，后边这1200棵那最了不得了，吃一个桃子就可以长生不老，是与天同寿啊。啊，明白了明白了，他把土地爷给打发走了。哎呀，让我看桃，嘿，那不就是让我吃桃吗？这位可倒好啊，噌窜到树上去了。前边啊中间呢那2400株桃树他都不管，专门到后边偷那个最值钱的大桃子他吃。好，嗯，好好好好，他不好好吃啊，连吃带糟蹋，这个咬一口扔了，那个咬一口也撇了，整的是满地狼藉，而且把所有的桃子都给糟蹋了。孙猴可不知道啊，就这番举动可惹下了塌天大祸。
3: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4: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5: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4: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5: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4: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5: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4: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5: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4: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5: 不忘初心为本，
4: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6: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7: 嘿嘿，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6: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乐界，你在那儿尿不悄的忙啥呢？
8: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 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

0: 天天的插着吗？
1: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2: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0: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1: 啊。
3: 电费翻倍的交，
4: 每年的电费加
5: 六百，
6: 明明家里没有人，
4: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7: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千家万户，
8: 每年
7: 耗费消耗着大量。
4: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9: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0: 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11: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2: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3: 好啊。
12: 这个是湿垃圾。
13: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2: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13: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2: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14: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5: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4: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5: 来，坐我后面。
14: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5: 嗨，你们好。
16: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4: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7: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9: 来，
20: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21: 来，大家看看。梁子，说说第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22: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20: 哇，好浪漫！
23: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24: 臭美。
20: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21: 好主意，
23: 好主意，好主意，好主意。
21: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20: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17: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10: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4: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5: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4: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5: 来，坐我后面。
14: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5: 嗨，你们好。
16: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4: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7: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5: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26: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27: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26: 咦，那你是什么？
28: 我是光盘。
26: 光盘。
0: 什么是光盘啊？
1: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8: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2: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大便小便排得好，一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两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2: 链接城乡。

0: 享，全省共享。
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我问一下那个，
3: 今天我包了40多。
4: 听百姓声音，
5: 看乡村变迁，
4: 讲振兴故事，
6: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7: 我是记者孟林华，我现在正在离职。
4: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5: 把脉农村发展，
4: 紧跟农业方向，
5: 奏响振兴篇章。
8: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振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好，我是郭亮。
9: 大家好，我是梁岩。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快手号来观看直播。这人这一辈子啊，年轻拼命的打拼，老了呀就想图个安稳踏实。
8: 是的。
9: 那不管是咱们农村的老乡，还是城里打工的朋友，包括自己做点小生意的个体户，还是说跑运输、做家政、打零工的这样的灵活就业人员，一提到交这个养老保险啊，心里就全是问号。
8: 是的，到底这一年该交多少钱呀？交什么最划算呢？到60岁退休的时候，我能开多少钱呢？断缴了能不能补？包括户口在农村，人在城里打工，应该如何参保？
9: 嗯，别着急哈，咱们今天的乡村振兴会客室呢，也是邀请到了咱们长春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管理处的崔小贺，以及社会保险经办服务处的张宇做客直播间，教大家呀分清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和灵活就业保险，也帮大家呢选对社保，交明白钱，安心的来享晚年。
8: 不管是想知道今年交多少档啊，怎么补缴，还是关心退休后能领多少钱，都可以关注我们的直播，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715788，8581-5799，8581-5700。
9: 那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组三农资讯。
5: 乡村发现。
8: 近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审过了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十五五”规划纲要针对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作出部署，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农业农村发展的战略任务和政策举措。
9: 记者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1到4月份，农业投资同比增长14.5%，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投资同比增加4.4%，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投资增长5.9%，有力支撑农业发展和乡村振兴。
8: 昨天，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召开农机装备补短板及加快丘陵山区农业机械化工作推进会，要求各地加力研发攻关，加强机翼融合，推动丘陵山区农机加快填空补短、迭代升级，加快提升丘陵山区农作物综合机械化水平。
9: 2026中国农业农村低碳发展报告显示，我国农业碳排放总量趋稳，排放强度持续下降，我国气候韧性农业科技战略基本成型。面对全球气候变化与农业风险加剧的挑战，我国加快推进气候韧性农业科技布局，已基本形成明确目标，路径清晰，支撑有力的战略体系。
8: 今年吉林省农业农村厅从全省粮食生产实际出发，引导有关单位利用好全省农业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项目，大力推广农业生产防灾减灾绿色生产技术，实现重口夺粮。2026年全省预计绿房统房面积达220万亩以上。
9: 15五期间，湖南省将深入推进农药科学安全使用工作，力争2026年全省可用植保无人机保有量达到2.5万台以上，进一步提升防治效果和效率，创建150个粮油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示范区，推动全省绿色防控覆盖率同比提高2个百分点。
8: 2026中国品牌价值评价信息发布活动近日举行，黑龙江省五常大米、佳木斯大米等11个地理标志农产品入围。在本次入围的10个地标大米中，黑龙江独占8个，其中五常大米品牌价值720.12亿元，连续11年稳居全国地标大米榜首。
9: 2026第4届无为小龙虾品牌推介消费季活动5月17日

0: 在安徽省无为市起幕。据了解，近年来无为市深耕稻虾绿色种养产业，稻虾综合种养面积29万亩，综合产值超26亿元，是安徽省唯一获评中国生态小龙虾之乡的县区。无为小龙虾成功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和完美农品区域公用品牌。
1: 好，我们开始为大家服务，看看大家有哪些问题。提示大家有问题呢，可以随时关注直播，拨打热线04318581588、85815799、85815700。
0: 大家有这个城乡居民要的保险呀、还有灵活就业保险方面的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哈。现在我们是04318581599空线，我们先来迎接扶余的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2: 哎，你好。
0: 你好，请讲。
2: 我有个问题是关于那个咨询五保的问题。
1: 您说。
2: 我问一下，就是啥呢？我有个一个二大爷，他是五保，但是吧，他的地和他这个户口都是单的，也没在我们任何人亲属的名下，侄子啥的都没有。但他找个后老伴儿，后老伴儿这后老伴儿吧，他有个儿女。儿女那意思完了，这个上几天就给我妈打电话啊，那意思这个地是这个我二大爷找他后老伴吧，也没登记也没啥的。
0: 李先生，
1: 您说
0: 这样挑主要的说啊。
2: 就是那意思问没了话，就是话这他们儿女这地他们要，他我认为他们能要什么这地啊？
1: 要不着
2: 啊。
1: 它是独立的承包户，如果您这个亲属去世之后，土地按照咱们现有的政策，咱们承包户整户消亡，那咱们就属于土地要收回的。
0: 是由村上收回的啊。
2: 那主持人我问一下子，这个土地收回，这个假如说这个过了27年，我二大爷还在世的话，他这个就是人断没算断收回呗，还是说这
1: 人什么时候去世什么时候收回？
0: 听明白了吧，李先生？
2: 不是说是说的这个第三轮土地承包了，说的过着27年，就是说人没了也还得到下轮。
1: 户上只有他自己，不是的。
2: 那就是说断没就断。
0: 哎，对，李先生啊，咱就不再给您重复了啊。
2: 我知道。谢谢。
0: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
1: 哎，抓紧时间看看榆树的刘先生。
0: 那大家有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和灵活就业保险方面的问题呢，抓紧来拨打04318581599和85815700空线。你好，刘先生。
3: 你好，就是我帮我一个亲说一下，就是他。在咱们老家这块交了那个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完之后他在那个哈尔滨生活，完之后他在哈尔滨找了个工作，完之后那个他单位给他交了那个是职工社保还是什么社保，我还真没问太清楚。这边这个怎么办？他是这边是15年一起交齐的。
1: 15年一次性交齐，那应该是城乡居民，
0: 就是他交了15年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是不是都交完了？然后他又打工了，然后结果那个单位又给他交了一个灵活职工社保，是不是？
3: 是不是职工？还真不知道，应该是职工。
0: 那您现在想问啥？
3: 是住的医院。
0: 您现在想问啥？
3: 就是这边这个是办理衔接呀，还是说退费怎么办？
0: 他就想问，就这个城居这个能不能退回来呀？然后那个怎么衔接？
4: 对，这个需要等他到60周岁的时候做衔接，等他起保达到退休年龄的时候做，就是暂时不要做。他在哈尔滨不是交的起保吗？或者是他应该交的职工保险？等他职工保险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时候，然后做一下衔接就行。
3: 就现在不用动他呗。
4: 对，
0: 对，你现在也退不出来。
4: 对，
0: 只能是就您退休的时候，然后做衔接啊。
3: 就除了做衔接，就也没有别的办法了吧？
4: 没有，
0: 没有，
4: 两个先生做衔接。
0: 现在看是没有别的办法啊，现在的政策。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
1: 我们来接着看看梨树的陈先生。
0: 那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来拨打04318581588和85815700。你好，陈先生。
5: 哎，是我吗？
0: 是您啦，有啥问题？
5: 我想问一下，我这个今年69岁了，58年生人，我上个月工资没开。我这个刷脸验证了，卡也没过期，我想不知啥原因，我想问问。

0: 咱问一下。
1: 他是什么时候认证的？是上个月做的。
2: 我这个是，11月份、12月份。
3: 嗯，
2: 1月份、2月份、3月份、4月份，
3: 陈先生，
2: 5月份都认证了，
3: 啊，每个月您都认证了，
1: 啊，那你的待遇是从哪个月开始停的？没收到的，
2: 就是从这个，4月份，
1: 四月份，
2: 哎，
0: 嗯，
1: 现在那就是上个月呗，
0: 就上个月月末没开工资是吗？
2: 哎，对对对，我每月都是20号开完没开，
0: 嗯，
1: 认证完得4月才能续发。就是你认证完了，他得下个月才能一起给你补发待遇。
3: 嗯，
1: 如果你下，如果你这个月，对，如果你这个月如果还是没发待遇的话，你需要上社保窗口去问一下，你是不是有征地险。
2: 啊啊，
1: 对。
3: 嗯，
2: 那好。
1: 嗯
0: 嗯，好嘞，明白了啊。
2: 哎，
3: 嗯，好，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那大家有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和灵活就业保险方面的问题呢，稍后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向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来进行咨询哈。
0: 嗯，刚才崔小河提到了，如果涉及到如果有征地险，为什么会影响他这个待遇的这个发放呢？
1: 他这个正常，如果要是超期没认证的话，他认证完之后下个月自动续发。
0: 嗯，
1: 但是如果他要是有被征地保险的话，需要人工去窗口续发。
0: 嗯，好，这个情况大家也要了解到啊。有问题呢，可以随时关注我们的直播，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3: 嗯，那咱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是长春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管理处的崔小贺，以及社会保险经办服务处的张宇。那大家有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呢，还有灵活就业保险方面的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
0: 嗯，再一次提示大家，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1-8581-5788控线，99线、00线占线，大家别着急。
3: 嗯，
0: 今天呢是邀请到了长春市社保局的工作人员做客直播间，大家有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灵活就业保险，大家都可以随时来关注，拨打我们的电话。
3: 嗯，看到公屏上还有朋友给我们留言说想要找工作哈，您可以1点之后拨一下12316或者12582找一下王立文老师。昨天你看王老师做客，您没咨询哈。所以说只能1点之后再咨询了啊！
0: 来看看梅河的李先生。
3: 你好，李先生。
4: 哎，你好，
3: 请讲，李先生。
4: 那个，我昨儿给你打个电话，你让我昨晚重新咨询一下了。我是想咨询一下那个农保这个问题。
3: 嗯，您说一下您的问题。咱们今天有社保的工作人员在这儿。
4: 好的。
3: 嗯，
4: 我首先我是享受低保待遇。
3: 嗯，
4: 还是一个一级残疾。
3: 嗯。
4: 关于农保的问题，我到60岁还用交钱给开支吗？
1: 嗯，低保和重残的话都是国家给您代缴。
4: 不用我交钱呗。
1: 对，但是如果你要是因为国家是给你代缴100块钱，如果是梅河的是吧？我看一下啊。
3: 对，他是梅河口的。
1: 梅河口的话，应该据我了解，应该也是代缴100块钱。如果你要是觉得这100块钱的档低的话，你可以把当年的提档。但是如果你要是觉得100就可以的话，然后你就不用处理，不用交钱，
3: 嗯，
1: 等退休就可以，等着退休就行。
3: 对，就是政府会给您交100。
4: 啊，
3: 但你要想提档，
4: 这是第一问题。第二问题呢，我今年已经63岁了。
3: 嗯，
4: 今年才给我开支，以前我60岁周岁前我根本不知道有这个政策。在第二呢，我享受低保啊，给通知了，民政告诉不准办别的其他，要办别的其他低保就给取消了。这回呢，我知道了，完我今年1月份办的，办了给人开3月工资了，并且我交了1800块钱，政府呢只给我交了6年的，我个人补交了9年的这个保费，这个钱应当给我返的。
1: 你是哪年开始参保的？城乡参保是哪年？
4: 就是今年年初，
3: 他是一起交的1800，是不是这意思？
1: 啊，
3: 然后您说政府给您交了几年？
4: 6年。
3: 6年，然后您自己需要再交9年，对吧？
4: 对。
3: 您得低保是一共得了几年呢？
4: 18年。
3: 您就是这18年都有低保是吗？
4: 对对对。
3: 嗯。
1: 低保的话是从您参保的时候给你开始代缴，不往前追溯的。
4: 他给我交是，我问他了，我上窗口问了，他说是2020年给我交的，国家给代交的。
0: 嗯，
1: 对，低保应该是从你参保的时候，就是从你上社保局办理参保的时候，然后从那之后开始给你贷。
3: 那就是从2020年给您代缴的，那之前就得您自己缴，
1: 自己补。
3: 这是没问题的，
4: 啊，
3: 李先生。
4: 但是我是62岁给我开的支。
1: 62岁开的支，那你是办理退休？
3: 他之前没办退休，您是去年才办，是不是？
4: 就今年
3: 才办退休。
1: 你参保，你不是去年才办的参？他是哪年办的参保了？他说
3: 这个
4: 今年，
3: 他是今年交，你是26年交的。那个1800呀，还是25年？
4: 二六年，
1: 因为你参保本身就晚了，所以他不可能给你往前补待遇。
3: 所以你只能从
1: 时间就晚了。 对，
3: 所以说你只能从现在就是开支了，李先生。
1: 从你补完钱，因为你本身参保在你退休，在你60周岁以后你才去参保的，那只能等你退休，就是钱交完钱到账以后的次月给你发待遇是没问题的。
4: 给我发待遇的，那我这个钱给不给我返的？
1: 什么钱返？
3: 您说您交这1800呀？
4: 对呀。
3: 刚才咱们不给您说了吗？就是说人家民政部门是从2020年给您缴的，但是之前的那些年需要您自己缴费是没有问题的，不能给您返，听明白了吧？
4: 那我享受低保已经18年了，不说享受低保15年。
0: 以前没有这个政策，你不是后来才有的这个政策吗？明白了吗？
4: 那我明白了。
0: 好
3: 嘞，跟您说到这儿啊。
0: 来看看下一位。
3: 那大家有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和灵活就业保险的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现在是0431-8581-5788和8581-5799空线。继续迎接梅河的邵女士。你好，邵女士。
5: 你好，我想问一下的，今年的社保能不能涨工资呢？
3: 赚什么？
0: 涨工资啊。
3: 啊，
5: 涨工资啊。
0: 你是灵活就业呀还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呀？
5: 就是灵活就业。
0: 灵活就业现在有没有涨工资的政策？
6: 现行是还没接到通知，需要等到人社部或者厅里通知之后才能确定有没有涨工资的政策。
0: 再等一等吧。
5: 那农保能不能涨呢？
1: 这个也得等政策。
3: 现在都还没出来呢，邵女士。
0: 是的，现在不能瞎说啊。
5: 哎，那行，
3: 关注我们节目吧。如果说这个有涨工资的消息，我们会第一时间在节目里跟大家说的啊，邵女士。
5: 好
3: 嘞，
0: 好嘞。提示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接下来呢，要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百宝油品蓝莓叶黄素给咱们吉林的老乡发福利了。有好事啊，就想着大家伙，尤其是现在紫外线越来越强。眼睛干涩、流泪、模糊、不舒服的情况是越来越严重了，也为了让所有的吉林老乡在炎炎夏日啊，这么强的紫外线下都能有一双好眼睛，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不少宝贝，有一贴眼就亮的熊胆明目贴，防蓝光、防紫外线的通络眼镜，还有多功能折叠伞，只要打电话400-016-1817，400-016-1817。
3: 那这些啊都是给大家的福利哈，力度可以说是史无前例。当然呢，最必不可少的就是咱们百宝油品大品牌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哈，因为呢它被誉为眼黄金，每天吃两片啊就能满足眼睛的全天12毫克叶黄素的需求，修护作用直达眼底，无蔗糖配方，老人小孩都能吃。那眼睛营养足，还您好视力，吃上一小段时间啊就能感觉眼睛明亮了，眼前清楚了，不怕风，不怕光，不干不涩，好舒服。长期吃啊，明显感觉视力更好了，再也不怕老花眼、度数长，不再成天担心白内障、青光眼、眼底病变和这个视神经萎缩，眼睛好，心情好，身体好。
0: 百宝油品是大品牌，含量高，工艺好，吸收好，利用率也高，避光包装，成分保持完好，放心囤货，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也有保证。百宝油品蓝莓叶黄素呢，全年第一次福利大放送，买10盒叶黄素送5盒叶黄素，再送3盒熊胆明目贴，买20盒叶黄素送10盒叶黄素，再送价值299元的防蓝光紫外线的通络眼镜，算下来呢一瓶只要33。夏天补好叶黄素，眼睛明亮一整年，内外一起防，内外一起养，眼睛更明亮。现在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
3: 好的，那也欢迎大家有问题呢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不管是大家有这个灵活就业保险呢，还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5581-5799和8581-5700。咱们来继续看看其他朋友的问题哈。这是有一位朋友啊，他说想问一下，他说他是这个94年出生的哈，他说想问问现在是，他也没有工作单位，他说是交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还是交这个灵活就业保险，更合算一下呢？这样咱们请两位都给他说一说哈，这个94年的，
1: 城乡保险的话，就是因为他是94年的，比较年轻，然后城乡保险比灵活就业保险的话开的肯定是相对少一点，但是城乡保险也有我们的优势，就是我们是不管男性还是女性都是60周岁退休，然后我们交的档次方面也是比较低的，最高的话现在是5000档，但是如果要是嫌5000档低的话，还可以每年进行资助，资助最高目前也是5000。对，然后因为我们交的少，所以开的也是相对灵活就业少一点，但是现在档次已经有5000档了，也还可以。还具体还得看自己经济情况。
3: 好，咱让张宇再给他说说，如果说94年交灵活就业，大概得交多少年呀？最低缴费大概是多少？
6: 现行是15年的最低缴费年限，但他94年，他比较年轻，等退休的时候，那个缴费年限还会延长。正常来说，按现行政策，已经最长已经延迟到20年了。然后因为灵活就业开的肯定是比城乡居民的，待遇要高，但是他缴费也会高。现在在税务端最低的缴费也达到了10300。现在这个缴费情况就是根据自己的经济情况去选择。
3: 好的，那大家有这个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来进行咨询哈。那咱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是来自于长春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管理处崔小贺，以及社会保险经办服务处张宇。大家有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还有这个灵活就业保险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
0: 我们来接着看这位朋友，他说想问一下，他说农保交了15年了，他说还需不需要再交了？他说如果多交一年200块钱的，每个月我能多开多少钱呀？
1: 交15年了，如果你还没达到60周岁的话，就是我们建议你是继续交，因为继续交的话，每多交一年，你可以以后每个月比正常就是多领5块钱的加罚。然后具体多领多少钱，我得算一下。他是超15年之后以200档交，一直交到退休，他还得交多少年呢？
0: 他没说，如果他想问的其实就是多交一年，假如他多交一年就交16年，他就退休了。这种情况下，他每个月这个什么时候他可能想算算账，我这200块钱能不能赚回来啊？
1: 行，我算一下。
0: 咱们请崔小贺给算一下，也提示大家有具体的问题呢，可以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1: 他要是就多交一年200块钱的话，他应该是多开7块钱，不到7块钱。
0: 算上加发的5元。
1: 对，算上了。
0: 每个月多7块。
1: 不算的话就多1.6左右，1.65。
0: 好，感谢崔小贺给大家算的这个账啊，大家也是有问题的抓紧时间来提问，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3: 这还有一位朋友啊，他说这个想问一下哈，他说我已经领上这个养老金了，他说我想这个再交能不能多开点钱呢，也想问一下这个问题。
1: 这个得看他是哪年生人。现在就是对于已经享贷的人，只有是1965年出生的人，然后他2025年的时候有缴费，这种情况的话，可以把2025年进行提档。然后除了这类人的话，已经享贷的人都不能再那啥，都不能再换。再补钱。
3: 好，那大家有这个灵活就业保险和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电话。现在我们是0431-8581-5799和8581-5700控线。继续迎接四平的孙先生。你好，孙先生。
7: 哎，你好。
3: 你好，请讲。
7: 我这个社保工作一年呢。你好，我说那有就是我家有一个亲属，今年46岁，交了 55，能不能自己他就照上55，已经够交离婚金，已经够15年。
3: 嗯，然后你想问啥？
7: 我想就问他今年46周岁，他到55能退休，离婚就业。
3: 嗯，这样咱问问张宇。
6: 嗯，咱们现在缴费年限已经是达到15年了。
7: 没达到15年，到55岁的时候只是15年超点。
6: 嗯，也咱们从什么时候开始参保的？
7: 啊，今年参保，哎呀，6、7年了，10多年了。
3: 嗯，您得说大概是哪年参保的呀，咱们才能给您算一下啊。
7: 这大概哪年呢？今年好像参保这8年。
3: 八年的话，现在2020，那就是18年呗。
7: 啊。
6: 18年，
3: 嗯，
6: 我稍微算一下。
3: 这样，咱们让这个张宇给你算一下哈。
7: 好。
6: 1980年出生的是吗？
3: 是1980年出生的吗？哪年出生的这个人？
7: 今年46啊呀，77年，79
3: 啊？
7: 79年是79年，嗯。
3: 你是79还是80啊？
7: 79。
3: 79年。
6: 79年的话，如果按现行政策，是可以55退的。
3: 嗯，79年的，如果说是按现行的政策，是大概是55退的啊。
7: 80年呢？
6: 嗯，按现行政策一致，因为只要你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缴费够15年，就可以进行退休申报。
3: 嗯。
7: 啊，就到55，这够15年就可以申报，是不是？
3: 对
6: 对，
3: 嗯。
7: 好，谢谢了，好，
3: 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
0: 提示大家有问题继续拨打热线，详细描述您的问题，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3: 嗯，不管是大家有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方面的问题，或者是有这个灵活就业这个保险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来进行咨询。这是有朋友在公屏上给我们留言哈，说这个养老保险呢，我是从2015年开始交的，到今年都交的是300块钱这个档。他说可不可以改成500块钱这个档？
1: 嗯，以前交过的就不能再改了，你可以从今年开始。
3: 嗯，
1: 对，
3: 25年是
1: 25年的也可以。
3: 25年，从25年和今年都可以改成500块钱的档，但是之前的就不能改了啊。
0: 嗯，
3: 好，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这是有位朋友哈，他说我以前没参保过，他说我想办这个城乡，就是说这个新农保。他说这个是得上哪儿去办呢？可以在这个手机上办吗？想问一下。
1: 可以，手机就是微信或者是支付宝上面搜吉林省社会保险的那个小程序就可以。
3: 嗯，
1: 然后进入城乡居民模块，然后有参保登记，在那上面参保就行。
3: 嗯，
1: 需要上传身份证和户口本，然后如果要是有特殊身份，比如说低保、特困、重残，还需要传那些证件。
3: 嗯，
1: 对。
3: 他说我这今年已经54了哈，他说现在交社保还来得及了吗？
1: 那个交城乡是来得及。
3: 嗯，交城乡是来得及的啊。好，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
0: 是的，大家这个具体问题啊，咱们一事一议，把您的情况描述清楚，看您的情况，咱们说适合交城乡居民还是灵活就业，大家具体的问题来具体分析，包括大家比较关注的，我交了多少年，用不用再交，交多少钱，能开多少钱，咱们都得帮您细算算账。有问题抓紧时间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3: 嗯，这还有一位朋友啊，他说我今年45岁了，养老保险到2027年就已经交够15年了。他说这种情况下还用继续交吗？他没说交的是哪个保险。
1: 45周岁。
3: 嗯，他说45岁到27年就交够15年了。
1: 对，如果他要是交城乡的话，就是还是像我刚才说的，建议他继续往下交。
3: 嗯，
1: 多交多得。
3: 嗯，可以交到60周岁是吧？
1: 对。
3: 啊，交到退休的时候，然后您交的越多，到时候开的越多。如果要是这个灵活就业呢？
6: 灵活就业建议他也是继续往后交。
3: 嗯。
6: 因为那个灵活就业也是养老保险政策，也是多交多得，多得常交常得，嗯，会对他的待遇有一定的影响。
3: 嗯，所以说不管您是灵活就业保险还是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都建议大家说，如果说您这个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还是建议大家 家咱们多交多得，等到这个退休之后啊，开的也多啊。好，大家有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和灵活

0: 就业保险方面的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咱们也建议大家呀，尽量拨打我们的热线，咱们可以和我们的这个社保局的工作人员呢面对面的来进行沟通，把您的详细情况呢来说一说哈。这是咱们平台上一位朋友说，我这个社保卡呀已经到期了。他说我这个社保卡是在延吉办的，是必须得回延吉换卡吗？也想问问这个事儿。
1: 这个
0: 他得跟银行沟通吧，
1: 对对，
0: 应该是
1: 不太了解。
0: 看您是哪个银行的社保卡，然后跟银行取得联系，看看是不是需要回延吉去。
2: 是的，看如果要是您有的咱们的发卡行，比如说工农中建这种各地都有的，
0: 对，
2: 您在异地也许就能办。但如果说是您当地的这个可能原来的商业银行、农业银行，您就得咨询您的发卡行。来看看下一位白城的王先生。
0: 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99和8581-5700。你好，王先生。
3: 你好。
0: 你好，请讲。
3: 有这么个问题，就是我是68年生人，如果说是从19年这是在单位他给补交的话，我这个是应该是15年交够吧，15年的账吧。
2: 啥意思啊？
3: 就是让单位给补交，从19年，那个就得到，要如果说15年的账，那得到60几能退休，能开支。
0: 让单位给你补交这个养老保险，是不是这意思啊？
3: 对对对。
4: 单位从哪年给你补到哪年？
3: 2019年吧。
4: 就补一年，还是说？
3: 不是，2019年一直到现在。
4: 单位只从2019年补到2026年。
3: 对，就按现在算。
4: 也就是7年。
3: 对，如果说剩下的我自己再交。这个交还能行不行？不合适吧？
4: 可以交，但是得交到那个达到最低缴费年限的时候才能申请退休。
3: 达到那个什么呗，15年呗。
4: 现在我算一下，稍等，我算一下。
0: 这样让我们的张宇再给你算一下啊。
4: 是。
0: 别着急，
4: 还需要再缴9年，9年的话需要缴到35年。但35年的话，缴最低缴费年限已经延长了。35年最低缴费年限是18年。到时候得看看当时的政策允不允许一次性补缴。但现行政策是必须得缴够最低缴费年限。
0: 听明白没，王先生？
3: 得缴到18年吧。
0: 三五年，然后再延长。
3: 那如果说这个到60之后，那个剩下那个，一次性能补交不的？
4: 现行是不允许。
0: 现在是不允许这一次性补交的。
4: 需要逐年缴费。
0: 逐年缴费啊。
3: 那行，我听明白了，谢谢。
0: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
2: 我们来接着看看其他朋友的问题，提示大家8581-5788线空线，有问题抓紧时间拨打。来看看，这是榆树的王先生。
0: 你好，王先生。
5: 你好，
2: 请讲。
5: 我想问一下子，我下月份就开支了，我那是就交1500块钱的档，都100块钱档，能开多少钱？现在？
6: 是从哪年开始交？交的1500的档是吗？
5: 对，从那交钱是100，完后我这残疾有低保，完了国家给交的，交够15年了。
6: 你说你
2: 一共
6: 交
2: 了
6: 1500。
5: 一共交1500，能开多少钱？
6: 您听，算一下啊。100的130。
0: 您这个就属于这个最低档啊。
5: 对。
0: 别着急，给您算一下。
6: 他是榆树。
0: 榆树的，您是榆树的，是不是？
5: 是。
0: 榆树的。
6: 榆树的基础养老金，据我了解的话，好像是174。对，174加上一千。188左右。
0: 180多块钱。
6: 对。
5: 好了。
0: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
2: 好，来看看下一位梅河的王先生。
0: 那大家有这个灵活就业保险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和8581-5700。你好，王先生。
2: 请讲。
7: 我打算我今年嘛83了，我这个社保能领多少钱？
2: 那您现在开多少钱呢？
7: 那就开100吧。
2: 你没有缴过吧？你是不是？

0: 童缴费，2011年的时候就年满60周岁了，对不对？您没交过钱吧？
1: 没交过钱，我44年生人，83了。
0: 明白了，他是完全自己没有缴过费的。
2: 他想问什么？
0: 他想说他现在正常应该开多少钱？
3: 对，他说
0: 他开180多，对不对？
2: 行，我给算一下啊。
0: 好，别着急啊，大爷。提示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关注直播，接着拨打8581-5700线控线，8581-5700线控线。
3: 你看咱网上有一位朋友说开184哈，不知道您算准不准呢？
2: 对，就是184
3: 大概，大爷啊。
2: 对，因为他没交过钱，他就是基础养老金是174，然后他80有10块钱加法，就是
0: 184
3: 啊。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99和8581-5700。继续迎接，这是九台的胡先生。你好，胡先生。
4: 啊，我就问一下子那个什么呀，就是那个农村那个居民养老保险，不说验证吗？怎么验证法啊？
0: 认证。
2: 认证在手机小程序上搜那个吉林省社会保险小程序，上面有可以认证人脸识别。
4: 啊，就是，那个啥，吉林省那啥，
2: 吉林省社会保险小程序。
4: 社会保险小程序呗。
3: 上面有认证，您选择这个人脸认证识别就可以。
2: 对。
4: 啊，那谢谢你啊。
3: 好嘞，
0: 没事儿啊。
4: 好嘞，
0: 有事就给我们打电话。
3: 好，大家有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和灵活就业保险方面的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哈，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这是有一位朋友啊，他说我想交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他说一直没交，现在50岁，应该是问还能不能交。
2: 可以。
3: 现在可以交啊。好，大家有问题呢继续来关注节目，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这是有位朋友，他说想问一下张宇哈，他说我想交这个灵活就业保险，他说交灵活就业保险政府有没有补助呢，就补贴呀，想问一下。
5: 社保这没有，但是他可以咨询一下社区，他有4050的补贴。
3: 咨询一下社区看有没有这4050补贴哈。
0: 好，也提示大家我们现在的电话呢都在占线，大家也别着急。也提示大家打进直播间，一是要耐心等待，二是有问题呢一定要大家打电话来咨询，描述清楚您的情况。然后呢，大家现在没有添加微信群的可以添加18004400976，18004400976。
3: 我们来抓紧时间迎进这位朋友哈，这是延边的张先生。
0: 你好，张先生。
6: 你好，
3: 请讲，张先生。
6: 你好，那个我想问一问那个我那个这个城乡居保，我交了7年，今年1000块钱交7000，然后残联呢又给我交了9年，每年给我交100块钱。那个我现在开的话，每个月能开多少钱？
0: 您开没开呢？
6: 没有呢，这下个月就快开了。
2: 下个月退休是吧？
6: 对，
2: 自己交了7年，然后国家给他代缴了9年。
3: 9年。
2: 不太对劲儿啊，16年。
3: 你一共交了16年。
2: 16年，对。
6: 对，
2: 给他算一下。
3: 这样咱们让这个小辉给你算一下哈。这还有位朋友说，刚才这张宇说到4050，他说这个是怎么回事儿？
5: 这个正常是应该是由民政部门发起的。然后他们经办应该是有一定的条件，符合这个条件呢他会给返一定的社保费用。但是我们正常社保原先在收费的时候我们是正常收费。补贴是由他们去经办。
3: 所以我们说你大家可以问一下这个社区啊，或者这个民政部门去问一下哈。好，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咨询哈。
2: 他是延边的是吧？
3: 对，延边的。
0: 延边的。
2: 延边的基础养老金是179，然后他个人账户养老金能开64加179，240多，
3: 大概240多。
6: 行，
3: 好嘞，
2: 哎，
3: 给你。
2: 他是延边，他是合龙市的吗？
3: 您是延边哪儿的？
6: 图门市的。
0: 图门的
2: ，他没有，那还得少5块钱。
3: 大概还得再减5块钱啊。
2: 对，238
3: 左右啊。 好嘞。
0: 嗯嗯，来接着看看农安的王女士，提示大家85815788、85815700控线。
3: 嗯，你好，王女士。
7: 哎，你好，主持人，我想问一下子，就是那个农村的那个养老保险，就是他今年是80岁，他说他一个月才开120。
2: 哪个地方？
3: 您是哪儿？农安的？
7: 不是，吉林市的。
3: 吉林市的。
2: 120。
3: 嗯，按理来说不应该有这样的情况呀。
2: 对，因为基础养老金就已经174了。
3: 您这样吧，谁跟你说的？你拿着他的银行卡，您去给他查一查，他也说的不一定准确啊。
7: 嗯，那好，谢谢。
3: 嗯
0: 嗯，
3: 好，咱们也是希望大家呀，一定要先查一查自己的银行卡，到底说您这个开多少钱哈，否则您问咱也觉得挺奇怪的，你咋能开120多呢？
0: 对呀，有的时候大家呀，很多人都不查，他就大腰母，他觉得是120，或者他以前开过120，他就默认为都是120，但实际上咱都涨工资涨多久了，是不是？
3: 嗯，
0: 提示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提问，85815788、85815799。空线有问题，抓紧时间拨打。
3: 嗯，不管大家有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啊，还是灵活就业保险方面的问题呢，都要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哈。因为我们是这个不定期的，我们有这个长春市社保局的工作人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所以说大家有这个社保方面的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现在我们是0431-8581-5788和85815799空线哈，大家问题呢，抓紧时间来咨询。
0: 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我们的群号，打开微信，我们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18004400976。
3: 那听友们一定要注意了哈，给大家带来一条好消息，百宝优品蓝莓叶黄素又给咱吉林听友送福利了，有好事啊就惦记着大家伙。
0: 尤其现在啊，紫外线是越来越强了，眼睛干涩、流泪、模糊、不舒服的情况也是越来越严重。为了让所有吉林的听众在夏天能够在这么强的紫外线下拥有一双好眼睛，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不少宝贝，有一贴眼就亮的熊胆明目贴，防蓝光、防紫外线的通络眼镜，还有多功能折叠伞。只要拨打电话400-016-1817、400-016-1817，这些呢都是给大家的福利，力度啊可以说是史无前例。
3: 当然呢，最必不可少的就是咱们百宝优品大品牌高含量蓝莓叶黄素，它被呢誉为眼黄金，每天吃2片就能满足眼睛的全天12毫克叶黄素的需求，修护作用直达眼底，无蔗糖配方，老人小孩都能吃，眼睛营养足，还您好视力，吃上一小段时间呀，就能感觉眼睛明亮了，眼前清楚了，不怕风，不怕光，不干不涩，好舒服。长期吃呀，明显感觉视力更好了，再也不怕老花眼、度数长，不再成天担心白内障、青光眼、眼底病变和视神经萎缩，眼睛好，心情好，身体好。
0: 百宝优品是大品牌了，含量高，工艺好，吸收好，利用率高，避光包装，成分保持完好，放心囤货。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
3: 嗯，百宝优品蓝莓叶黄素全年第一次福利大放送，买10盒叶黄素送5盒叶黄素，再送3盒熊胆明目贴；买20盒叶黄素送10盒叶黄素，再送价值299元的防蓝光、防紫外线的通络眼镜。算下来呢，一瓶只要33块钱。夏天补好叶黄素，眼睛明亮一整年，内外一起防，内外一起养，眼睛更明亮。现在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电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好，我们来继续迎进热线上的朋友哈，这是九台的
0: 王先生。
3: 你好，王先生。
8: 哎，你好主持人。
3: 嗯，
0: 请讲。
8: 为啥我咨询一下子？我是78年的，我交了20年那个社保，我那个到法定退休年龄能不能谈回来？就是你现在不延迟退休吗？
3: 能不能谈回来？
0: 啥意思啊？
3: 什么叫谈回来？
8: 不是，
3: 嗯，
8: 就是我现在已经交了20年的那个养老保险了，
3: 嗯，
8: 就是到我退休法定年龄61，这延迟不到63吗？
0: 嗯，
8: 就是我想61岁退休，能不能就是谈回来？
3: 嗯，您交的是这个灵活就业呀？
8: 啊，对，
3: 嗯，
5: 灵活就业，咱们原先有没有单位缴费？
8: 单位有3年，有3年失踪交费。
5: 从哪年到哪年？
8: 2005年到2008年。
9: 2005年到2008年。

0: 啊，对。
1: 嗯，稍等，我算一下。
2: 这样让张宇给你算一下，别着急啊。好，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或者呢，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哈。大家可以在微信的右上角加号呢，添加朋友是18004400976。嗯。
3: 我们先张宇
1: 啊，算了一下，正常咱60是2038年达到60岁，对吗？
0: 对，2038年。
1: 嗯，现在灵活就业人员是可以选择弹性提前或弹性延后的，到时候到38年的时候还得看看当时具体政策允不允许。
3: 嗯，不确定啊，到时候有没有这个政策啦。
2: 嗯，
0: 哦，就是现在他也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政策。
3: 对，如果说您当前说年满60岁了，咱们是可以选择弹性的，但是到您年满60岁的时候，是否有现在的这个弹性的政策不确定。
2: 嗯。
0: 那行，那好了，那我知道了。
3: 嗯，
0: 谢谢了。
3: 哎，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
2: 嗯，
3: 所以这您这一个说的弹回来，给我们整懵了。啊，来接着看看其他朋友还有哪些问题啊？来看看惠南的王先生。
2: 你好，王先生。
4: 哎，麻烦点事儿呗。
3: 哎，请讲。
4: 我父亲是60年下放的工人，给立工厂工作3年，在农技一工作2年，在供销社工作9年，现在是按农村退休那块，这不符合呀。
2: 您父亲现在已经办完退休了？
4: 没办退休，是一个领那个最低保障那个退休的80多块钱，一月8多块钱。现在按照工龄算，那应该砸多少钱呢？
3: 您问的有点乱。
2: 嗯，
3: 咱们到底是你看，我们要么说城乡居民，我交了多少年，交了多少钱，我们给您算算。
4: 没交城乡居民，我父亲是兵工厂的工人。嗯，
2: 您父亲多大年纪了，王先生？
4: 83。
2: 嗯，那就视同缴费了，应该。
4: 啊，他一天就这个80、100多，185。
2: 嗯，现在就是按照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已经领待遇了，然后他想问问，就是之前工作的那些年限能不能算到一起？
4: 对。
2: 嗯。您这个问题还比较复杂了。
3: 对，说到他是之前在兵工厂当工人的那个阶段，那个时候还没有咱们所谓的社保。
2: 您父亲领这个社保待遇都领多少年了？
4: 他是60岁才领的，现在
2: 都领20多年了啊。
4: 哎，我父亲是人大代表。
2: 嗯，行，我们都了解，王先生，您这样，或者是他是不是可以到当地的这个社保部门再去咨询一下？您这样，王先生，
4: 现在档案丢失，没有档案也不给补发。
2: 啊，就是说您父亲之前工作的那些经历没有档案，是不是？
4: 对。
2: 你也到社保部门问了是吧？
4: 我问了，档案丢失了，不给发。
2: 啊，档案丢失了就不能给你补发这些，对吧？
4: 对
2: 啊，那咱们就得按照当地社保部门的回复为准了，因为您没有档案，那怎么证明您父亲说以前干过这个工作呀？是不是？所以说就没有办法给您补发这个钱啊。好嘞，王先生，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了啊。继续迎进农安的也是一位王先生，你好，
3: 王先生你好。
5: 哎，你好，
3: 请讲。
5: 我想咨询一下子，就是这个就是独生子女过60岁以后，这个减幅嘛，是不是那个我们这是今年都62了，去年吧，由于那个村上嘛，那快递啥的吧，报吧给报上没给报上，今年那个他们说是那啥呢，就是说那独生子女就是今年报今年给了，去年没报，本来去年应该就得没报上，去年就不给了，说今年报今年给，有这政策吗？
3: 你如果要是去年没有办的话，去年肯定是给不了您了。
2: 王先生，听着没？王先生，
3: 王先生，
5: 落下了。
3: 王先生，
5: 11月份报。
3: 对，就是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如果是由于您自己村会计落下了，导致咱们没有这个及时的上报，他没有这个补发的政策的话，就没有办法给您补发。
2: 嗯，
3: 具体您可以到您乡镇的办事大厅、卫生健康的部门，咱们去问一下，咨询窗口去问一下啊。
2: 嗯，好嘞，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信号也不太好哈，咱们也提示大家，打进热线一定要找一个信号好的地方啊。
3: 提示大家85815799、85815700控线。
2: 嗯，继续迎进四平的李女士。你好，李女士。
6: 你好。
2: 你好，请讲。
6: 嗯，我是四平科车厂，就是那个退休，就是我办完了，但是呢，到那个提档案那块儿，他就说我上班年限不够，我今年。

0: 1964年出生，完了我应该50就退嘛，完了他就说我的档案说是没满足，什么上班年限，现在我问他还有这个说法，我上班是上了3年半，完了之后就买断了单位，我就我个人缴纳的社保。
1: 你个人缴的是灵活就业吗？接着缴的还是城乡居呀？
0: 算灵活就业。
1: 您别算，您到底缴的是一年缴多少钱？
0: 我是一年缴多少钱我忘了。
1: 你大概呢？
0: 我缴15年多，就够了15年了。
1: 这样，李女士，您得确定您接着自己缴的到底是不是灵活就业。您是一年缴了10000多呀，还是说一年缴几百呀？
0: 10000多的那个
1: 哦，那就应该是啊，
2: 灵活就业。
1: 嗯
2: 咱们的档案是不是提到人社部门被打回的？
0: 档案就在市平市劳动局。
2: 对，那就是人社局，现在叫人社局。
1: 嗯，
2: 因为审那个现在退休人员第一步是需要到人社局去审批。
0: 啊，他就是批嘛，他就说我得到55才能退了。
2: 对，就是人社局已经给依据了，就得依照人社局的结果去执行。
1: 嗯，
2: 社保局是依照人社局审批结果进行待遇核定。
1: 嗯，就是您首先得根据这个人社局去给您这个审批之后，然后社保是负责这个核定的给您啊。既然他说您得这个还差年限，那您就得等一下，李女士。嗯。
0: 就是社保方面有这个要求，就必须年满5年以上才能交15年才能50退休嘛。我想问问，就有没有这个说法？
1: 嗯，
2: 这个是人社部门的政策，有这个说法。
1: 嗯，对，首先这是人社部门的政策，有这样的说法啊。
0: 啊，有这样的说法哈。
1: 对，没有问题的啊。
0: 啊，好，谢谢。
1: 嗯，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
3: 我们来接着看看下一位，这是榆树的王先生。
1: 你好，王先生。
4: 那个你好，
1: 哎，请讲。
4: 我是四平梨树县的。
1: 嗯，
4: 这个我就是我咨询这个低保的事儿啊。
1: 嗯，
4: 我媳妇是双目失明，她一个月开多少钱呢？
3: 如果问低保的政策，你得问民政能开多少钱。
4: 哦，那个他那个我看好几个家呢。
3: 对呀，低保是分好几档啊。
1: 嗯，
4: 这个我这是 B 类。
1: 问民政啊，问民政，王先生，
3: 各地不一样
1: 啊。王先生一定要到民政部门去问一下啊。
3: 嗯，
1: 咱们也和您说到这儿。
3: 是的，
1: 咱们抓紧时间来看看其他朋友的问题。这是有位朋友，他说2026年社保现在交可不可以？他也没说是城乡居还是灵活就业，
5: 可以，
1: 可以，
2: 灵活也可以，
1: 灵活就业，不管是灵活就业还是城乡居都可以啊。
3: 来看看白山的孙先生，
1: 你好，孙先生。
6: 哎，你好，
1: 请讲。
6: 这个主持人好，想请教个问题，就是咱们有这个企业职工啊，这不都有那个视同缴费的那个年限的情况下，咱们这个视同缴费的系数，咱们吉林省现在是用一个固定的数，还是说，需要单独的计算出来的？
2: 嗯，咱们是城镇职工退休的，对吧？
6: 对。
2: 过渡性养老金这个地方是根据上年省社平，包括你咱们是哪个地区的？
6: 白山的。
2: 白山可能也会公布自己的一个计算的基数，到时候你可以关注一下社保。根据缴费的年限，根据你缴费的就是计算的实际缴费指数来计算你的过渡性养老金。
1: 嗯，
6: 啊，那就是还是根据你的实际缴费系数，然后回头就是你过渡那个期间的那个系数，用实际缴费系数来算，是不是这个意思？
2: 嗯，你可以这么理解。
1: 嗯，
2: 它其实是用的你的一个平均的缴费指数去计算的你的过渡那个过渡性养老金。
3: 嗯。
2: 因为你所说的视同这一段，就是指的95年七月份之前这一段计算的是过渡性养老金。
6: 对
2: ，过渡性养老金涉及到几个参数，省社平，还有你当地的计发的指数，包括你的视同缴费年限，包括你的平均缴费指数，这四项去计算你的过渡性养老金。
1: 嗯，
6: 那么需要省社平当地的计发基数。
1: 嗯，就是很多个因素，
2: 很多个因素去决定你这个，跟你的实际跟你的平均缴费指数也有关系。
1: 嗯。
6: 啊，就是不是说每年都是相对用一个固定数，是不是？
2: 不是
1: 不是的固定的啊。

0: 那么咱们省射频的以前都是用咱们当地的那个计发计数来那个做那个计算，现在都是和省射频相比吗？
1: 省射频是其中的一项。
2: 它是其中的一项，
1: 对，
2: 好多项。刚才咱们张宇不给您列举了几项吗？
0: 那现在的咱们用的这个文件的这个文件号是多少？计算的这个事儿，
1: 问一下你当地的社保。
3: 到您当地社保部门问。
0: 全省不是统一的吗？
1: 我长春和你下面地区还是有差。
2: 对，咱们长春市和你白山还是有差别的，尤其你还问文件号啊。所以说到你们当地社保再咨询吧，孙先生啊。
3: 来接着看看树懒的徐女士。
2: 你好，徐女士。
4: 哎，
2: 请讲。
4: 我想查一下子，就是我交多少年了？交那年我也忘了是多少年了，哪年交的都忘了。
2: 那咱这现在查不到。
3: 那我们
2: 你要
3: 查
2: 你交多少年了？您到你们当地的社保窗口去查就行啊。
4: 啊。
2: 好嘞。
4: 我还想问，我现在就是。我交3年3000的了，完了就是以前的能继续就是给它补上。
3: 交了3年3000档，还是3年1000档啊？
4: 3年的3000档。
2: 您想把以前也补到3000档啊？
4: 对。
2: 现在应该补不了，
5: 不能
2: 补啊。
3: 补不了，
4: 不能补，
3: 以前的不行了啊。
5: 哎，这个得具体看他现在是多大年纪。
2: 多大年纪了，徐女士？
4: 我今年毛岁是58。
5: 58，那你是从哪年开始交的？
4: 就是我都忘了从哪年开始交的了。
5: 就是这样的，如果你近3年不是交的3000档嘛，然后你这3年前，如果你要是已经选了档次了，比如说你之前选的是200档，就你已经交过了的话，就不可以再变了。如果你在就交了这3年，在这3年之前没交过，因为你现在只交了3年，到你退休还有3年，不够15年，没交够15年，这种情况下可以往前补。往前补的话，你就可以选档。
2: 他之前交了，应该
3: 交了，
2: 是不是？
3: 但是具体年限，
2: 您之前交了钱就不能再提到3000了。
3: 也得看您之前交了几年，然后咱再能看出来几年能给您交高档啊。
4: 那我还想查一下子，就像农村，就是现在孩子就是30多了，就是他没交，现在交就是完也是交多少年就为止呢？
5: 交城乡保险吗？
4: 嗯。
5: 对，就现在就可以交，然后交到他60周岁。
4: 就是不分年限，就是
5: 对我们最低年限是15年，但是如果你要是交了15年还没到60周岁，可以继续往下交，这个是自愿的。
4: 啊，那继续往下交就是开支时候就是多呗，那意思。
3: 对呀，
5: 多交
3: 的呀。
4: 那像我这种就是要开支，能算出来开多少钱吗？
3: 不能。
2: 您连年限您都不知道，没法给您算，徐女士。
3: 交多少钱都不知道啊！
4: 那我就是上我交那个所
2: 对，您当地社保窗口去查一下啊。都
4: 我得拿什么证件呢？
2: 拿身份证就行啊。哎，
4: 就别人帮我查也可以呗。
5: 你查询的话也可以，但是你尽量本人去。
2: 好嘞，徐女士，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哈。
3: 好了，我们来抓紧时间看看其他朋友的问题啊。由于我来不及接了，这样吧，咱们导播把这些问题记录下来，一会儿让我们的工作人员在导播间接听。提示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添加我们的微信群，添加好友18004400976，18004400976。生产者补贴咱们得是秋收之后发，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现在要开始陆续发放了。
2: 好的。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7: 下午1点，打起精神，充满能量，又是一个美好的下午。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8: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6: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9: Only my love radio.

0: 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2: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啊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3: 你说咱爸过生日给他买点什么呢？
4: 现在最流行的就是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老人拿着它倍儿牛。
3: 对呀，
4: 另外啊还有一台超值的经典评书机，55部评书，5000多集呢。
3: 这么多，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才10元，才几分钱一集啊？
4: 咨询电话010-5166-0141，还有一部5166-0142。
3: 太好了，还等什么呢？
4: 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5: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6: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7: 那微风中的歌吟，
6: 《风从东方来》。继续和你一起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

0: 世界需要热心肠。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首歌曲被人们当作励志的歌曲，暖心的歌曲。在这南京的盛夏还没有到来，江南的梅雨季节还没有到来的时候，午后清清凉凉的，此时此刻有音乐相伴，夫复何求。欢迎你继续的锁定风从东方来，好歌好乐，子君和你共享。
1: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0: 我们跟大家分享和介绍到了歌坛上生活中的一对恩爱的伉俪和伙伴，朱逢博和施洪乐老师。我们分享到了朱逢博的《那就是我》，继续来完整的听到吧。

的另一半施红鄂老师，也是在事业上给予他很多很多帮助的。施红鄂老师带来的，这是古建芬的另一首作品《生命的心》。

0: 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人们常说，不去想长远的事吧，过好当下，活在眼前。犹记得在去年差不多这个时候，我和我的同事们正在长江上坐着游轮走三峡，一路走一路行。
0: 国乐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

分别听到了两首跟山有关的歌曲《巫山情歌》和《沂蒙山小调》。在音乐当中，让我们尽情放松和享受吧。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0: 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

0: 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颗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1: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0: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2: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 这太棒了。
3: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4: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5: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6: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5: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6: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5: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6: 不忘初心为本，
5: 明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7: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8: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7: 弯路是什么呀？
8: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7: 那读书还能干嘛？
8: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7: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8: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9: 读书破万卷，
10: 人学
9: 下
10: 之道，
9: 不有神。
10: 不学，
11: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2: 你喜欢读书吗？
13: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3: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4: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15: 这个，彭学文沉吟了一下，干笑着解释：“黑时代的前任县长， 不是被你以前给爆了脑袋瓜子吗？眼下日本鬼子的通缉令贴的到处都是，连名字都没有写错，我一看就知道是你。啊，原来是这样啊。张松林看了彭学文一眼，淡淡的回应，既不表示相信，也不提出质疑。彭学文被看得心里头发虚，赶紧又迅速的补充，在那之前我还专程到葫芦峪附近去找过你，找过你们，一共找过两次，真的。你别这么看我，我没有必要骗你。第一次只找到了你给我妹妹立的墓碑，第二次奉上头的命令去联络地方豪杰一道杀鬼子，在魏家庄附近听说有个姓张的年轻人被一支军队给救走了，我估计那个人就是你，只是没弄清楚到底是哪支军队把你带走的，也没弄清楚你怎么又成了铁血联庄会魏老军师的外孙呢？是孙儿，不是外孙。老人家身边每晚被照顾，所以我们认了干亲。张松林点了点头，低声回应，能提到铁血联庄会和魏老军师，说明彭学文并没有对自己撒谎，更关键的是就在不久之前，他曾经亲眼看到彭学文带着一伙枪手端掉了张家口检查站，清楚彭学文是国民政府这边的人，不会跟鬼子汉奸们同流合污。他老人家很了不起的。彭学文心里头当时就是一惊，带着几分感慨的语气称赞，不知道什么原因，跟张松林交谈让他感觉非常有压力，所有在接受培训时掌握到的那些控制与伪装技巧都不想用，只想跟对方推心置腹的聊一聊。张松林没有吭声，思绪又迅速穿越时空，飞回了魏家庄村口，与老军师并肩作战。老人家带着铁血联庄会的最后几名男儿，在磨坊前清唱了一曲《空城计》。这出戏，《三国演义》中找不到，现实里却被老人家唱的是荡气回肠。开战之前，那么多支打着抗日旗号的队伍，简直就是全民皆兵。真正打起来的时候，却只有你们铁血联庄会没做鸟兽散。彭学文的声音又从耳边传来，听上去恰似一场戏的旁白。我跟着上司在山里山外转了大半个月，居然连一伙敢跟小鬼子交手的队伍都没找到，除了共产党游击队，他们不算，其他的都只想白拿老子的补给，又要粮食又要军火，一个比一个嘴巴张得大，问他们什么时候能拉出打鬼子，就立刻开始支支吾吾。我当时就想，咱们这个国家到底怎么了，那些人怎么会这么麻木，这般无耻？然后我就决定不再指望他们了，自己另拉一票弟兄，虽然短时间内形不成规模，至少队伍里头个个都是响当当的汉子，不会平时胡吹大气，该来真的时候就给我拉稀。与廖文化等人接触多了，张松林对这个时代社会底层的认识远比彭学文来得深刻，听对方的话语里头充满了不屑，他摇摇头大声地反驳，那么多年混战下来，百姓们谁还知道自己的国家在哪儿？况且中央政府也没对百姓尽过一天责任，在很多老百姓眼里，小鬼子打到家门口不过是另外一场军阀抢地盘而已，就像当年奉系打败了直系，或者中央军打败了阎锡山， 谁赢谁输，都跟他们没有多大

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彭学文被逼得脸色发青，皱着眉头反驳，中央政府不是还没来得及统一全国吗？当然很多惠民政策无法正常推行，你现在好歹也是一名军人，不能说话老跟共产党一个腔调。张松林瞪大了眼睛，满脸的难以置信，我的话像共产党说的？我只是说了几句大实话而已，你总不能连实话都不让人说吧？刚刚跟他将关系缓和，彭学文不想因为几句无关紧要的话语再起冲突，笑了笑摇摇头说道，我是提醒你一下，别上了共产党的当，他们最擅长的就是蛊惑人心，咱们不谈这些。你不是26路的人吗？怎么千里迢迢跑到草原上了？知道彭学文心胸没那么宽广，张松林也不在原来的话题上做过多的纠缠，咧了一下嘴，苦笑着脸解释着，娘子关战役的时候我受了重伤，跟队伍失散了，在山里养了大半年才恢复，还没等收拾行李归队，收留我的那位长者又被汉奸朱成璧给害死了，我发誓要替他报仇，所以就追着朱成璧来到这里了。就是那个汉奸县长吗？那厮的确该死，我这回呢原本也是专程为他而来的，我的一个好兄弟回家探亲，不知道怎么得罪了他，被他抓住之后绑在马尾巴之后拖成了碎片了。那你又怎么成为王爷的特使啊？你八成以为我又在骗人吧？跟你说啊，我这特使还真不是自己封的，那些蒙古王爷个个都是人精，一边做着伪满洲国的高官，一边呢在私底下跟国民政府眉来眼去的。甭说啊，让他给我一份奉命巡视治下各地的首令，就是让他委派我当梅林张金，他都不会有丝毫的犹豫。反正过后被小鬼子问起来，他可以说首令和委任状都是我自己伪造的，小鬼子手里没有确凿证据，也拿他们这些官场老油条没办法。带着几分鄙夷，彭学文撇着嘴说道，怪不得思琪麾下那些老狐狸都被蒙了个晕头转向，原来人家是货真价实的特使，并非完全冒认。想清楚了其中的关节，张松林也忍不住哑然失笑，哎呀，真是越是乱世这聪明人就越多啊，能活下来是第一位的，其他的都可以将就。彭学文收起了笑容，感慨说道，可这个国家需要几百万个傻子前赴后继，才不至于沦于鬼子之手，我是一个，你也是一个，在看人这方面微微他比我有眼光，他也是个傻子，大赵、田胖还有陆明他们几个都是。张松林笑着，两眼之中泪光闪动。彭学文红着眼睛举起酒袋，来，让傻子跟傻子喝一口，为傻子干了。张松林爽快地回应，举起手中的酒袋跟彭学文的碰了碰，将里头剩余的酒水一口气倒进了肚子里。彭学文的酒胆儿没他那么壮，此刻也不需要借酒浇愁，硬着头皮喝了几大口，将酒袋子放了下来，一边吃罐头一边继续跟他天南地北的闲聊。从湖绿火车站被打散之后说起，慢慢聊到这一年多来彼此的经历，然后又从敌后战场的举步维艰

聊到正面战场的气壮山河，越聊越觉得对方顺眼，越聊话就越投机。张松林自打与队伍失散以来，最苦闷的就是无法掌握到有关战局的第一手信息，而彭学文所在的部门的特殊性恰恰对时局了解最多，非但有国民政府方面，连鬼子和伪军方面一些从未公开报道也永远不会公开的消息都知道得清清楚楚，随便在言谈中透露几句就令张松林觉得眼前发亮，身边的世界由模糊迅速变得清晰。机会难得，张小胖子不敢浪费，竖起耳朵瞪大眼睛，少说多听，偶尔回应几句，要么是在替彭学文捧哏，要么就是在发问，让对方说得非常的痛快，非常的开心。不知不觉间就已经把张松林真的当成了自己的妹夫，想竭尽全力帮助对方，给对方指一条相对来说比较光明的人生道路。我原本还以为啊，你会留在思琪那边一段时间呢。用刀尖插着一块日本人拿来滥竽充数的荞面牛血罐头，彭学文非常直接的调侃，那日本人的通缉令上把你和入云龙写在了一块儿，既然入云龙都成了郡主的入幕之宾，你怎么着也该封你一个张亲干干，这样既可以壮大吴起叶特右旗的整体实力，又可以帮助入云龙对付思琪麾下的一些老顽固，对他们夫妻两个来说有百利而无一害啊。这句话说的虽然是有道理，却令张松林感觉非常刺耳，皱着眉头白了彭学文一眼，低声回击，你别总把人想得那么庸俗好不好，思琪和入云龙已经认识很多年了，是一对青梅竹马的恋人，那些老顽固原本就没资格对他们两个的事情指手画脚，至于我赶着回到南边去是因为有要紧的事情，与他们两个重视不重视没有任何关系。见到对方不高兴，彭学文立刻举双手投降，啊，行行，他们那边庙小容不开你这尊大佛，行了不，哎，也是，王爷的名头听起来虽然吓人，实际上不过是个村长而已，我彭学文的兄弟注定要出将入相，怎么可能甘心给一个村长打下手呢，真是狗嘴吐不出象牙来。张松林懒得跟他斗嘴，打开第二个酒单鲸吞虹吸，哎呀，少喝点少喝点，哎，我可赔不起你。彭学文赶紧伸出大手死死地拉住皮质酒袋的下角，你不是忙着赶路呢吗，这可是黑石寨地界，说不定一会儿就会碰见巡逻的鬼子兵呢，哼，杀了便是，最近正觉得手痒呢。张松林对他的警告不屑一顾，却终究还是将酒袋子从嘴边放了下来，抓了块奶豆腐慢慢的咀嚼，半干的奶豆腐又酸又咸，正如他此刻的心情。彭学文吃不习惯这种草原民族美味，小小的抿了一口酒，试探着问道，哎，你这么急着回关内到底有什么事啊？我本来呢想先去杀了秦德刚和岳进雄，给大昭他们报仇，然后再去寻找队伍，现在仇已经被你报了，就不用再去葫芦峪了，我直接去找老二十六路便是。哎，对了，你消息灵通，知道老二十六路如今在什么位置吗？老二十六路，彭学文这会儿已经喝得有点高了，
说话时远没有清醒时那样小心谨慎。你指的是孙连仲的第一军团吗？你不用去找了，没了，第一军团早就没了。孙将军现在呢已经成了光杆司令，他的队伍再补充起来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呢。哎，你去了也没有机会打鬼子，还不如跟了我，咱们兄弟两个联手把平津一带给他搅个天翻地覆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2: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3: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4: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5: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6: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7: 你知道世界最？
4: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0: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8: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9: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8: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9: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8: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9: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8: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9: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8: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9: 2000？那哪

0: 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1: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2: Only my love radio.

0: 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过吧，没车了。
6: 绿灯还没亮呢，不能走。
5: 你这人怎么这么傻？
6: 你才傻呢。红灯停，绿灯行，最基本的交通法规都不懂。
7: 过马路也有规则哦，请记得看看人行横道灯。
8: 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9: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10: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8: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1: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2: 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13: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人数已达8.28亿。
12: 粮食危机。
14: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3: 每个人都是中国梦的缩影，每个人都是党和人民事业的建设者、参与者。每个人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要历史瞬间的见证者。
15: 发车。
3: 艺术之声，传播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魂，让理想之光成为照亮青年人前行的精神灯塔。
16: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8: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7: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8: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7: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8: 不忘初心为本，
17: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9: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20: 许愿宝贝，
19: 让你不再寒冷。
21: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19: 让你饭菜飘香。
22: 太齐了，
23: 这给你吃。

0: 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1: 救命啊！着火了！
2: 救命！
3: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4: 爸爸，我想出去玩。
5: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4: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5: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4: 想。
5: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4: 那是为啥呀？
5: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3: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塞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塞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美好家园。
6: 经典的，非经典的，流行的，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7: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来感知来自音乐的律动。
8: 用2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5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10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全世界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音乐世界。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

爱生活，用音乐表达生活，用音乐记录心情。今天呢，若琳呢和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一起用音乐、用歌声来感受春天的气息，分享春天的美好。如今呢，春天的味道，春天的感觉真的是已经进入了我们的生活，到处是生机盎然、生机勃勃的景象。柳树吐出了嫩绿的新芽，粉红的桃花、雪白的梨花、黄色的迎春花都在争芳斗艳当中向人们摇头和招手。走在阳光明媚的春风里，很悠闲也很自在。远远望去，有人在放风筝，春风把它吹得很高也很远。一片春雨过后，透着清新的泥土气息。这个春天，相信每位朋友都是快乐的、幸福的。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分享好音乐，聆听春的旋律。

每年进入春天都会想起这一首《春天在哪里》，虽然这首儿歌呢已经很久远了，但是每次听来都会想起儿时的美好时光，想起无忧无虑的生活。

在美丽的春天，繁华似锦，五颜六色的缤纷艳丽的花呢都会开，红色的、紫色的、黄色的、白色的，各种各样的花，还有很多不知道名字的花，春回大地，万物复苏。来听听任贤齐的这一首《春天花会开》。

轻快的编曲带给人一种惬意的感受，内容呢虽然不是歌颂春天，但是也是借助着春天为背景，抒发了渴望爱的情怀。这与春天给人的舒服感受呢，也是有一种不谋而合的效果。春天里有宜人的天气，有悦目的风景。

春天意味着希望，春的颜色呢也是越发的生机盎然。音乐有治愈人心的作用，那么写给春天的歌想必都是充满着希望的力量。今天呢，若琳能和好朋友来共同分享这些春的旋律，此时此刻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也是非常的经典，来自孟庭苇的《野百合也有春天》。

不仅百合花也有春天，天下有生命的没生命的万物都会感受到春天的温暖。在春天，有生命的花草树木，发芽的发芽，开花的开花，到处是艳丽的景色，到处是春天的气息。

庾澄庆呢有一首歌呢叫做《春泥》，在《春泥》当中，他情绪的爆发力强劲十足，唱出了新形态诗意的曲风，歌词呢也是仿佛穿越了时空。而庾澄庆呢在演唱这首歌的时候并没有以悲伤的唱腔来表达，反观他淡淡的像是在吟唱诗句般的把不放弃爱情的希望唱出来，由声音延伸出浓郁相守的情感，完全不同于市场上的情诗歌曲。那么接下来呢，让我来听一听完整版的《春泥》。

雨后的天气很清新，泥土的香气呢也是很醉人的。这首《春泥》您还喜欢吗？在春天里，春雨呢是少不了的，不仅滋润了大地，而且呢还会带给万物以甘露，洗去尘埃，抹去旧颜。撑着雨伞走在淅沥沥的雨中，也是一种迷人的享受。来听听这首《三月的小雨》。

春天呢是一个美妙的季节，气温回暖，万物复苏。在这样的季节里呢，就适合听这样的一些明快、温暖又富有生机的歌曲。今天呢，若琳呢和好朋友来共同分享这些美妙的春的旋律。

0: 春演绎的这首《梨花香》带有一种淡淡的忧伤的回味，他低沉磁性的嗓音娓娓道来了一个悲伤的爱情故事。他用他特别的声音将整首歌曲控制得很好，演绎得也非常有层次感。
1: 魔奇拉儿歌。

在记忆当中非常喜欢的一部电视剧呢，就是《青青河边草》，来自琼瑶的作品，主演的是金明，一部很感人的作品，也认识了歌手高胜美和这首难忘的歌曲《青青河边草》。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果没有春天的话，小草呢也不会发芽和生长，可见春天的魅力。明天的同一时间呢，也让我们来继续分享这些好听的春的旋律。

0: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孩子发脾气，上级家长的错误回应方式。之前你们和大家分享了关于孩子发脾气的内容，也表示过孩子发脾气其实不是一件坏事，反而是家长们值得开心的事。这期节目引发了很多家长的讨论，有的家长对于孩子发脾气有了全新的认识和态度。我看到有的家长留言说，希望我多分享一些孩子发脾气的内容。所以呢，今天柠檬就来跟大家聊一聊，孩子发脾气了，家长有哪些应对方式是错误的，要防止踩坑。第一种方式，妥协。虽然孩子发脾气是被允许的，但是有的家长会非常的心疼孩子，因此就会出现只要孩子一有情绪了，一冲你发脾气了，就会马上满足孩子的要求。本来孩子的脾气可以在当下自己慢慢的缓和，但立即妥协这一做法却是强化了孩子发脾气的行为。孩子可以适当的发脾气来释放自己的情绪，但如果让孩子认为只要自己发了脾气，家长就会满足自己的各种要求的话，那么孩子将来就有可能不断地利用这种发脾气行为来要求家长，那么原本我们所谈到的允许孩子发脾气的好处就没有什么意义了。第二种方式，暴力法。这也是我们之前就提到过的错误的教育法。有的家长看到孩子发脾气，又是无奈，又是心疼，又是生气，就会用威胁甚至是暴力的方式来回应孩子。也许当下确实会震慑到孩子，但对孩子的心理影响却不容小觑。并且有些时候，你在孩子发脾气的时候冲他发脾气，这样不止不能使他冷静下来，还可能会激发他的逆反心理，助长他的不良情绪，接着跟你对刚。这样下去的话，孩子的脾气可能会受到你的影响，变得越来越暴躁。

0: 第三种方式，冷处理。顾名思义，就是不理睬孩子，在孩子发脾气的时候不管他。一般采取这种方式的家长，想法大多是为了让孩子自己消化自己的情绪，同时不对孩子的要求做出回应，等到孩子脾气闹完了，事情就这样过去了。但事实真的如此吗？曼彻斯特大学心理学教授艾德·特洛尼克曾经做过一个非常有名的实验，叫做静止脸实验。他让一个母亲先和孩子互动，孩子非常开心，积极响应，然后让母亲再换成一个没有表情的脸，无论孩子怎样做，母亲都一直面无表情。当妈妈面无表情时，孩子察觉不对劲，开始变得烦躁不安，并且开始尖叫，想以此引起妈妈的注意，最后孩子崩溃大哭。直到妈妈开始回应他，伸手去拥抱他的时候，孩子才安静下来，也开心了起来。我们从这个实验中不难看出，父母对孩子不做任何回应的话，会产生怎样的后果。孩子的安全感得不到保障，同时家长的情绪影响到孩子身上，这些负面情绪可能就会在孩子心里扎根，并且和父母形成不安全的依恋关系，严重的将会影响到身体的健康。因此呢，不论是以上哪一个方式，都不建议用在发脾气的孩子身上。家长们可以自我检讨一下，寻找一个最合适自己孩子的应对方法。那么孩子发脾气的时候都有哪些好的教育方法呢？由于篇幅原因，柠檬这次没有分享，你可以继续关注柠檬，下一次我们接着来聊。如果还想了解更多关于孩子发脾气的其他内容，你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并在后台回复关键字发脾气，就可以看到相关内容了。
1: 有心事找柠檬心理，不管你是被焦虑抑郁所困扰，还是为教育孩子而烦心，又或是纠结各种情感问题，只要你有心事就可以找柠檬心理。现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后台回复咨询就可以体验15分钟心理清诊了。
0: 孩子发脾气下集，要如何正确的回应孩子。我们在上期的节目中讨论了孩子发脾气的时候家长的一些错误的教育方式，为什么不同的回应方式对孩子的影响会这么大呢？哈佛大学讲师、耶鲁大学心理学博士苏珊·戴维曾经提出，一个人的情商有一个非常大的决定因素，情绪敏感力。而取决于情绪敏感力高低的因素，主要看他小的时候释放情感时父母对他的态度。我们可以这么来理解，孩子发脾气的时候，家长的回应将会直接影响到孩子情商的高低。所以说，当孩子在发脾气的时候，家长的回应就显得十分的重要了。那么既然不能对孩子采取妥协、暴力法、冷处理，我们应该如何在这个时候回应孩子，对孩子进行正确的教育呢？儿童发展心理学家认为，孩子发脾气的原因复杂多样，可能是单纯的发泄，也可能是心理需求没有得到满足。无论哪种原因，为了孩子的成长，父母都要制止他乱发脾气，并引导他学会正确的表达情绪，这也是我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的内容。第一，让孩子认识情绪。有些时候，孩子是不知道自己已经在发脾气的，可能他当下只是想向家长表达自己的观点，因此呢，首先要让孩子认识到自己是在发脾气。那么家长需要教会孩子什么是情绪，或者说你刚刚在发脾气，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同时呢，也要让孩子知道情绪是可以控制和处理的，这样对于孩子以后控制情绪的发展也有所帮助。第二，父母要接纳孩子的情绪。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不要过分的压抑孩子的情绪。如果孩子当下处于一个情绪的爆发阶段，那么这个时候最好的就是能够去理解他，让他先释放自己的负面情绪。家长不妨换位思考一下，站在孩子的角度来理解他们有发脾气的需求，从孩子的角度来正确的引导安慰他的情绪。

0: 第三，解决问题和孩子好好沟通。事出必有因，孩子会突然发脾气肯定有他的原因，你需要知道为什么孩子会发脾气，才能对症下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比方说，回忆孩子发脾气的经过，孩子什么时候开始出现情绪不佳的，然后等到孩子情绪缓和一些，再好好的和他沟通，陪他商量事情，找到问题的解决方法。记得不只是大人在说话，要都让孩子表达自己的观点，倾听他的真实感受。虽然孩子发脾气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单纯发泄情绪这一行为却对解决问题起不到任何的帮助。如果你希望孩子可以尽量的减少发脾气的话，首先你就需要让孩子意识到这一点。当人有情绪正在气头上的时候，不只是孩子，你自己也很难听到别人说的话。因此呢，柠檬想说的是，不要尝试着跟在气头上的孩子沟通讲大道理，这个时候是行不通的，可以等到孩子情绪缓和下来以后再说。前面分享的教育方式也是一样的，引导孩子重在耐心，只要你正确引导，就算是爱发脾气的孩子也会懂得控制自己的情绪。想要了解更多关于孩子发脾气的其他内容，你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并在后台回复关键字发脾气，就可以看到相关内容了。
1: 有心事找柠檬心理，不管你是被焦虑抑郁所困扰，还是为教育孩子而烦心，又或是纠结各种情感问题，只要你有心事就可以找柠檬心理。现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后台回复咨询就可以体验15分钟心理清诊了。
0: 孩子犯错父母打骂真的有用吗？有的父母会在孩子犯错的时候忍不住打骂孩子，之后孩子的表现好像的确有所收敛了，而家长的本意其实就是希望以此作为警戒，让孩子知道自己犯了错就要受到惩罚。但是父母这个时候的打骂真的是有用的吗？或者说一直都能有用吗？我们今天就来分析一下这个问题。我曾经听过一位家长抱怨，因为工作的原因，他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0: 平时回家都回得很晚。有一次到家，他发现孩子顾着玩，把玩具扔得满地都是。那个时候他就很生气，本来想着回家好好休息，和孩子妻子温馨地吃一顿晚饭，结果看到这幅场景就气不打一处来。也是一时冲动，他就揍了孩子，并让孩子马上把东西都收拾好。后来我问他，这样做孩子真的学乖了吗？而这位家长表示，虽然孩子就是把玩具随意地堆到了旁边，但终归是去做了，所以孩子还是要揍才知道自己犯错，才愿意去动。但真的如家长想的，被打过之后孩子就会知道自己错了吗？也许在这位家长看来，孩子是因为被打了才知道要去收拾玩具，但其实我们不难从孩子的行为上看出他的不情愿。虽然去做了，但事情做的是敷衍的，也可以说只是让家长看到自己已经弄好了，而心理上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相反的，也许还会认为家长是在用打骂来逼自己做事情，因为最后收拾玩具的时候只是把它随便扔一旁，而没有真正的认真去收拾。有研究表明，遭到父母打骂的孩子中有9.2%的人产生过轻生的念头，18.1%的人想要离家出走，而8.4%的人想要和父母打一架，甚至还有6%的孩子在心里埋下了复仇的种子。正如我们刚刚提到的例子，父母打孩子，从表面上来看，好像是孩子听话了，好像是家长把孩子压制住了，但其实这更多的只是因为孩子觉得害怕而选择对爸爸妈妈的暂时服从。这个时候他们的心里根本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既然没有意识到错误，那何来的自我反省改正错误呢？那么可能就会有家长问了，既然孩子犯错不能用打骂的方式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那孩子犯错的时候可以怎么做呢？柠檬在这里

0: 第二，冷静地和孩子沟通，让自己情绪冷静，要用平和的语气和态度去跟孩子沟通。只有这样做，才能让孩子能够听进去道理，也能够明白下一次不要再出现这种错误的行为。第三，孩子做得对，应及时的表扬。当孩子在相同的事情上做对了的时候，家长别忘了及时的夸奖孩子。得到表扬的孩子也会慢慢的明白，原来这样做才是对的。久而久之，孩子也就会知道应该要怎么做了。第四，别忘了多听一听孩子的想法。虽然你知道孩子做错了事，但你真的知道孩子为什么会做错，他的心里是怎么想的吗？也许他犯错的本意并不是这样的，有时候你的打骂也是自己曲解了孩子的表现。因此，在与孩子沟通的时候，也别忘了多听一听孩子的想法，了解孩子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才能够更好地去引导孩子。最后，父母也要起个榜样的作用。你告诉孩子这样是不对的，那么自己也不应该有类似的行为，让孩子误解去模仿。把这件事情好的一面以身示范给孩子，能够让孩子切实地知道自己到底该怎么做。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关于孩子犯错，如果你想了解其他更多内容，欢迎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在后台回复关键字“犯错”就会看到了。
1: 人生在世，有太多的压力。
2: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3: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4: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5: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4: 一起去读书吧。
6: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7: 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8: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

0: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1: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2: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0: 是太棒了。
3: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4: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5: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4: 弯路是什么呀？
5: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4: 那读书还能干嘛？
5: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4: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5: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6: 读书破万卷，
7: 人学
6: 下
7: 知道，
6: 读有神，
7: 不学。
8: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9: 你喜欢读书吗？
2: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3: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0: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2: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3: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41集。
14: 63专案的影响太大了，专案组的压力可想而知。在得知这一可靠信息后，专案组立即组织了精干力量，对女子的住处进行了布控，并且趁女子外出之际，对她的小院以及小院里停放的一辆甲壳虫轿车进行了搜查。当侦查人员从甲壳虫狭小的后备箱里拎出一个桶时，现场有位女警忍不住发出了一声惊呼，桶底放着一个塑料袋儿，里面正是一块疑似乳房的人体软组织。 DNA 图谱 从机器里慢慢打印出来。郑大姐撕下图谱，用尺子比划了一下。在嫌疑人院落和车里提取到的可疑斑迹是人血，经过 DNA 比对，西孟祥平和方向的血迹。塑料袋里的软组织确正是属于刘翠翠的。此言一出， DNA 室里一片欢腾。这座压在专案组每一位民警心头数月之久的大山终于给推倒了。而此时我仍在档案室里看档案，看档案也有瘾。下午当女子回到住处的时候，发现院子里站着两名荷枪实弹的警察，她转身想跑，却发现已经遁地无门了。他的身后站着几名便衣，他随后整了整衣衫和头发，伸出双手微微地笑了一下。
7: 哼，不成功则成人，我早就准备好今天了。
14: 没有民警愿意审讯这名女子，因为他们实在无法把眼前这个时髦靓丽的女子和几个月来连杀五人、手段残忍变态的恶魔联系在一起，他们觉得审讯工作无从下手。而这名女子则淡淡地说道：
7: 让秦科长来审问我，不然我什么也不说。
14: 行，

叫汪海润，今年27岁，云台诗人。我的名字里有好多水，所以我从小就喜欢水，只要一泡进游泳池就不愿意出来，即使小时候和妈妈去那种公共浴池里洗澡都是莫大的享受。因此我就有了我的小名池子。我喜欢这个小名，但我只准喜欢我的人这样叫我。从我出生的时候起，我就比任何人都优越。上学以后，我用的文具、书包都比别的同学要好，男同学都喜欢我。虽然在我6岁的时候，我妈妈因病突然离去，但是我的父亲给了我无微不至的照顾以及时刻存在的爱。父亲是个企业家，虽然他的发家史不值得一提。父亲当初是靠制作贩卖毒鼠强捞到了第一桶金。在我上初中的时候，他已经转行做地产，是全市有名的有钱人了。我上高中时，他就已经是云泰十强企业的董事长了。父亲很忙，但是对我从来没有疏忽过，没有人敢欺负我，因为父亲对欺负我的人零容忍。老师们也都很照顾我，从来没有过打骂，即使我逃学不写作业，他们也只是宽容的一笑了之。所以我长到25岁都是顺风顺水的。我从小就喜欢和男孩子在一起玩，虽然外表一点也不男性化，但是我有一颗男孩的心。打游戏、踢足球我都会参与。爸爸经常温和地教育我说，女孩子就该有女孩子的模样，不然没有男孩子敢要。但我一点也不认同他的说法，因为我的课桌抽屉里有整整一包情书。不过我不喜欢他们，他们要么中规中矩，要么胆小懦弱。我觉得可能不够男人味的男人根本不可能入得了我的法眼。我贪玩，所以学习成绩不好。当初高考后虽然可以去大中专，但我依旧选择了护校。原因很简单，我喜欢那一身护士服。爸爸激烈反对，他说我哪怕去学个会计也比学伺候人的护士强。但我从小就是个很有主见的人，爸爸于是再一次从了我。护校都是女生，一年读下来后，我隐约发现我可能是喜欢女人的。因为有一次一个女同学喝醉了亲我，我觉得也很享受。爸爸发现了我的异常，他要求我中途辍学，然后送我去国外自费学习经济管理。我是他的独女，他必须为他庞大资产的继承问题考虑。我没有同意出国留学，理由是我长这么大没有离开过云泰市，我不愿意独自出去面对一个陌生的世界。但我同意了辍学，因为经过一年的学习，我知道我没法干护士这个又脏又累还有风险的活。在爸爸的帮助下，我去上了云泰大学经济管理系成人教育。每天的课程我根本听不进去，什么会计学基础、西方经济学、管理学、统计学什么的，就像一堆乱码在我的眼前，根本塞不进我的脑子里。我每天想的就是，我到底是喜欢男人还是喜欢女人。前年夏天我遇上了小偷，在一个银行门口，一个小偷在我背后掏我的口袋，被我发现了。以我的性格，怎么可能让小偷嚣张？于是我冲上去抓住了他。没想到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小刀划伤了我，并且准备向我继续发动攻击。那一刻
我看见他手中沾着我的血迹的刀，我觉得我快要死了。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一个头戴钢盔、手拿长矛的人突然从银行里冲了出来，一脚就把小偷踹出去几米远，然后用枪指着小偷，跪下。小偷在这人的要求下，向我磕头求饶。我见我胳膊上也只是皮外伤，就没再追究，放小偷走了。其实我根本没有心思去管什么小偷不小偷的。在那一刻，我确信了，我自己还是喜欢男人的，至少也是个双性恋。我被这个身材高大、面貌俊秀、英雄救美的银行押运员吸引了。所以我去问他要了电话号码，他叫水良，他的姓居然有水。我知道，我们一定是有缘的。这是我的初恋，也是我唯一的一次爱情。父亲动用了所有关系去调查水良，虽然侵犯了他的隐私，但是他一点也不见怪。他是理解一个父亲为了女儿的幸福所做出的一切事情。虽然水良出身贫苦，也没有什么正经的工作，但是父亲认为他忠厚老实，而且对我无微不至，所以父亲同意了我们的恋情。如果要列举水良对我的好，我可以说整整一个晚上。反正我觉得他是这个世界上对我最好的男人，也是最忠心不二的男人。我信任他，信任他的一切。我爱他，爱他的一切。他说过，一辈子也不会离开我。我们的婚姻很幸福，有水良对我的好，还有父亲给了我们一切，只要我们需要的，我们就一定可以得到。去年，我们的爱情终于有了结晶，一个可爱的宝宝。父亲视宝宝为珍宝，但公司不能一日无主，所以父亲也只有在周末的时候才会把宝宝接走，一方面给我们小两口亲热的时间，一方面他可以单独和宝宝相处。可是，这个美满的家庭，在那一天突然破裂了。因为你们在我家抓住水良后，我和父亲认定你们抓错人了。那么忠厚善良的一个人，怎么会是杀人犯？我绝对不会相信，父亲也绝对不会相信。于是，父亲托了公安局的人打听了案情。你们说已经证据确凿，水良就是杀害五名少女的凶手，杀人的原因居然是强奸。就是你们抓走水良的当天，父亲得知了这个消息，突然脑出血发作，一睡不起了。直到现在，我都不敢回忆当天的情形。同一天，我的两个至亲都离我而去了。我的丈夫因强奸杀人而被抓，我的父亲被我的丈夫气死了。那一天，我哭光了我名字里所有的水，我哭了整整一夜。我挚爱的丈夫居然会做出这样的事情，从小就开始作案，我怀孕的时候依旧去作案，难道这个世界上就真的没有靠得住的男人吗？我恨他，但是我知道我的心底还是爱着他，就是那种不知是爱是恨的感觉把我的心脏彻底撕裂。我挚爱的父亲从小视我为掌上明珠，给了我想要的一切，我却没有好好的孝顺他一天。内疚就像一把刀，把我原本破裂的心脏在刀刀凌迟，而把我这个完整的家庭彻底破坏的，就是你，秦明。你自以为破获了大案，立了大功是吗？但是你的功劳背后有多少我的痛苦？你的成功建立在我的痛苦之上。第二天，我已做好准备，
一定要动用我父亲所有的财力，让你也尝到被这种痛苦折磨的滋味。可是当我到了父亲公司的时候，才知道我一无所有了。公司的几个副总一直在觊觎父亲的财产，早就准备好了所有吞没公司的手续。对他们来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而这个东风就是父亲的离世。所以虽然只有短短几天时间，这个公司早已和我汪家没有任何干系。这真是雪上加霜，把我一个弱女子彻底击倒。好在父亲还有几十万元存款和曾经用我的名字在省会买的一套小院，这样我才不会在公司来收回别墅的时候无家可归。到了龙帆，一切都是陌生的。靠着父亲的存款，我们娘俩还可以生存一段时间，我也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寻找报复的时机。可是厄运再次降临在我的身上，儿子在一天晚上突发呼吸困难，送去医院后暂时恢复，医生说没事儿，是我多虑了。我带着儿子回到家里，庆幸没有再次出事。可是等我一觉醒来时，儿子已经离我而去了。可恶的医生，若不是他草菅人命，我的儿子一定不会死。原本在这个世上唯一的牵挂，现在都没有了，我还活着干什么呢？我没有再哭，因为我心里那一池子泪水已经哭干，现在只剩下我这一个池子了。孩子的双腿松垮垮的，我浑身颤抖，没法用襁褓包起他，就用绳子捆，可是绳子也捆不上。我就想用刀子割开口子来捆绳子，可是我下不去手啊。过了很久，孩子僵硬了，我把他抱了起来，准备带着他一起跳楼。就在那一刹那，我想到了你，我还没有复仇，若不是你，哪有今天孤苦伶仃的我。于是我开始在网上研究法医解剖尸体的方法，什么掏舌头、剖腹，可能看起来挺吓人，但是我已经没有了人类的感觉，我不怕黑，不怕血，甚至不怕死。到了酒吧，我才知道现在的男人有多无聊。我杀死的那几个，要么就是有老婆还出来混，要么就是花花公子天天玩弄女人，所以我觉得他们都该死。家里有个旧盒子，装着一盒毒腐强，父亲说这个药只要一丁点儿就可以毒死人，所以不准我碰它。他留下这个盒子是做个纪念，毕竟这个杀人的利器是父亲当初发家的工具。我上网查过，毒鼠强性质稳定，多少年也不会分解，而且你们警方一发现毒鼠强就会查找毒物的源头，这是我祖传的法宝，你们去哪里查呢？我选择用这个来杀人。我在酒吧里的第一个艳遇是个医生，我恨医生，更恨有老婆还出来泡妞的医生，所以我杀了他。我用法医的办法解剖尸体，然后碎尸抛尸。可是两周过去，尸体都没有被发现。我决定下一个一定要抛去你们可以发现的地方，让你们发现，让你们破案。你们不是很能破案吗？你们不是说命案必破吗？
我看看你们能不能猜到下次毒手的人是个女人。我反复作案，还学着电视上那样，留下死者的一部分放在下一个死者身上，为的就是让你们简单关联，却无法破案。我想让你们发现杀人的手法很专业，是法医的手法，从而怀疑到你身上。但我知道，如果不是有证据，你们警察是不会怀疑自己人的。天赐良机，在我杀掉程小良的第二天早上，你们去复勘现场，我就在警戒带外面的围观人群中观望。我看见了你，还听见一个帅哥说你要去医院检查有没有生育能力，所以我跟踪了你。也可能是天助我吧，给你做检查取样的护士是我的同学。哼，我很顺利就拿到了原本属于你的东西。如果不能陷害你，至少得让你名声臭掉。所以这一次我去同性恋酒吧找了个女性对象，她的死可能会帮助我完成复仇。为了我深爱又痛恨的水良，我的父亲，我的儿子和我自己复仇。好了，我失败了，但我也轻松了。我可以去见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三个男人了，他们在等我。

0: 说过，健康的人不会折磨他人，往往是那些曾受折磨的人转而成为折磨他人者。连去医院检查都会有风险的、哼，在变态者看来，杀戮就是拯救，在我们看来，让罪犯伏法就是对他们的拯救，心灵的拯救。
1: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2: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3: 好啊。
2: 这个是湿垃圾。
3: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2: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3: 残花、虾壳。
4: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2: 容易

0: 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1: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2: 你好，外卖。
3: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4: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5: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4: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5: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4: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3: 妈，帮我拿瓶饮料。
4: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5: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4: 儿子，儿子，儿子，
6: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
7: 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8: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9: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人。
8: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缺一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0: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1: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2: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3: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2: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3: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2: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3: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2: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3: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2: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3: 不忘初心为本，
12: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4: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5: 法医秦明系列第四集，清道夫第一案，后窗血影。像往常一样，苗总家卧室的灯开着，把雪白的窗纱照得透亮。可是在雪白的窗纱上，隐约却有一条斜横的斑影，一动不动的，一直没有变换形状。这起案件看起来可不简单呢。我蹲在尸体的旁边，眯着眼睛看着地面。我也这样认为。诗雨，麻烦你帮我把这几处鞋印照下来。林涛说，奇怪的鞋印多半是有伪装。

0: 反侦查能力可见一斑。
1: 你确定那个什么池子已经抓进去了吧？
0: 大宝抬起了胳膊，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珠，说：“
1: 那个不会又出来个什么缸子罐子之类的，冒充法医报复你，为池子报仇吧？”
0: 六三专案侦破之后，全省仿佛安静了许多，发案量大幅减少，需要我们这个勘查小组出勘的疑难命案现场屈指可数。可是，即便命案少了，我们也一点都没觉得轻松。除了各种日常的鉴定工作之外，师傅还给我们安排了两项课题。师傅最近可能是心情急下，所以才思泉涌，一出手就申报成功了两项省级重点研究课题。挂了重点二字，我们的压力就大了不少。为了课题设计、数据收集什么的，大家都想破了脑袋，跑断了腿。令人欣慰的是，在这大半年的安静日子里，课题研究成果的雏形已经浮现，成就感一点也不比破命案小。大宝更是兴奋，遇见人就说：“都说我们实战部门重经验轻研究，现在咱可不同了，咱也是有课题的人了。”甚至在一次出差收集课题数据的时候，大宝半夜梦游的毛病又犯了。那天大半夜，我看书看得正起劲呢，大宝突然从酣睡中一跃而起，开了宾馆房间的门就走了出去。这次不像以前那次，我有了经验，知道这家伙又梦游了。于是我合起了书本追了出去，在走廊里一声不吭地把大宝往房间里拉。大宝一边挪步一边嘟囔说：“别了别了，我要去实验室里做实验。”他说这话的那个节奏感让我差点就跟着唱起来了。
2: 在实验室里做实验，看看有没有不变的诺言，喜欢的时候啊快点见面。
0: 第二天一早，我和大宝说起他梦游的事儿，他依旧毅然决然地否认。我说：“不承认就不承认吧，怎么也比上次强。上次你梦游找解剖室，要是把我当成尸体，我岂不是得挨刀子了？”“那可不一定，要是这次把你当成小白鼠，你更惨。”大宝说：“不过还真没见过你这么胖的小白鼠。”一个小时前，师傅召集我们勘察小组的成员开会，走进师傅的办公室，立刻觉得眼前一亮。师傅的办公桌旁，不知何时站着一位短发女孩，这个女孩最多也就是20出头的模样，脖子上挂着一台单反相机，正专注地翻看着桌上的一份文件。一小缕发丝从她耳后滑落，挡住了视线。他轻轻的触眉，顺手撩起了发丝，别在了耳后。一瞬间，想必所有人的脑海里都会闪现“明眸皓齿”四个字。身边的林涛不禁轻轻的吸了口气，就连我和大宝两个名花有主的人也忍不住看得发呆。我来介绍一下吧，师傅有些尴尬，站起来对那个女孩说：“这是我们总队法医科的秦科长，也是勘察一组的组长。”女孩微微的侧身，礼貌的点了下头，脸上是波澜不惊的表情。我一脸的茫然。这位是痕迹检验科的林科长。林涛还在发呆，听到了自己的名字，顿了几秒，才啊了一声，算是答应。这位是法医科的李大宝。师傅对身边的女孩介绍完，又转过来看着我们。这位呢，叫陈时雨，是你们的新同事。
1: 啊！我和大宝同时叫了出来。
0: 新同事，我们科？我第一个清醒过来。师傅，我们出现场的最好还是要个男的吧。说老实话，在我们的工作领域内，我确实有一点性别歧视。我知道很多女孩都喜欢法医这一行，我们省也招录过很多的女法医，但事实上坚持到最后的人的确不多。原因当然有很多，也许是残忍血腥的现场，也许是恶臭腐烂的尸体，也许是巨大的心理压力。总之，能在法医现场勘察的工作上坚持下去的女性的确是极少数。即便是再有魅力的美女，也不能改变我的这种看法。我的质疑声刚落，那女孩便转过头来，她眉头微微的蹙起，无声无息地盯着我。
3: 什么呀？
0: 林涛立刻打起了圆场，居然还有些结巴。你看他背的这台相机，尼康D3S，这可不是初学者用的机型。

0: 痕迹专业的吧？师傅，你这是给我配了个助手吗？
1: 我们三个人私底下曾经商量过，既然我们的职业是个男性化的职业，而且需要经常出差，如果上级这次满足我们录用新人的请求，就一定得坚持要个男同事，绝对不要女孩。因为如果来了个手脚不利索的女孩，还得跟着我们住宾馆，甚至风餐露宿的，会给我们的工作带来诸多的不便。可是眼下林涛这些话显然要倒戈，我狠狠地用胳膊肘戳了他一下。他不是法医专业，也不是痕检专业，师傅说他是公安大学侦查系大四的学生，今年我们厅要招录大批人才，他已经和省厅签了协议，毕业后来我们总队从事侦查工作，现在是实习期了，所以他先利用实习时间过来。
0: 啊，那就好。
1: 我长舒了一口气，迎着陈诗雨挑衅的眼神问道，你的实习期久吗？当然，总队领导班子已经研究过了。师傅接着说，小陈同志实习期满后可以继续留任你们勘察组。
0: 不行，
1: 我毅然回绝，我们需要一个男同事，我们的工作是需要吃苦的，不是好玩的，而且我们已经很辛苦了，不想再去花精力照顾一个女士。陈诗雨终于转过身来，用身体的正面对着我们，他往前迈了一步，吓得我往后退了一步。我知道公安大学侦查系的人，即便是女人，动起手来也不是闹着玩的。我们认识吗？你是技术部门的，说话得有依据，疑罪还从无呢。陈诗雨定定地看着我，一字一句地说道。我有些接不下去，我这是经验总结，师傅请您重新考虑。
2: 我觉得吧，
1: 林涛说，师傅的考虑还是很周全的。我们勘察组经常要下基层办案，但是和基层侦查部门之间的联络不够，沟通起来也没有那么通畅。如果有个懂侦查的同事加入我们，可以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吧。而且我看这位小陈同志的行头是个摄影发烧友吧，正好可以帮助我完成刑事摄影的工作，我腾出手来还能更好地勘察现场呢。陈诗雨的表情有所缓和，向林涛友好地点了点头。这是组织上的决定，你有意见可以，但是必须保留。师傅话锋一转，语气从商量变成了命令，去装备财务处申领办公桌，以后他就和你们一个办公室。师傅起身出去了，把我们几个留在了那儿。我气鼓鼓地站着没动。大宝见情况已无挽回之时，居然也迅速地倒戈，拽着我说，
0: 那个老秦你别犟了，这陈羽毛是工大侦查系的，你就当多个保镖好了。
1: 陈诗雨说，这位同志，第一我不是保镖，我是有思想有知识的侦查员，第二我叫陈诗雨，陈诗雨记住了吧，不叫陈羽毛。办公室里的气氛从来没有这么尴尬过，大宝打圆场失败，陈诗雨却只是桀骜不驯地盯着我，我也毫无逊色地盯着他。林涛正要说点什么，那台好久没响的指令电话突然响了起来。大宝一跃而起，抢过电话。
0: 喂，几句？
1: 电话那边被问得莫名其妙。
3: 哪跟哪儿啊？是勘察一组吗？
0: 是啊是啊，几句？
3: 几句？什么几句？我看看啊，没几句。
1: 看来指挥中心来了个新手，他诚实话地说。
3: 这样，你好。龙川市公安局刚才发来请示函，今天早晨7点钟，一名女士骑电动车经过东高架黄浦段时，发现桥下一名流浪汉躺在那里睡觉。她远看流浪汉疑似身边有血迹，走近后发现该流浪汉已经死亡，身边有大量的血迹，所以报警了。市局法医初步勘查现场之后，觉得案件有疑难，要求省厅给予支援。
1: 从大宝扭曲的五官和转着话筒青筋暴露的手来看，他对这个话痨似的新手痛恨之极，比把电话捏碎了，现在买个电话不好报销啊。我被大宝的表情逗乐了。
0: 有命案了，咱们出发吧。
1: 大宝恶狠狠地挂了电话。
0: 有命案干嘛那么兴奋呢？
1: 我说，这可是一条命没了呀。
0: 我这不是兴奋。
1: 大宝又开始眉飞色舞起来。
0: 我这是为了我的身体着想。
1: 身体？我不知大宝所指。大宝立刻摆出了招牌造型，竖起了两个手指说，
0: 初看现场不长痔疮。
1: 林涛正色道：“现在有女生在了，说话注意点。”收拾好现场勘查箱后，我们叫上驾驶员韩亮，驾车往黄口方向赶。以后到现场一定要严肃。我在摇晃着的车厢里对大宝说：“要是被人拍到你在现场嬉皮笑脸的照片，发到网上，够你喝一壶的。成天看尸体，总不能每天都哭丧着脸吧？多晦气啊！”副驾驶座上的陈诗雨木然地盯着窗外，悠悠地说：“发就发，凡是通情达理的人都能理解，会站在我们这边的。”法医大多都会经历这样一段心路历程，从对尸体的恐惧到对生命的悲悯，从思考人生到最终的淡然。这种淡然不是情感的淡然，而是对生死的淡然。看破生死才能轻松上阵，才能把自己的感官调到最佳的状态，才能更加集中精力的侦破命案。有人会因为命案现场有法医露出了笑脸而义愤填膺，指责法医不懂得尊重死者。其实这个世上还有哪个职业会比法医更懂得尊重死者呢？不过这个道理被一个女大学生说出来，我倒是有些吃惊，对陈诗雨的印象顿时好了许多。我偷偷地打量了她几眼，对她的好奇更是愈来愈浓。车子仍在颠簸前行，林涛今天似乎特别积极，一路跟大宝聊着过往经手的案件，一边聊着一边不经意地瞄向副驾驶那边。可反光镜里陈诗雨只是出神地望着路面，并没有太大的反应。我暗自的偷乐，不知道当惯了万人迷的林涛遇到这样的对手会是什么心情。车子终于停在了路旁，现场已经围满了人，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从人群中挤过去，踏入被警戒线围着的中心现场。这个现场位于高架桥下，粗大的水泥墩旁铺着一条破破烂烂的旧棉被，棉被上卧着一个光膀子的男尸。民警上来介绍情况，尸体被发现的时候身上盖着一床旧棉被覆盖了面部，因为死者大量的出血，棉被的外面已经被血染透了，所以才会被人发现异常。龙帆市公安局法医科胡科长见我们走进警戒带，脱去手套迎了过来：“
2: 好久不见呐，想你们了，所以请你们过来共同看看这个案子。”
1: 大宝还惦记着我在车上说的话，赶紧道：“
0: 别露笑脸，人群中有相机呢。”
1: 死者是什么人呢？我问。
0: 刚入村呢，气温还不高，睡觉就光着膀子。
1: 这个人的身份基本已经弄清楚了，胡科长说，30多岁，是个流浪汉，有些智障，在这一带活动十几年了，大家都认识他，叫他傻四儿，整天疯疯癫癫的，看到陌生的女孩经过就喜欢跟过去呲牙咧嘴的，但也仅此而已，不会有太过分的动作。
0: 他是怎么活下去的？我问。
1: 乞讨？他倒不是主动乞讨，胡科长说，有时候路人见他可怜就会扔个一块两块的，他有钱就去附近买馒头吃，没钱就在垃圾箱里找东西吃，有时候附近的住户也会给他一些剩饭剩菜，冬天他就在附近的一个涵洞里睡觉，夏天就睡在这桥墩底下。收容所里关不住他，他每天除了睡觉，大多数的时间都是在外闲逛。
0: 什么人会杀这种人？
1: 大宝挠了挠头，
0: 一没钱，二不得罪人，你说会不会是丐帮乡党抢地盘，所以杀个人立立威风？
1: 我说，
0: 我看你是武侠小说看多了吧，我觉得凶手多半也是精神病。
1: 哎，胡科长说，老秦说的还真有可能对呢，龙帆的确没有什么丐帮，也不存在抢地盘的纠纷问题，我们以前处理的流浪汉被杀案破案后大都是精神病人作案。
0: 哦，对了，这位女士是？
1: 哦，新人。我看了看陈诗雨，她对胡科长点了点头，这姑娘胆子倒挺大，第一次到现场看尸体，她的情绪似乎也没有太大的变化。胡科长递给我们几套勘查防护装备，等我们迅速的穿戴完毕，便带我们走到了桥墩旁，指着某处说：“
2: 你们看。”
1: 在我们换上装备的时候，盖着尸体的棉被已经被民警装进了物证袋里。为了防止围观群众拍照，民警们在傻四儿的尸体周围搭起了一个简易的帐篷。只见傻四儿光着膀子，颈部和前胸都已经被血迹浸染，但他颈部的一处创口还是清晰可见。他身边有一件破旧的棉袄，或许是他唯一的衣物，无论春夏秋冬全靠他来蔽体。尸体旁边的桥墩上可以看到扇形的喷溅状血迹，扇形的中心点位于死者颈部上方的部位，可以看出死者可能是处于坐位被人割喉，然后直接仰面倒下死亡的。但最为醒目的是，在那扇形喷溅状血迹的旁边居然有三个用血写成了大字，清道福。清道夫，大宝推了推眼镜，什么意思？什么叫清道夫？和环卫工人有关系吗？我知道清道夫是一种鱼，专门吃其他鱼的粪便。韩亮在一旁插嘴说，很多人在鱼缸里养这种鱼，可以省去很多清洗鱼缸的麻烦。我以前也养过，挺好养的，就是有时候他们会把鱼卵一起吃掉，这就不怎么有趣了。韩亮是我们勘察一组的专职驾驶员，为了圆自己的制服梦，放弃了管理几千万资产的机会，在很多人眼中他就是个任性的富二代。韩亮虽然学历不高，见识却很广，所以他总是被邀请参加我们的勘察工作，也帮了我们不少忙。大宝经常调侃韩亮是一个无所不知的活百度，这次他果然又派上了用场了。一直凝神看着现场的陈诗雨这时候也侧头看了看韩亮，眼神有些闪烁。我明白了，我若有所思，这是一种签名行为，凶手可能把自己比成了清道夫，他觉得傻事儿是社会的垃圾，他杀了傻四儿就是在为这个世界清理垃圾。有道理。林涛一边蹲在桥墩旁用放大镜看自己，一边说，
0: 这凶手神经病啊。大宝说，没事杀精神病人做什么？这些精神病人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其实是很痛苦的，而且他也没做过什么坏事啊。
1: 胡科长说，所以我刚才说你们分析的很对呀，这个凶手啊，我看多半也有精神障碍，一般杀智障者的人都是精神有问题的。
2: 我说，精神病人杀精神病人的案例确实不少，但是现场留字的签名行为却是极为少见，
1: 而且现场的痕迹也不支持凶手是个无责任能力的人。
2: 林涛指着桥墩上的血字说，
1: 这三个字笔划均匀，肯定是软物形成的，我开始还觉得是用手指写上去的，但是这个桥墩的水泥面很光滑，我就看不到一点纱布纹路或者是指纹的文献。
0: 会不会是用毛笔什么的写上去的？
1: 大宝凑过头来看。林涛说，不会，毛笔也有毛的纹路啊。
2: 我问，那是用什么写上去的？
1: 林涛沉吟了一下说，用戴着橡胶手套的手指。
2: 橡胶手套？我吃了一惊，低头看了看自己手上的橡胶手套。
1: 大宝连忙用手指头蘸了蘸身边血泊里的血，在桥墩上画了一下说，
0: 果真是一样的。
1: 林涛说，带有反侦查意识的作案能用精神病人作案来解释吗？
2: 陈诗雨摇了摇头，
1: 什么人作案的时候会戴橡胶手套呢？
2: 我沉吟着。
1: 林涛说，还有现场有很多喷溅血迹、滴落血迹和血泊，尸体的周围几乎都有血染，但是我却没有看到现场有鞋底花纹的血足迹。
0: 没有脚印？
1: 大宝说，
0: 难不成是浮在空中的鬼干呢？
2: 大宝的话还没落音，林涛就打了个哆嗦，吓道，
0: 别瞎说，要吓死我呀。
2: 陈世宇鄙视的看了一眼林涛，
1: 那这是什么？我指着地面上像足迹轮廓一样的痕迹问林涛。
2: 林涛说，这是没有花纹的足迹轮廓，我们穿着鞋套走进现场踩到了血迹，再踩回地面的话都会留下这样的足迹。
0: 你是说这是我们民警穿戴鞋套进入现场留下的足迹？
1: 大宝问。
2: 是。
1: 林涛顿了一下， 接着说，不过如果凶手也穿着这样的鞋套，也会留下这样的痕迹。
0: 陈诗雨忽然蹲下身，用手指蹭了一下尸体旁边地面上的血迹，说凶手应该就是穿着鞋套进入现场的。
1: 啊，大宝吃了一惊，陈玉毛，你是怎么知道的？
0: 陈诗雨说，你们看旁边有几个类似的足迹，应该是民警留下的，因为时间不长，所以还没有完全干掉，而这几枚足迹已经完全干掉了，说明足迹留下的时间很长。另外我叫陈诗雨，不叫陈玉毛，谢谢。
1: 一个大学生能做出这样的推断，确实让我有些刮目相看。我赞许的点了点头，表示对他的论断予以支持。
0: 戴着橡胶手套，穿着鞋套进入现场杀人，大宝说杀的还是精神病人，听上去好像那部美剧叫什么《嗜血法医》里的情节啊。
1: 难道是美剧迷学电视剧情节来杀人？
0: 陈诗雨得到了我的认可，话多了起来。我摇摇头说，人家那是杀坏人，咱们遇见的是杀一个智障者，
1: 那就是对警方的挑战。
0: 林涛瞥了一眼陈诗雨问，我仍然摇了摇头说，从凶手留下的这三个字看，仿佛不是为了挑衅。
2: 会不会是行内人干的？
0: 胡科长插话道，鞋套手套装备挺齐全的。大宝下意识地环顾了一下四周的几名法医，
1: 我没有吱声，动机不明。
0: 林涛说，你们去尸检看看吧，我打电话叫文件检验科的吴科长帮忙看看这几个字迹的形态有没有什么可以突破的地方。
1: 傻四儿躺在解剖台上，因为体位变动的缘故，颈部的创口还在呲呲的往外冒血。为了考验陈诗雨的胆量，我特地让他来。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5: 下午4点，街道上车水马龙，有家人在等待，回家的感觉真好。

是帮助我们进行尸检照相。我瞄了一眼陈诗雨，他居然很认真地在观察尸体的情况，完全看不出恐惧。看来这个傲傲的女生还真有两把刷子。傻四儿光着膀子，穿着一条宽大的薄棉裤，棉裤上到处都是破口，脏兮兮的棉花从破口处冒出来。裤子的裤袢里穿着一根布带，是作为腰带使用的。从布带的折叠痕迹看，傻四儿平时把布带的两端打结，用以固定裤子，而他死亡的时候布带是解开的。他的裤腰带是解开的，大宝说，是去解手吗？我说，不一定，说不定他睡觉的时候就是解开的。尸体全身除了颈部的一处切创以外，没有再发现其他的损伤，他是被一刀致命的。你有没有觉得这个刀口特别细？大宝摁了摁创口的两侧。我没有说话，按照常规解剖术式打开死者的颈部皮肤，并且逐层分离了颈部肌肉。你们看，我说，这是一处切创，就是有人用刀在死者的颈动脉位置一刀划开，直接导致颈部肌肉和颈部动静脉同时断裂，血液会迅速从破口处喷溅出来，人也会因为急性大失血而死亡。这一刀直接划在了颈动脉处，虽然刀口不长，但是很准。大宝说，凶手一刀就取了死者的小命。一般情况下，颈部切创多见于两种情况，一种是自杀，一种是凶手恐极不死，在杀完人后加固，确保死者死亡。我接过话茬，不过这起案件中应该是他杀，创口周围没有视切创，大部分自杀的人切口的一端都会有几个划痕，叫做视切创，这反映死者的心理。陈诗雨问，会不会因为死者是智障者，所以没有试探的心理？我摇摇头说，正因为是智障者，就更不可能找得到这么准确的位置，而且毫不犹豫的一刀毙命。更重要的是，现场并没有发现凶器，说明有人把凶器带离了现场。确实，这怎么看也不会是自杀。

0: 我想了想，接着说，关键是可以找准解剖位置，一刀致命。你们说会不会是一个有强烈反侦察能力的屠夫？有道理啊！大宝呲着牙笑道：“屠夫的可能性大，杀猪都是割脖子的。”我皱了皱眉头说：“这个结论依据不足，咱们暂且不做定论。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凶手是怎么做到悄无声息的接近死者，趁其不备，而且可以顺利找到解剖位置下手的？”大宝附议：“颈部这个位置不太好下手啊，你说你来摸我脖子，我会让你摸吗？”而且傻四儿当时并不在睡觉。我说根据血迹喷溅的位置，当时傻四儿应该是坐在那儿的，这样接近他也应该知道啊。看到一个戴着手套鞋套拿着刀的人，他再傻也会反抗啊。一直在解剖死者四肢关节的胡科长补充道：“没有任何抵抗或者约束的痕迹。”解剖进行得很顺利，但是通过解剖我们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和开始一样，我们仍旧不知道凶手的作案动机是什么，不知道凶手怎么能做到悄无声息一刀致命。但我却被陈诗雨的淡定惊着了。这个女孩在一边默默地看完了整个解剖过程，毫无差池地完成了整台解剖手术的照相工作。初次面对血腥的解剖，我记得我都曾努力地克服自己内心的涌动，而这个非法医专业的女孩却面不改色心不跳。不知道她是真的在这方面比较粗线条呢，还是强压在心里不表现出来。下午我们又返回案发现场，对现场进行了进一步的勘查，依旧一无所获。凶手没有给我们留下一丁点线索和物证。我拖着疲惫的身躯沮丧地说：“不知道文检科的检验有没有什么线索？”大宝说：“如果有线索早就来信了。”我看了看周围，暮色已经降临，今天先回去吧，这个案子我们一点头绪都没有，之前很少出现这种情况啊。话音还没落，胡科长的电话铃声就响了起来。接通电话后，胡科长的脸色变得更加凝重，他挂了电话说：“城东又发生了一起命案，真是雪上加霜，你们要不要和我们一起去看看？”“当然去。”陈诗雨抢在我的前头说道。
1: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2: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3: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2: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3: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2: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3: 不忘初心为本，
2: 明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4: 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5: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4: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6: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5: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4: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

0: 气，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穴，肚子都吃爆炸了
2: 啊。
3: 电费翻倍的交，
4: 每年的
5: 家
4: 电费
5: 六百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4: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6: 这些一度电厂景观显现
7: 在
6: 消
7: 费
6: 电耗
7: 费
6: 消耗着大量。
4: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8: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9: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0: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1: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2: 咦，那你是什么？
13: 我是光盘。
12: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3: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4: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15: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6: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7: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8: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9: 来来来来来
16: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3: 来大家看，梁子瘦瘦，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13: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16: 哇，好浪漫！
18: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11: 臭美
16: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3: 好主意，
18: 好主意，好主意，
16: 刚刚刚。
2: 吃。
3: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7: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19: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20: 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

0: 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去城东的路上，陈诗雨接了一通师傅的来电。从他的答话来看，师傅应该是询问了一下案子的有关情况，也问了问陈诗雨第一次观看解剖的感受。可陈诗雨总是有一句没一句的，仿佛对师傅的关心并不在意，回答观看解剖的感受时更是轻描淡写。我倒是有些上心了，师傅居然给他打电话而不给我打，难道师傅是想试探一下我们，看看我们这些一开始反对他加入的人有没有给陈诗雨小鞋穿？师傅还真是煞费苦心呐。到了城东，路边的窄了起来，房屋的排列也更加紧凑，看上去一点也没有省城的样子。在一片居民区里的小路上停了好几辆警车，数十名警察也分成了若干组，在询问着不同的人。我就觉得对面的苗总家里不太对劲儿。别害怕，俺们肯定能破案的，桑大姐，民警安慰道。他抖得那么明显，大宝悄悄地对我说，肯定是吓得够呛。这个初春的夜晚虽然不热，却也不寒冷，有了新的命案，我们努力甩掉一身疲惫，投入到新的战斗中。我们围在张大姐身边，开始听她叙述自己报案的过程。半个小时前，张大姐在家里吃完饭后，舒服地躺在沙发上看电视，无意中她瞥见阳台对面二楼的窗户似乎有点异常。这是城郊一片还没有完全开发的地方，集中坐落着一些二层的民居，因为附近很快就要修建高铁站，所以这儿也跟着变得寸土寸金，每一个住户都成了一个富豪痞子。为了在拆迁过程中获得更多的赔偿，房主们争相把自家的老房子装修得格外精致，相继在原先的院落里搭建了一些临时平房。远远看去，这一片民居紧密相连，不分彼此。省城的人都知道，这一带绝对是卧虎藏龙，很多有远见的人不知从哪儿打探到了高铁的发展规划，几年前就在这里收购了房子，坐等拆迁升值，然后大赚一笔。张大姐是这里的原住民，对这里的每一户人家多多少少都比较熟悉，尤其是住在他们家对面的那个苗总家，平时隔着阳台就能看到他们家的动静，因此对这一家四口的情况，张大姐更是了如指掌。有时候苗总家卧室的灯光映出小两口卿卿我我打情骂俏的场景，张大姐更是羡慕的指给自己的老公看，那一家人总是有说有笑，相亲相爱的样子，简直就像是和谐社会的典范。可是今天晚上她发现了异常，像往常一样，苗总家卧室的灯开着，把雪白的窗纱照得透亮，可是在雪白的窗纱上隐约却有一条斜行的斑影一动不动的，一直没有变换形状。张大姐起了疑心，赶紧走到阳台上，这么一近看，她才发现那斑影竟然是一道殷红血迹。大惊之下，张大姐拉上了自己的丈夫，绕到了苗总家的门前。刚推开虚掩的大门，两具仰卧在客厅的尸体和一大滩的血迹就映入了他们的眼帘。张大姐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张大了嘴巴说不出一句话。倒是张大姐的丈夫哆哆嗦嗦地拿出了手机，拨通了110。那么好的一家人怎么就没了呢？

0: 凶手杀谁也不能杀他们呢，在我们那个年代这就是五好家庭啊。张大姐一脸的沮丧，人家都说婆媳关系不好处，这家的婆媳比母亲和女儿还亲呢，天天挽着手走路，而且总是谈笑风生的和小鱼聊天，她还总说自己的命好，摊上了一个疼爱她的婆婆，多好啊，多让人羡慕啊，怎么都没了呢？对了，警察同志，他们家里还有活口吗？民警垂着眼帘摇了摇头，接着问，你和你丈夫进入现场了吗？这是对报案人询问必备的一条，用于甄别现场痕迹。没有，张大姐说。你们可以进去了。林涛穿着一身勘察装备从现场走出来，现场通道已经打开了，进去的时候不要踩在白线区。几句？大宝总是问这个问题。林涛说，挺惨的，五句。我问，有什么有价值的痕迹物证吗？林涛点点头说，有血血印，不过不典型，不能作为排查依据，但是可以作为认定凶手的证据。那也是重要发现，我心里踏实了一点。案件性质可有什么看法？林涛说，不确定，不过现场有翻动，劫财的迹象还是存在的。好，我一边穿戴好现场勘查装备，一边招呼还在一旁听民警介绍前期状况的大宝和陈诗雨，一起走进了现场。现场是个独门的二层小楼，一楼是客厅和餐厅，二楼是卧室和卫生间。小楼外面还有一排作为厢房、厨房使用的小平房，主楼里装潢考究，符合一个私企中层领导的品味。听张大姐苗总苗总的称呼着，看来这家的主人应该是个公司老总之类的人。一楼客厅里仰面躺着两具女尸，衣着整齐，面部都被血液浸染，看不清楚。根据之前了解的情况，应该是户主苗正的母亲王秀梨和他们家的保姆齐传之。苗正和他的妻子以及七岁的儿子都在二楼的卧室中被杀害。苗正倒伏在卧室的大门口，他的妻子于丽丽、儿子苗苗仰卧在卧室床的两侧。大概看了下尸体的方位，我和大宝重新下到了现场一楼，开始逐一对尸体进行初步检验。虽然面对着五人死亡的血腥现场，但陈诗雨依旧没有露出胆色，没有露出丝毫胆怯，只是默默拿着那台单反相机咔嚓咔嚓地拍着。保姆距离大门最近，损伤位于头顶部。我小心地扒开保姆头顶的头发，只见创口附近浸染着大量的血液，创口看不清，但不像是锐器伤。王秀梨的损伤也在头部，主要位置是在枕部。大宝说，大量的血染同样没法分辨创口形态。既然现场看不清创口形态，我们就不继续翻动尸体了，免得破坏尸体的原始状态。到了解剖室，有的是时间仔细地观察损伤。我走到王秀梨尸体的附近，看见她脚边的瓷砖上好像有一些痕迹。我拿过勘察灯用侧光观察，可以看见瓷砖上有一条拖擦状的痕迹，痕迹的尾端是鞋底的花纹，和死者穿着的拖鞋花纹一致，这是一条死者形成的蹬擦状划痕。这条划痕的形态很有意思，我蹲下来看了看，说有一条长的痕迹，还有一些小的痕迹，痕迹里貌似还能看见一些拖鞋的鞋底花纹。林涛，你怎么看？林涛眯起眼说，我看呢，是死者在受伤的时候跌倒，然后脚在地面上蹬擦形成的。赞同，我说，死者的损伤集中在枕部，我摸上去的时候可以感觉到很多密集的创口，这么密集的创口应该说明死者是在一个相对固定的位置被打击的，所以他肯定不是站着被打击的，因为站着的时候身体会自由的移动，体位就不固定了，所以他应该是趴在地上被打击的，这样就可以解释这个蹬擦的痕迹了。死者被打击的时候双腿在地面蹬擦，才形成了这样的划痕。这个分析有什么意义呢？陈诗雨问。有意义，这说明凶手杀完了人之后翻动了尸体。我见陈诗雨虚心好学，就用亲切的语气说，咱们发现的尸体是仰卧在地面的，和我们分析的他趴在地上被打击致死的体位不符，凶手为什么要翻动尸体？陈诗雨接着问。我摇摇头说，尸体头部都是血迹， 所以我也不敢下什么结论，等尸检完了就知道了。说完，我沿着现场的数十个血足迹走了一圈，现场有很多密集的血足迹，方向各有不同，但是可以看出鞋底花纹只有一种。一种鞋底花纹不能确定只有一个凶手吧？我说，会不会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凶手买了一样的鞋子来作案呢？林涛摇头说，只有一个凶手，这些鞋印我都看了，有一个鞋底磨损点的特征是完全一致的，凶手想伪造这个特征是不可能的，而且现场那么多鞋，如果有两个人，另一个人肯定也会留下足迹。我点头认可。仔细看去，血足迹从保姆头部的血泊开始，延伸到王秀黎尸体的头部旁边，然后汇成了一趟，向楼梯口延伸。你们看，这人的步伐多大！林涛一只脚站在血足迹旁，另一只脚使劲往前跨了一步。我得这样跨步才能完成他一步的步伐。进去的巨人吗？大宝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这说明了两个问题。林涛白了大宝一眼，第一，这个人杀完王秀黎后是跑着上楼的，第二，这个人的个子应该很高。个子高是肯定的，我说我也有依据。哦，大宝抢着问，什么依据？我没有回答大宝的问题，招呼大家再次走上了二楼。二楼的血足迹更加凌乱，但是仍然可以分辨出这是同一种鞋底形成的足迹。血足迹在二楼主卧室的门口开始互相的叠加破坏，说明凶手和被害人在这里有一个打斗的过程，但是打斗随着手无寸铁的男主人苗正的倒地而终止。看足迹的形态，凶手在杀死苗正后直接进入了屋内，把母子二人逼到了墙角后将其杀死。在这个逼退的过程中，母子二人都有蹲下来的动作，头部受伤后血迹还沿着头部颈部滴落到了大腿和小腿处的衣物上。这些流柱状血迹的走向告诉了我们，母子二人当时都是被蹲着打击的，而且母子二人没有任何抵抗，尤其是于丽丽的面部，除了遍布的血迹以外，隐约还可以看见泪痕。因为现场地面光滑干净，而且遍布血足迹，这给我们对这个现场进行重建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我们可以沿着血足迹的方向判断凶手在杀完人后的行走路线，从而判断他这些动作的目的和意义。林涛沿着地面上的血足迹走着说，凶手杀完人以后就开始在屋里翻东西了，主卧室里的衣柜以及另一个卧室里的衣柜都被翻动了，凶手是用一种很暴力的手段翻动的，几乎衣柜里所有的东西都被凶手拽了出来，然后抛洒在地面。大衣柜的门上可以看到鞋手套印，说明凶手是戴着手套进入现场的。大衣柜里的物品上沾染的血迹同样也提示了凶手是在杀完人后立即翻动了衣柜。血足迹从主卧室出来后开始通往次卧室的方向，凶手同样对次卧室的大衣柜进行了翻动。从次卧室里出来后，凶手径直进入了卫生间，然后我们就没有找到走出来的足迹了。这样的足迹现象说明凶手进了卫生间是为了清洗自己身上的血迹，林涛说，而且清洗得很干净。
1: 当然凶手行凶的时候可能天还没有黑，凶手总不能一身是血的走在大街上吧。
0: 大宝很能理解凶手的这个动作。凶手只翻动了死者家的衣柜吗？我拉开了床头柜的柜门，里面的物品很整齐。
1: 是啊，大宝说，电视柜啊、梳妆台什么的都没有一点翻动的痕迹啊。
0: 是，林涛点了点头，然后又使劲摇了摇头。不不不，不只是这两个大衣柜，楼下的冰柜也被翻动了。
1: 翻冰柜？
0: 我甚是诧异。林涛说，你们刚才在楼下没有注意到吗？楼下餐厅一角有一个冰柜，里面的东西，一些水饺啊、包子啊、冻肉什么的都被拿了出来，说明冰柜里面肯定也被翻动过了。
1: 在楼下勘察的时候，因为注意力都集中在地面的足迹上，所以我还真没有注意到餐厅一角有一个什么冰柜，更不会注意到这个冰柜里的东西被翻了出来。
0: 这个动作有点意思，我低头沉思。而且冰柜附近没有血足迹，
1: 林涛说，应该是凶手在楼上清洗完以后再下楼的。
0: 看来这个案子你们痕迹检验部门的工作很顺利啊。我说， 至少现场重建是完成了，现在都七八点钟了，等殡仪馆的同志来运尸体吧，我们去专案组听听情况后再去尸检。龙帆市公安局在现场附近临时征用了一家住户搭建的平房作为专案指挥部，指挥部里除了专案组组长和几名侦查员在研究侦查措施以外，其他人都被派出去调查访问了。主办侦查员知道我们进来，是想知道一些前期调查情况，于是他开门见山地说，死者苗正，38岁，名校毕业，是国林科技的技术部主管，是公司的核心管理层。刚才通过公安内部互联网，我们了解到之前几天苗正因为涉嫌故意泄露商业秘密罪被我局经侦支队调查，但是没有像样的证据，所以没抓人。
1: 泄露商业秘密？
0: 我摸了摸下巴。侦查员说，有人举报他在秘密出售公司的商业情报，所以进行了例行调查。苗正的母亲王秀黎66岁，原来是区民政局副局长，退休十几年了，为人和善。群众反映他和他儿媳妇于丽丽关系非常的好，情同母女。于丽丽31岁，自己在网上开了一家淘宝店卖时装，除了出门进货或者是和婆婆一起逛街，其余的时间一般都在家里待着。家里还有一个保姆52岁，刚聘来一个月，还有就是一个7岁的孩子。你们那边情况怎么样？林涛说，现场条件很好，我们不仅提取到了物证，还重建了现场，凶手应该是敲门入室的，因为大门没有被敲压损坏的痕迹，窗户也都是完好的。入室后凶手先袭击了保姆和王秀林，可能因为二人呼救惊动了2楼的一家三口，凶手迅速的从1楼跑到2楼，在主卧室门口遭遇了苗正，二人发生了短暂搏斗，但是体力武器悬殊太大，苗正很快被打死，然后凶手把母子二人逼退到墙角逐一杀害。杀完人之后，凶手对两个房间的大衣柜进行了翻动，再去卫生间清洗血迹，然后到1楼翻动了冰柜，最后离开现场。寝材可以定吗？侦查员问。我摇摇头说，翻动的位置比较奇怪，大衣柜冰柜这不是存放财物的地方啊，一般的劫财案件肯定首选床头柜梳妆台什么的，可是这些地方都没有被翻动。侦查员问，你的意思是说凶手的这些翻动是在伪装现场转移警方的视线？我说不能排除。好的，侦查员说，我们同样也觉得凶手在现场停留的时间非常短，不像是侵财案件，更像是仇杀。我们会继续调查苗正的社会关系，尤其是举报他的那个人。我点头说，我也要去检验尸体了。
2: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4: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3: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4: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3: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4: 不忘初心为本，
3: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5: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6: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7: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8: 咦，那你是什么？
9: 我是光盘。
8: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9: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0: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11: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2: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3: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0: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1: 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五具尸体如果逐一检验，至少需要10个小时的时间，此时已经是晚上8点多了，岂不是得干到明天早晨？好在省城新建的解剖中心有2间解剖室，每间解剖室里有2至3台的解剖床，解剖室的门是相对而设的，这样的设计可以同时开展数台解剖，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而且解剖的时候，几组法医只要走出门，就可以和其他解剖室里的法医交流。我和大宝走进1号解剖室，负责对现场1楼的2具尸体进行检验，陈诗雨负责照相，而市局胡科长和韩法医则在2号解剖室和我们同时开展工作，负责现场2楼的3具尸体，林涛负责照相。王秀黎和齐传之的致命伤都在头部，我和大宝把躺在2张解剖台上的尸体的头发依次的剔除，各自暴露出了头部的创口。2名死者的头部创口创角撕裂，创缘不整，创口里还可以看见没有完全断裂的组织尖桥，数个创口纵横交错，但是可以看得出创口的边缘都带有挫伤带。2名死者都死于钝器所致的颅脑损伤。我触摸了死者的头颅，说我能感觉到2名死者的颅骨都有很严重的粉碎性骨折。先检验王秀黎的尸体吧。大宝见照相人员已经固定了尸体的原始面貌，便按尸检常规在尸体全身分段提取物证。我捡了一块纱布，用水蘸湿，开始清理王秀黎的面部血迹。血迹已经干掉，形成了一块块的血痂，和面部皮肤粘得很牢。慢慢的，王秀黎的面容呈现了出来，同时她额部皱纹里的一处创口也随着血迹的清除而暴露出来。诶，大宝蹲下来看了看王秀黎后枕部密集的创口，说创口都在枕部，怎么额部也有一处？会不会是俯卧打击，额部衬垫在地面上形成的？我摇摇头说不，如果是衬垫伤的话，在那种瓷砖地面上只会形成挫伤，不会形成创口，而且创口周围有挫伤带，说明这是一个有局限的接触面积的工具形成的损伤。大宝若有所思点点头。我接着说，而且这是一处死后伤，生前伤和死后伤的判断是法医必须具备的一项最基础的技能，损伤是生前形成还是死后形成，有的时候对案件的侦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法医判断生前死后伤的主要方法就是观察创口有没有生活反应，生活反应就是只有机体存活的时候才有的反应，比如出血、充血、梗塞、吞咽、水肿、血栓等。创口的生活反应主要表现在创面有没有出血，以及创缘皮肤有没有卷缩。生前形成的创口，创面会呈现出红色，边缘有卷缩；而死后形成的创口，创面会呈现接近皮肤颜色的黄色，边缘也不会有卷缩。我说的这么繁琐，意在教授身边的新人陈诗雨。陈诗雨很聪明，理解我的意思，一边拍照，一边不忘认真的听着，时而点头。我们都在努力消除刚见面时产生的嫌隙。王秀黎额部的创口，创面蜡黄，边缘多开，是一处典型的死后损伤。大宝问：“死了还要对着额头打一下？”我摸了摸创口说：“这一下还不轻呢，下面的骨折很重，看来对着额头再来一下，就是凶手要把王秀黎的尸体翻转过来的原因。”之前对现场勘查时，我们曾经判断凶手在杀完人后又把尸体翻转了过来。什么意思？大宝对我的分析不太理解，一脸茫然。我微微一笑说别急，回头再分析。打开王秀黎的头皮，可以看到他的枕部几乎已经完全碎裂，脑组织从骨折的缝隙里透了出来，一片阴森森的白色。这样的颅骨几乎无法再用电动开颅锯锯开了，我们只能用手锯将还没有断裂的颅骨部分锯开，然后拿下了一块边缘凹凸不平的颅盖骨。颅腔内的脑组织已经挫碎，形态不清，硬脑膜被骨折了的颅骨尖锐端戳裂了好几个破口，因为巨大的打击作用，颅内尽是出血和血肿。好惨啊，大宝皱着眉头叹道。我说
是啊，凶手力气不小，而且使用的工具也应该是坚硬、质量重的金属钝器。这么大岁数了，还是不得善终。唉，大宝又开始了他的感悟人生。按照常规的解剖术式，我们继续解剖了死者的胸腔、腹腔和背部，没有发现什么异常。根据死者的胃内容物判断，他应该是在晚餐后不久死亡的。我说，我觉得这个案子的死亡时间比较容易定得精确。我们到现场的时候是7点，此时已经是张大姐发现后半个小时了，而死者已经吃完了晚饭。一般人晚饭都是在5点到6点之间吃，这说明死者是在5点到6点半之间死亡的。结合我们去现场的时候，尸体的尸僵和尸斑都还没有形成，可以肯定死者是6点左右死亡的。凶手胆大妄为呀，这个时间天也就刚黑，就敢入室杀人。陈世宇说，如果不是很熟悉的人，这个时间通过敲门可以入室的概率比晚上大多了。有道理，我赞许道。侦查专业学生的思维和技术专业不同，有时候确实可以起到优势互补的作用。也就是说，张大姐早半个小时看一下死者家里，说不准就能透过窗户看到凶手杀人的背影了。大宝看着解剖室的天花板，臆想着。我说，杀人过程很短暂，能被看得到的话就是巧合了。解剖完后，我重新观察死者的头皮。纸上工具可以定吗？大宝说，铁质钝器可以定。我指着头皮上一些弧形的创口说，还记得吗？这些创口下面的颅骨骨折都是类圆形的，圆形的铁质钝器就是锤类的工具了。拿锤子来杀人，当自己是李元霸呀。检验完王秀黎的尸体，我们继续检验齐传之的尸体。和王秀黎一样，他同样死于金属钝器打击，导致颅脑损伤死亡。颅脑损伤的程度也非常严重，颅骨大面积粉碎性骨折，脑组织挫碎。和王秀黎不同的是，齐传之的损伤集中在头顶，同样十分密集。作案手段完全一致吗？我没有说话，拿起了放大镜在齐传之的胸口看了起来。大宝凑过头来，发现了什么吗？我微微笑了笑说，死者胸口有几处小片状的表皮擦伤，很浅，不仔细观察肯定看不到，但是这几处擦伤很新鲜。大宝说，这有什么用吗？我问，刚才我说过凶手个子很高，你们记得吧？大宝说，对对对，我都忘记你怎么回事了。我说，2楼的母子头部损伤也在顶部，但是说明不了问题，因为我们通过血迹判断他们是蹲着的，既然是蹲着，凶手打击他们肯定打在头顶部。但是齐传之的不一样，根据他死亡的位置，他应该是去开门的人，他不仅开了门，还把凶手往客厅里引了几米，然后才遇袭的。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他不可能蹲下来，凶手也不会让他蹲下来。但是你们注意到没，齐传之身高1米65，比较健壮，凶手如果没有足够的身高，是不可能打击到他的头顶部的。你是说凶手没有对齐传之进行控制，而是直接打击？大宝质疑。可是齐传之头顶部的创口也是非常密集的，说明他处于一个相对固定的体位，这个固定的体位是怎么做到的？我说，这几处表皮擦伤就可以说明问题了。从损伤来看，这些擦伤是指甲抓的，也就是说凶手进入家门后突然抓起了保姆的衣领，然后用锤子打击他的头部。因为凶手力气大，所以被抓住衣领的保姆没法过度反抗，体位就会相对固定，创口也就密集了。陈世宇说，有道理。我接着说，当然这几处表皮擦伤还有别的用处，等回到了专案组再说。解剖完，我们走到2号解剖室，见胡科长他们的工作也基本完成了。我说，我们2句刚完成，你们3句都快完成了，工作效率真高啊。小孩的尸体检验得快，林涛说，就是太惨了，对心理影响比较大，真不该跟他们一组，你们有了美女就想抛弃我吗？省厅法医主要跑一些疑难命案现场，而市局法医则要承担大量的普通命案以及一些非正常死亡的尸体的解剖检验，解剖量比省厅法医大得多，所以论解剖功底还是这些市局的法医更加的娴熟，
更何况胡科长和韩法医都是工作十几二十年的熟手了，解剖速度自然要比我们快得多。怎么样？我突然觉得林涛像是在陈诗雨献媚，所以岔开了话题问道。胡科长说，三具尸体的损伤基本一致，都是头部被金属钝器打击所致颅脑损伤死亡。苗正的头部损伤凌乱一些，可以看得出是在运动中被打击的。女人和小孩的损伤比较集中，应该和我们之前分析的一样，是在墙角蹲着没有反抗的情况下被打击的。就这些？我追问。还有就是三个人的胃内容充盈，应该是刚吃完晚饭。胡科长侧头看了看旁边解剖台上的尸体说，哦对了，女人的额头上有一处死后损伤。哦，我来了兴趣，会不会是女人在被打击的过程中死亡，但凶手连续攻击，所以导致了一处死后伤呢？胡科长摇摇头说，女人的头部遭重创，但这个死亡是需要几分钟时间的，所以不会是连续打击所致，而且这一处损伤很孤立，应该是凶手把女人打倒后再去翻找钱财，最后又回到女人身边打击了一下已经处于仰卧位的女人的额头，这个时候女人已经完全死亡了，所以才会表现出无生活反应的迹象。太好了，我说去专案组吧，我对这个案子的侦破有信心了。

0: 不知不觉六个小时已经过去了，此时已经是深夜两点半。有很多传言说深夜两点半是一个诡异的时间，很多诡异的事情都会在这个时间点发生。我倒是经常写书写到深夜两点半，此时一般都会灵感突发，倒是没见过什么诡异的事情。但此时此刻我有一种预感，这个深夜两点半或许就是案件转折的关键点。专案组依旧是那样的烟雾缭绕，我们走进专案组，林涛关切地问陈诗雨：“呛人不？”陈诗雨淡淡地摇了摇头。主办侦查员见我们进门，急巴巴地说：“经过几个小时的调查，没有发现苗正有什么头瘾。那个举报人因为是写匿名信举报的，所以也找不着。从目前的调查情况看，仇杀的迹象不是很明显。”哦，我的脑子里一直在想着破案的捷径，对于案件性质的问题倒是没有思考太多，所以一进专案组的大门，听到这么一句，一时间不知如何接过话茬。好在侦查员还有话说：“但是经过调查，我们听到了一些传言，说是最近有别的公司计划推出和国林科技公司一款高端产品极其相似的产品，然后就有传言说这项技术机密是被苗正窃取贩卖出去的。”我问：“都是传言吗？”侦查员点点头说：“没有证据，只是闲言碎语。还有人说这项高端技术价值200万人民币呢。”200万？我瞪了瞪眼睛，脑子里飞快地计算了一下，我得干多少年才能挣得到这么多钱。然后突然有所顿悟，我说：“这样吧，我们先介绍一下尸体检验的情况，我再说说我对这个案子的看法。”我和胡科长分别代表两组参与尸检的法医介绍了尸体损伤的情况后，我说：“我觉得本案的性质很明确，是劫财。之所以只翻找衣柜和冰柜，是因为凶手可能认为死者家里藏有大捆的现金，凶手的目标就是大捆的现金。这些现金、床头柜之类的物件是放不下的。至于翻找冰柜，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区域，尤其是现在这种初春多雨的天气，很多不敢把现金存进银行的人，为了防止钞票发霉，都会把钱放进冰柜里。”
1: 这个观点我同意。
0: 龙帆市公安局副局长赵其国说：“
1: 如果苗正真的卖机密换了200万现金，或者有人认为他有200万现金，这些现金是黑钱，存进银行太容易被查出来了，那么这些钱就只会被放在苗正家里，或者凶手认为他只会藏在家里。”
0: 那可不太好，侦查员说：“因财杀人和因仇杀人要难破得多。”不难破，你等我说完。我说：“第二，我觉得这个案子的范围不大，一来他确信死者家里有大款现金，二来他应该认识王秀黎和于丽丽。”
1: 哦，
0: 赵局长和其他侦查员都来了力气，坐直了身体听我的分析。我说：“我们法医经常会说一个专业术语，叫做加固行为。加固行为就是指凶手在杀完人之后，怕死者不死而施加的一个确保死者会死的行为。采取这种行为的人通常和死者熟识，在袭击死者之后恐其不死，怕死者恢复意识后立即报案，自己就难逃法网。在这个案子中的两具尸体上，我们都发现了加固行为。”
1: 说说看。
0: 赵局长的兴趣更加浓厚了。我不慌不忙地喝了口水，打开了幻灯片，一边播放死者的照片，一边说：“死者王秀黎、于丽丽的额头部位都有死后形成的非常孤立的损伤，从现场重建的角度看，凶手在依次杀死了齐传之、王秀黎、苗正、于丽丽、苗苗后，对现场进行了翻找，对自身沾服的血迹进行了清洗，然后又返回了于丽丽、王秀黎的身边进行了加固行为。值得一提的是，凶手还特地把王秀黎翻了个身，一是为了看看他的面部表情或者探探他的鼻息，二来是为了对他的额头再来一锤子。”
1: 这个很有意思，赵局长说：“那就是说凶手认识这家人。”
0: 不，我说，如果这个时候我说凶手和这一家人认识，对侦查部门的帮助并不是很大，因为认识他们的人太多了，一样需要很多的时间去排查。赵局长问：“
1: 还有更好的线索？”
0: 我说：“
1: 有的。我刚才说的是凶手在这五个死者中只认识王秀黎和于丽丽。
2: 啊，为什么？
1: 赵局长接着问。我说一般凶手实施加固行为

0: 会对每一个死者都下手，但是凶手并没有对其他三名死者实施加固，而是二楼挑一个加固，一楼挑一个加固。为什么他会有选择性的实施加固行为？这样的行为只说明他确信只有王秀黎和于丽丽认识他，其他人即使没有死也不会认出他。有道理，主办侦查员说，有了这个线索我们就好摸排多了，一个媳妇和婆婆抖音似的人交叉面太有限了。我还没说完，我说根据尸体上损伤情况的分析以及对现场血足迹不乏距离的判断，我们法医部门和林涛的痕迹检验部门的意见非常统一，凶手应该是一个身体健硕的男子，身高可能在1.85米左右，在南方的省份里这种身高的人也不多吧，应该很好摸排吧。不仅好摸排而且好甄别，林涛笑着说，现场血足迹反映出只有一个人作案，而且这双鞋子有很多比对特征，只要你们找到凶手翻出他所有的鞋子，我就可以进行比对鉴定。侦查员说，凶手不会把鞋子扔了吧？林涛说，凶手既然有清洗的动作，加之一般的鞋子都比较好清洗，我认为他没有必要扔鞋子。会议室里开始议论纷纷，主办侦查员若有所思地说，于丽丽有个好朋友就有这么高，这个人叫什么刘风雅，1.85米，我们在调查于丽的几个朋友的时候还找到了他，不过据说这个人跟于丽丽有过一段感情经历，现在还藕断丝连，属于地下关系，所以于丽丽不可能把这个人介绍给自己的婆婆认识呀，这不符合常理啊。坐在角落里的一个侦查员突然涨红了脸说，等，这叫什么来着？主办侦查员说，刘凤雅，就是他了。角落里的侦查员克制住自己的结巴，我是负责调查王修理生前社会关系的侦查组组长，我们也调查出了这个刘凤雅的人。王秀黎退休十几年没找过单位什么麻烦，但是半年前他回单位给单位推荐了一位驾驶员，现任的局长不敢驳老领导的面子就把这人聘了，这个人就叫刘凤雅。啊！大宝叫出了声，什么？王秀黎帮自己的儿媳妇的姘头找工作，帮忙给自己的儿子戴绿帽子，这是亲妈吗？现在不是讨论这是不是亲妈的问题，陈诗雨插话说，这个人的条件这么符合，无论如何要作为现在的重点嫌疑对象。那现在可以抓人了吗？侦查员有些蠢蠢欲动了，赵局长倒是有些犹豫，毕竟抓错了人的话麻烦很多。我说，刚才我还有一句话没说完呢，根据死亡时间的推断，凶手是在6点左右进门行凶的，这个时间不是去一个热闹的居民区杀人的好时间，但是是一个容易敲开不熟悉的人家门的时间。我说的不熟悉是指和这个屋子里大部分的人不是很熟悉，这和刘风雅具备的条件很相似，他只和于丽丽熟悉，和王秀黎也只是数面之缘，这个时间点他可以轻松进入死者家里。另外凶手进门后抓住保姆的衣领对保姆施加伤害，这个时候保姆虽然没有回天之力，但是抓人之力还是有的，所以我分析如果凶手是右利手，那么他的左手可能会有一些抓痕，这些抓痕在3天内就会消除，但现在不会消除。
1: 我明白你的意思，
0: 赵局长看了我一眼笑着说，你这是在给我信心，同时也给了侦查员甄别的办法。我说的是可能有抓痕，我说如果保姆没抓到，或者凶手皮太厚，也可能没有抓痕。赵局长说，
1: 不管怎么样赌一把，去抓人吧。
0: 才过去了一个钟头，主办侦查员就拎着一双鞋兴高采烈地跑进了专案组。狗日的，刘亚峰左手有很多的抓痕，我看他怎么解释，这是他还穿着脚上的鞋子呢。林科长，你要不要看一眼？林涛拿过鞋子，拿起放大镜看了一眼，说是他。林涛早就把那个富有特征性的磨损痕迹熟聚于心，和实物鞋子做比对对他来说只是小菜一碟。苗正虽然在省内著名企业担任重要职务，但是他依旧不满足现状，千方百计想获取不义之财，为了获取

0: 巨额报酬，他做了商业间谍。苗正和另一家企业达成了协议，以100万元的价格出卖了企业的核心技术。但是在把这100万现金拿回家后不久，他就遭到了经侦支队的调查。因为苗正做的滴水不漏，经侦部门经过调查并没有拿到什么有价值的证据，但这还是让苗正一家人乱了阵脚。刘风雅是于丽丽的男闺蜜，从小一起长大，据说以前还和于丽丽突破了朋友的防线，处过一段时间的男女朋友。刘风雅从小学习就不好，初中就辍学去做了生意，可是生意一败再败，也只有靠帮人开开出租车来维持生计，有的时候甚至填不饱肚子。原本雄心壮志的刘风雅被现实打击得支离破碎，她每天都唉声叹气，感叹自己生不逢时，虎落平阳被犬欺。刘风雅喜欢于丽丽的温柔体贴，于丽丽也喜欢刘风雅的高大威猛，但是于丽丽头脑很清醒，她知道在这个经济型的社会里，高大威猛一文不值。虽然嫁给了条件不错的苗正，但于丽丽和刘风雅一直保持着藕断丝连的关系。于丽丽经常接济刘风雅，但这种接济毕竟不是长久之计。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0: 他就想给刘风雅找个工作。作为一个宅女，于丽丽除了那几个从小玩到大的朋友以外，几乎不再认识什么有钱有地位的人，当然她也不会傻到去找自己的老公。于丽丽突然就想到了自己的婆婆王秀梨，王秀梨非常疼爱她，把她当成自己的亲女儿看待，而且非常信任她。王秀梨认为一个足不出户的大家闺秀绝对不可能在外面有什么外遇情人，所以在于丽丽告诉王秀梨她有一个远房表哥现在穷困潦倒想帮她一把的时候，王秀梨义不容辞地担下了这个任务。作为区民政局的老局长，王秀梨不费吹灰之力就把这个儿媳妇的远房表哥介绍到了民政局车队，让他当了一名驾驶员。小事一桩，王秀梨并没有当成一回事，也从未和苗正提起。时间就这样过了半年多，传言不假，苗正确实当了商业间谍，确实出卖了公司的核心技术，也确实往家里拿回了100万。近日来苗正被调查后，于丽丽慌了手脚，又不知道找谁帮忙，就去找了刘风雅。在一家咖啡厅的卡座里，刘风雅静静地听完了于丽丽的倾诉，轻声地安慰她。而此时刘风雅并没有想着怎么帮苗正，而是琢磨着苗正肯定不会把这100万现金存进银行，那这么多钱肯定还在他的家里。100万呢，我的成功梦。为了这100万，什么老情人什么恩人都变得一文不值了。只可惜于丽丽并没有提及100万的藏匿地点，不管能不能找到这100万现金，刘风雅还是决定铤而走险。他带着铁锤走进了于丽丽的家里，残忍地把一家五口都杀害了。杀人杀红了眼，即便最后把流着泪的于丽丽逼到了墙角，即便于丽丽抱着儿子央求他放过他和孩子，刘风雅依旧没有停止自己杀戮的步伐。他的脑子里只有三个字，100万。刚杀完人，他就后悔自己杀人杀得太急，没有逼于丽丽说出钱在哪儿。于是他翻找了衣柜，无果后又愤恨地打了于丽丽一锤。走到一楼，他看见了冰柜，于是又翻找了冰柜，依旧没有找到那让他几晚上睡不着觉的100万。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大宝叹道：哎，还有什么人都不能轻易相信呐。不过这100万到底去哪儿了呢？林涛一脸的吃相。我拍了下他的脑袋说：这不是你该关心的事儿，你是不是该告诉我文检科有没有在清道夫三个字中找出什么端倪来。

0: 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1: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0: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2: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3: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4: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想刚才一直忘记温柔的那个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
3: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4: 交通法规解读，典型案例分析，全面关注出行安全，交通在线。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博涵，欢迎收听交通在线。今天九台区交通警察大队王一鸣警官做客我们直播间，您好，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焚烧秸秆，烟雾弥漫，驾车出行注意安全。气温回暖，万物复苏，又到一年春耕季，勤劳伴着春意，渲染出一片农田美景。但同时，春播备耕时节也是秸秆焚烧的高发季，浓烟滚滚，能见度低，极易引发道路交通事故。九台交警提醒广大农民朋友，请您尽量避开秸秆焚烧路段，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一、尽量避免进入烟雾区域，一旦进入请保持安全车速，拉大行车间距，谨慎小心驾驶。二、已处于烟雾区域中的车辆应及时打开雾灯、近光灯、示廓灯、前后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示意自己车辆位置，切勿使用远光灯，多使用喇叭可引起周围车辆注意。三、行车过程中切勿随意变更车道、超车，更不能就地停车，最好就近选择道路出口缓慢驶出，或进入附近的服务区暂避，等待烟雾消散。四、遇事故或车辆故障时，要及时开启双闪灯，并在车辆后方至少150米处放置三角警示牌，防止发生追尾事故。驾乘人员一定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

0: 森林护我家，防火靠大家。愿绿色覆盖大地，让火源远离森林。
1: 聆听百姓心声，生活一路畅通，解析政策热点，随时服务听众。政务直通车，服务零距离。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博涵，欢迎收听政务直通车，服务零距离。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九台区医疗保险经办中心待遇科何宇，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今天请何宇和大家分享一下异地就医政策相关政策，为大家讲解一下什么是异地就医呢？
3: 在长春地区以外发生的就医行为统称为异地就医。
2: 大家可能更关心哪些人可以去申请异地就医，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3: 当然，按照异地就医类型及待遇标准，共分为三类人群。第一类是异地居住人员，包含异地安置人员、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和常住异地工作人员。第二类是转诊和急诊人员。第三类是自主就医人员。
2: 可以跟我们一起说一下三类人群如何申请和报销吗？
3: 如果您是异地居住人员，可以到我区政务服务大厅医保分中心医保综合窗口进行办理，也可以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或者是微信小程序即时办等进入吉林省异地就医平台办理长期异地就医备案业务。备案成功后呢，在居住地和参保地都享有医保待遇报销政策，可以直接结算，且报销比例不降低。如果您是在外地出差、旅游、突发疾病，需要就医地就近入院急诊治疗的，您可以参照急诊流程，在就医地医院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10%。如果您因病情需要临时去省外看病就医，那么就需要到具有转诊权限的医院办理转诊转院手续。目前呢，具有转诊权限的医院主要是长春市的12家医保定点医院。办理了转诊手续后，可以在就医地医院直接报销，报销比例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10%。
2: 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定点医院都有哪些吗？
3: 好的，包含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吉林大学第三医院、一汽职工医院、吉林大学口腔医院、吉林省人民医院、长春市中心医院、吉林省肿瘤医院、长春市传染病医院、吉林省肝胆病医院、长春市儿童医院、长春市第六医院。那么除了以上三种情况外呢，如果您自行外出住院治疗，没有办理任何手续，也可以在异地直接结算报销，但将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20%。如果您还有其他不懂的异地就医业务，也可以咨询我们的异地就医咨询电话，电话是0431-8235-8524。
2: 好的，非常感谢何宇给我们对异地就医相关政策的解读。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再见。
4: 你好，外卖。
5: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6: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7: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6: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7: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6: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5: 妈，帮我拿瓶饮料。
6: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7: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6: 儿子。

0: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
1: 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2: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3: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两千万，
2: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缺医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4: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5: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木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6: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5: 一起去读书吧。
4: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今天播下一颗种子，来日收获一片绿色。告别城市的喧嚣，投入绿色的怀抱。
7: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8: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9: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0: 咦，那你是什么？
11: 我是光盘。
10: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1: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4: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10。
12: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3: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4: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3: 是什么呀？
14: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

0: 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 那读书还能干嘛？
0: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0: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2: 读书破万卷，
3: 人学之道，
2: 读有神。
3: 不学，
4: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5: 你喜欢读书吗？
1: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7: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8: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9: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0: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11: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0: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路由器，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2: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1: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0: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2: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11: 啊。
13: 电费翻倍的交，
14: 每年的电费六百多，
15: 明明家里没有人，
14: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6: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17: 消的家用电费消耗着大量，
14: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8: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7: 共建文明九台，共享幸福生活。十大文明行为：尊老爱幼、团结互助、诚实守信、和谐包容、尊师重德、崇尚科学、拥军爱民、勤劳节俭、见义勇为、拾金不昧。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忙碌而又复杂，希望此刻的你带着满身的轻松，挂着甜甜的微笑，给自己的心灵放个假，在快速的节奏中缓慢的生活，爱自己，爱生活。我是简单，愿我的声音

嗨，大家好，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成熟最大的标志是学会祛魅和承受得住委屈。生活当中，你是否会有这样的经历？在电梯间遇到领导，只能紧张地打个招呼，却不敢对话。想去更好的公司工作，明明能力符合，却害怕竞争不过别人，藏起了简历。面对名校背景的同事，哪怕资历深厚，岗位竞聘时也不敢一较高下。名校大厂拥有这些噱头的人，似乎天生就有光环，如星辰耀眼。平平无奇的我们，则像是星辰背后的黑暗，暗淡无光。但总是将自己放在较低的位置去仰视别人，只会变得越来越自卑，越来越焦虑。试着去掉光环，用平等的眼光看待一切，你会发现，权威是时间的不断淬炼，而这个世界不过是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那些看起来很厉害的人，去掉光环，也不过都是普通人而已。大家都在为碎银几两奔波，没有谁比谁更高贵。去除滤镜，摆正心态，学会正确的欣赏他人和自己，才能让生活变得更加美好。只有对他人祛魅，你才能看到事物的本质。

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这个世界曾经充满了神秘，早年间第一批进入金字塔的专家无一例外相继死去，作为埃及国王的陵寝，法老的诅咒被传得沸沸扬扬，许多媒体争相报道，一时之间人心惶惶。直到后来，人们发现金字塔内部含有放射性核素镭，这种物质在衰变期间会产生大量致人死亡的有毒气体，这才解开了谜底。许多时候，由于人类对一些现象的不了解，让其拥有了神秘性和魅惑性，因此对它产生了敬畏，这个过程就叫做覆魅。无独有偶的是，生活当中很多人都会把这种类似的心理带入进去。家里有位长辈就职于某国企高管，一直以来都听说此人工作认真，为人谦和，还写得一手好文章，亲友之间对他的评价也非常高，有什么大事儿都喜欢去问问他的意见。直到有一次家庭聚会上，服务员不小心滴了一点汤在他的衣服上，便开始对服务员不依不饶，直到领班同意打折才罢休。对此他还得意洋洋，觉得自己占到了便宜，从此心中的滤镜就碎了一地。像对金字塔一样，我们会认为有些人天生优异，完美无缺，比如人们会认为高学历的人更有魅力，会不自觉地认为学历高的人能力好，人品也不差。比如在资本的推动下，偶像明星被赋予了新的魅力，他们作为一个完美的商品展现在大众面前。然而所谓魅，其实是一种晕轮效应，它是指人们对人的判断主要根据个人的好恶得出的，从这个判断推论出认知对象的其他品质。它最大弊端就在于以偏概全，让我们不能够理性地看待眼前的人和事儿，更不能够正确地看待自己。祛魅是一个人高能量的根本。电影《心灵奇旅》中的主人公乔纳是一个拥有梦想的中学音乐老师，他非常喜欢爵士乐，一直想要成为一名音乐家。乔纳最大的梦想就是和自己心中的偶像在纽约最好的爵士俱乐部合奏一曲。为了这个梦想，他努力练习，终于等到了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然而当他历经艰难，好不容易完成了梦想之后，却发现自己并没有想象中的开心，他原本以为的幸福感和兴奋劲儿都没有到来，内心反倒一片平静。

境和梦想实现后的空虚。生活当中，我们许多人都会和乔娜一样，总是陷入如果就的怪圈里。如果我考上了名校，我的人生就圆满了。如果我拿到了大厂的 offer， 我的事业就能开挂了。然而，当目标真的达成以后，自己远没有想象中的那样开心，生活也不会就此而一帆风顺。于是开始了新一轮的焦虑、迷茫和内耗。有位博主曾经分享过他的经历，在自己没有考上哈佛之前，曾经陷入很长一段时间的不开心。他一直觉得自己只要考上了哈佛，就会摆脱这种情绪。然而，当他真的考上了，坐在校园里学习时，才发现，原来的那种不开心依然伴随着自己。他开始有了新的烦恼，更好的成绩、陌生的环境都会让他陷入莫名的焦虑。慢慢的，他意识到，如果想让自己开心，应该去改变心态，而不是去追求目的。只有让自己面对人和事儿时不卑不亢，保持一个平常心，才能让我们由内到外的包容自己、关爱自己。于是他开始不再仰望别人，更不再低看自己，渐渐地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快乐。许多时候，我们之所以陷入低能量，是因为我们总是盯着看似耀眼的事物，财富、地位、光环，总觉得只要自己得到这些就会更加快乐。然而，一味仰望他人不会让自己变得更好，保持平常心才能获得高能量的自己，

欢迎继续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努力靠近是祛魅的开始，距离是一切光环的照妖镜，当泡沫被戳破，滤镜被摘下，你会发现世界是个巨大的草台班子。曾经以为的高大上，可能并没有想象的那样遥不可及。当初无比崇尚和追求的，到头来才发现不过也就是那么回事儿。想要祛魅，不如从以下几点入手。首先第一点，我们要多读书。还记得上海迪士尼闹得沸沸扬扬的禁食令吗？由于园方不准游客带食品入园，导致华东政法大学大三学生小王白白浪费了自己的食物。然而作为一名法学专业的学生，小王并没有选择忍气吞声，而是将上海迪士尼一纸诉状告上了法庭。小王不仅要回了餐费，还迫使园方改变了相关规定。读书不仅是一个祛魅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给自己底气的过程。它让我们明白，虽然你很强，但我也不差。当底气更足的时候，人自然变得更加勇敢。第二点，要多实践。在一期播客里，主持人曾分享过这样一个故事。他是个网球迷，为了去看一场顶级的网球比赛，买机票去了新加坡。然而他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一趟6小时的旅途，往返机票也只要2000多元，这对于他一个上了10年班的人并不是什么负担不起的费用。但这么多年来，他从来没有想要去过，不是因为不想，而是觉得国外多么遥远的地方。他开始思考自己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后来他意识到，潜意识里的不配得感让他一直觉得自己不配去国外旅游，于是他祛魅了。不久之后，他又去了纽约看了一场顶级的网球赛。老话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看似很难的事情，只有你去做了，才发现自己其实可以做到。觉得很远的事情，只有你踏上那片土地，才发现其实也没有想的那样遥远。去行动远比去仰望更容易实现梦想。第三点，就是去成为。网上曾经看到一句话，有些人之所以厉害，是因为在遇到比自己更厉害的人时，第一反应不是敬畏或者是害怕，而是想着如何去靠近对方。这样的人在不知不觉当中就得到了自己想要的。当你想要某种身份的时候，试着去接近这些身份的人，试着去熟悉与之相关的事物和生活。当你发现自己拥有这种生活的可能性时，自然就对这个身份祛魅了。所以想办法去成为那个你想成为的人，就是祛魅的最好方法。人类对美好事物有向往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儿，但不能因此就人为地加上光环，戴上滤镜，捧上神坛。殊不知祛魅的本质是别神化任何人。当我们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心，对人有所期待，去行动，去靠近，去成为，才能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成长，激发出自己的生命力。一个人的心胸是委屈撑大的，人们常说成熟的标志是能承受委屈，一个人的心胸正是一次次委屈当中悄然撑大。他可能是同事之间的误解，朋友之间的疏离，或是家庭当中的争执，每一次的委屈好像都是一次心灵的考验，检验着我们的韧性和包容。回头看，正是这些看似不公的遭遇成为了塑造我们性格的磨刀石，增加了我们的心理韧性。面对委屈，成熟的个体不会选择逃避或反击，而是冷静思考，理性分析，从中汲取教训，提升自我。正如大海之所以广阔，是因为它能够容纳百川，
人的心胸之所以宽广，是因为它承载委屈。成熟意味着个体有很强的自我调节与自我安慰的能力，他们懂得用积极的心态去化解负面情绪，不让一时的挫折影响自己的情绪和心理。他们不会任由情绪泛滥，而是能够理智地控制，适时地释放，懂得通过健康的方式表达和排解情绪，比如运动、写作、艺术创作等，这些都能够让心灵得到舒缓，让心胸变得更加豁达。他们相信每一次的经历，无论是喜是悲，都是构成自己独特人格的一部分。在不断的反思与实践当中，他们学会了如何更好地与这个世界相处，如何在逆境当中找到前进的动力。在这城市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剑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近日，广西柳州先后发生两次 5.2 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等地遭遇今年首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引发洪涝地质灾害。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紧急预拨 1.2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五省区市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统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开展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财政部要求上述五省区市财政厅局抓紧将资金拨付灾区，切实发挥好预拨资金使用效益，切实加强救灾资金监管，坚决杜绝资金滞留、挤占、挪用等违规行为，确保救灾资金全部用于灾区和受灾群众。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贵州省近期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广西环江县有关部门消息，环江516过桥车辆坠河事件全部失联人员均已找到，本次事件五人生还，十人遇难。总台记者获悉，珠海机场香港太子城市候机楼今天正式启用，这是珠海机场在香港市区布局的首个城市候机楼，标志着珠海机场港澳服务网络进一步完善，为珠港跨境航空出行一体化发展提供了全新支撑。今天，中越北部湾渔业资源联合增值放流活动在广西东兴市举行，中越双方共向北部湾放流黑鲷、黄鳍鲷、紫红笛鲷等苗种约2.7亿尾，数量达到历年最多。自2017年以来，中越双方已成功开展9次北部湾渔业资源联合增值放流活动。据伊朗方面19号消息，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如果敌方再次做出错误判断，并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方将利用新的工具和方式开启新的战线予以回应。当地时间19号，以色列国防军向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发布撤离警告，声称由于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国防军将发起武力反击，这些地区的居民被要求立即撤离。以色列国防军宣布，当天稍早前在以色列北部地区拦截了一架来自黎巴嫩的无人机。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江西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浙江西部、贵州南部、湖南南部、广西北部和东部、广东中北部和西南部、海南岛南部以及山东半岛东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安徽南部、江西北部、广西东北部、广东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

0: 做得好。
1: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晚上好，各位，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中国旅游日，这的确是一个饱览壮美山河的好季节啊。而您知道为什么今天是旅游日吗？自宁海出西门，云散日朗，人溢山光，具有喜态。这是千古名篇《徐霞客游记》的开篇。公元1613年5月19号，明代文人徐霞客自此启程，开始了他30年的山河游历。400多年之后的今天，我们把这个日子定为中国旅游日，也已经到了第16年了。其实我们的旅游已经有了很多的变迁，大家的旅行体验呢也已经比过去丰富太多了。曾经有专家说啊，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均 GDP 超过5000美元，旅游就进入大众化、日常性、普遍消费阶段，而人均 GDP 突破10000美元以后，旅游消费会进阶升级。2025年，我国人均 GDP 超过1.3万美元，旅游的形态早就已经迭代了。数据显示，今年的五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出游总花费突破1854.92亿元。那这个数字背后是无数的旅游从业者的生计，更是经济流动的毛细血管。目前，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占到 GDP 的比重达到了4.61%，旅游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为4.35%，文旅产业在国民经济当中的分量可以说是稳步攀升。而我们的旅游也已经越来越少上车睡觉、下车拍照，也不满足于打卡的到此一游。 City Walk 可以很时尚，菜市场的深度游也可以捕获大量的年轻人，更别提到乡村去吃席、古村寻踪，甚至老街古巷、断壁残垣、山野林间，都可以站上文旅的 CV。 我们越来越热切地向往旅途，为远方的风景，也为内心的满足。而就在今天，第16个中国旅游日，各地联动推出了超过9000项惠民举措，各种各样的新玩法轮番登场。其实旅游市场并没有统一的答案，那什么样的文旅营销可以奏效，靠的还是风景的内涵、生活的灵魂、待客的真诚。出圈可以借梗，留人必须用心。再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安徽、江西、广西、广东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另外，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自涝风险气象预报，这里要解释一下，自涝这个字是污渍的字，就是指土壤的含水量长期饱和，排水不畅。受强降雨的影响，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南、广东、广西、海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高，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需加强防范。那么当前的汛情究竟如何？水利部水文首席预报员胡建伟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介绍。
1: 水利部水文首席预报员胡建伟告诉记者，本轮降雨与往年五月同期相比，降雨覆盖范围广，多地降水破极值。
2: 南方水汽向北输送猛烈，最远达到内蒙古境内，配合中高纬冷空气活动，降雨范围覆盖南北方20个省区，范围之广在五月份极其罕见。本轮降水过程暴雨中心多，南方地区暴雨中心稳定位于广东、广西，中部地区湖北、湖南也出现短时强降雨，如湖北荆州市公安县夹竹园站5月18日2到3点最大小时降雨量达98毫米，湖南常德澧县气象站5月18日0到1点最大小时降雨量达到146毫米，均破历史极值。北方地区暴雨中心河北保定、石家庄等地多站累计降雨量突破100毫米，也是属于同期少见。部分河流洪水同期最大，陕西汉中汉。

0: 江上游洋县水文站、湖南澧水下游支流叠水堰池水文站、广西防城港北仑河东兴水文站均发生建站以来历史同期最大洪水。
1: 截至目前，全国整体汛情形势如何？胡建伟介绍，
0: 目前全国大江大河水势总体平稳。今年以来的话，共有14个省80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较常年同期的话偏多近20%，但是其中大部分为中小河流。
1: 胡建伟表示，今天本轮降雨仍持续，广西、广东、湖南、湖北局地仍将有大到暴雨。
0: 上述省份的话，前期已经遭受多轮强降雨袭击，土壤接近饱和，遇强降雨极易引发中小河流、中小水库暴雨洪水及山洪、泥石流等灾害。此外的话，像淮河流域、淮南山区也可能会有大暴雨，也提醒社会公众关注当地的预警信息，及时转移避险。
1: 汛情防控不容松懈。胡建伟介绍，预计到五月底，我国还将有2次降雨过程，雨区主要覆盖南方地区及黄淮、华北西部、西北东部和东北北部。
0: 受其影响的话，珠江流域、西江上游、长江流域主要是上游三峡区间及支流乌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水系的沅江、澧水、鄱阳湖水系的修水、信江、饶河、汉江上游及江汉平原、淮河流域上游、淮南山区及沂宿涉沂河、黄河流域的话，主要是中游三陕区间等河流可能会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也可能会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2: 就在这两天，湖北恩施州宣恩县沙道沟镇突降暴雨，河水暴涨，位于核心区域的白水河村受灾严重，截至目前已经造成3人死亡、4人失联。受降雨影响，白水河村沿河区域多处房屋被淹，部分房屋倒塌，道路通讯中断。详细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徐志浩。徐志浩，来帮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情况。
3: 好的，那么从昨天开始呢，白水河村的道路和通讯是都中断了。截止到目前呢，这里的通讯和道路是依然还没有恢复。这个宣恩县呢，本身就是处于武陵山区，这里是山高谷深，河谷纵横，而白水河村呢，更是处在这个高山河谷之中，而且还是在几个比较低洼的河谷的交叉处，这就导致了一旦这个区域降水比较大呀，河水就会迅速的上涨。那么17号到18号呢，沙道沟镇白水河村是上游普降了大到暴雨，最大的降水量是达到了292.6毫米，这就导致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沿河区域的多处房屋被淹，部分房屋倒塌，道路通讯也就中断了。那么通往白水河村的唯一的一条道路呢，是一条沿着河谷修建的道路，这条道路本身就相对比较狭窄，即使是在正常的情况下呢，都会有400多米的会车比较困难的路段，在暴雨之后啊，由于河水漫溢，部分的道路也是发生了塌陷，这就导致救援保障的车辆啊，现在无法通行，只能依靠干部群众徒步进入，而这就需要步行10公里，差不多将近3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那么从昨天开始呢，当地政府就通过人工搬运，只分3批将干粮等物资陆续是运到了这个村里面的现场，来保障群众基本生活需求。同时啊，还迅速组织群众转移到安全的区域。从18号的凌晨开始啊，白水河村里的党员干部就开始对村民进行转移了。那么白水河村的常住人口差不多是800多人，目前所有危险区域的287名群众都已经全部转移了，也没有收到新增人员伤亡的报告。那么现在呢，这里的雨势可以说是处于一个差不多停止的一个阶段。那么这里的情况呢，我们也将持续的关注。主持人，
2: 好的，我们也会持续关注记者带来的最新情况。受到暴雨及上游来水的影响，今天贵州省黔南州都匀市城区迎来洪峰过境，当地防汛抗旱指挥部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到2级，强降雨导致都匀市城区出现内涝。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苟顺言来了解一下当地的抢险救灾情况。
4: 我现在呢就是在贵州都匀市的河滨路，那在我旁边呢就是穿过主城区的建江河。昨天晚上呢，受当地以及上游多地的暴雨的影响，24小时内呢，都匀市那个主城区的最大降雨量呢是达到295毫米，导致呢这个洪峰过境漫过了河堤呢，是造成了这个城市的内涝。据了解呢，在今天凌晨大概3点左右的时候呢，当这个水位是突破了警戒水位以后呢，当地的就组织工作人员，一是呢对地势低洼的路段 段呢实施了交通管制，另外呢组织工作人员呢是进入沿河街道的商户家中呢进行挨家挨户的通知转移人员。

0: 括财产的转移。当地呢，暴雨过后，也到今天清晨呢，水位降到警戒水位、安全的水位以下呢，当地就组织工作人员呢，开展呢清淤的工作。我们目前看到这个街道上的清淤工作呢，已经进入了尾声。洪峰来的时候，桥的这个下方呢是建江河的一条支流，河里边了有很多的车辆呢是被冲进了这里。当地呢是一直在组织这个，包括吊车，然后对他们进行一个救援。今天呢，全市呢也进行了一个停课。目前呢，当地呢正在组织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开展生产自救，当地的生产呢这个生活呢也在有序的恢复当中。
1: 记者今天从贵州省贵定县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获悉，截至今天15点，经初步核定，贵定县暴雨洪灾已导致4人死亡、5人失联。5月18号到19号，受突发强降雨极端天气影响，贵定县部分区域出现了洪涝和塌方灾害，一些地方房屋被淹，道路损毁，通信中断。灾情发生之后，贵定县立即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应急、武警、公安、消防、卫健、电力、通信等部门赶赴现场，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医疗救治、道路疏通和通信抢修等等应急救援工作。贵州省政府派出工作组赶到了灾区，指挥抢险救灾。目前抢险救援和人员搜救工作仍然在紧张有序的进行当中。就在今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和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等地会商研判本轮强降雨的发展趋势。会商指出，本轮强降雨过程是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最强降雨过程，当前主雨区进一步东移南压，湖北、湖南、广西、贵州、江西、山东、安徽等省份仍有强降雨，一些地区土壤含水量饱和，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风险进一步加大。国家防总继续维持针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今天增派工作组赴贵州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国家防总办公室、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前期派出的三个工作组继续在湘鄂贵三省份重点地区开展后续工作。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过啊，在我们身边的医保定点零售药店里，除了药品和医疗器械，可能还会看到一些像面膜、保健品，甚至是日常生活用品在销售。过去在一些药店，这类商品有的时候呢，也可以用我们的医保个人账户里的钱来结算，但是从现在开始，这种情况会被严格规范。今天，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通过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明确支付政策边界，防止个人账户用于支付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功能定位的产品。那么这个白名单具体会包括哪些？它又会给我们的日常购药和医保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解读。
3: 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由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构成。个人账户是职工基本医保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省及医保部门原则上要于2026年9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表示，列入白名单的支付项目必须满足医疗属性和价格适宜的条件。
4: 纳入白名单得跟我们的医疗的治疗是密切相关的。第二个，你的价格是适宜的。原来的时候我们是有一些原则性的规定，比如我们的医保基金不能用来购买跟医疗无关的产品或者是服务。但是我们的这个药店长期以来啊，在一个模糊地带打擦边球， 它虽然挂的是药字号或者是械字号，但是医疗属性强，更多的是其他的生活场景的一些应用啊，对我们医保基金是很大的一个跑冒滴漏。所以这一次这个白名单等于是非常明确的划定了管理的界限。
3: 按照通知要求，列入白名单的主要包括三类产品：在我国正式批准上市的化学药、生物制品、中成药、中药饮片，包括国产、进口、港澳台地区生产的药品、体温计、血压计、血糖检测仪、康复辅助器械等医疗器械、医用口罩、棉签、棉球、纱布绷带、创可贴、退热贴等医用耗材、病原检测试剂、早孕试纸等体外诊断试剂、一次性末梢采血针、鄙视注射器及针头、造口护理带等长期治疗使用的耗材。而不被纳入白名单的产品，除了医保部门一直打击的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药类商品外，还包括一些实际医疗价值较小的所谓药械产品。王震表示，包括牙膏、牙刷、牙线、面膜、防晒用品等在内，不少马甲产品的械字号容易被企业用于诱导消费、虚假宣传。
4: 马甲产品啊，它就是为了从原则上让医保可以报销、可以使用医保的个人账户去购买，而把它给注册成了药或械。因为健康相关的或者跟我们的医疗多少沾点边的这一些边界是非常非常的广的，我们的医保不可能把这些东西都给你包括进来。你比如说这智能手表，虽然有测量血压的这个功能，但是一个手表它更多的功能不是用来测量血压，这就很明显的，它虽然具有这种健康管理的这种功能，但是很明显的它没有多少医疗属性，这个跟我们医保基金使用的原则那是相冲突的。
3: 此外，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通讯计时设备及用于体育健身、养生保健等生活功能为主、医疗功能为辅的器械耗材是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定位的医疗器械，不得纳入白名单。王震解释，
4: 智能手环或者智能手表，还有其他的一些相类似的这一些这个产品，有那么一丁点的医疗的功能或者健康保健的一个功能，但是它的价格又定的那么的高啊，这相当于我们医保基金用很贵的一个钱去买一个很便宜的东西。
3: 但通知也明确，白名单是动态调整的，一些产品虽然当前不符合白名单要求，但是随着产业发展和技术进步，当医疗功能成为主要功能属性，价格也更适宜。如果符合保基本的功能定位，也可以按程序调整纳入白名单。在明确不可支付的范围边界后，通知也对支付范围进行扩容，明确允许个人账户支付流感疫苗费用。王震认为，强化医防融合可以进一步减轻疾病和社会负担。
4: 流感这类二类疫苗啊，逐步的要把它纳入到保障的范围里，人人可能得流感，得了流感之后啊，它对人体的危害消耗掉我们的医保的基金啊也都不少，把流感疫苗纳入到医保个人账户的支付范围里边，有利于我们维护健康，也有利于我们医保基金的使用效率，也是为我们探索医防融合迈出了很重要的很关键的一步。
3: 通知明确，下一步国家医保局将结合深化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持续加强定点零售药店基金监管力度，重点查处个人账户支付食品、日用品、化妆品等非医疗产品和白名单之外的医疗产品，以及空刷、套刷、倒卖、串换、伪造处方或者通过虚假宣传诱导消费等方式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的行为。医保部门提醒，将米面油、化妆品等非医药产品串换为医保药品并使用个人账户支付，违反零售药店医疗保障定点管理暂行办法第四十条规定，依规需解除医保定点服务协议。王震表示，通过智能化监管手段和药品追溯码等措施持续落地，有望进一步规范定点零售药店经营行为。
4: 药店点儿多面广，四菌费用低，但是频次非常高，这一个监管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和压力，进一步要求我们去做好智能化的监管，它的进销存的信息啊，包括它药品的整个的购进销售的流程啊，都要落到有痕，能够事后去追溯，能够事前去提醒，做到事中事前事后整个的全方位的一个监管。
1: 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核心的用意非常明确，医保基金必须用在刀刃上。值得注意的是，制度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也有动态调整，未来随着技术进步，更多医疗功能明确价格适宜的产品也有望被纳入。 当然，新规落地离不开严格和高效的监管。面对药店点多面广的挑战，依托信息化、智能化的全流程监管会成为关键，确保每一分医保钱都花得明明白白。专业的钱只能专业的花，这才能对我们所有人的健康负责。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节目开头我们说了，今天是中国旅游日，而今天还是第16个世界家庭医生日。您或者您的家人签约家庭医生了吗？今年的主题是签约有实感，服务有温度。其实不少朋友啊是有家庭医生的，甚至在很多社区，家庭医生呢也已经不只是看病的大夫，他们能够叫得出签约居民的名字，清楚每一个人的健康状况，甚至把服务延伸到家里，帮忙换药，指导康复。现在全国的家庭医生队伍已经超过了100万人，各地也在尝试把家庭病床、中医调理等等纳入签约范畴，让健康守门人的这个角色更实在也更温暖。那什么样的家庭医生服务才能真正让签约居民感到更安心、更可靠呢？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杜西蒙、钱程走进大家的家庭医生。
5: 从第一次吃，第六周要来复查，复查一下看这血脂是否达到了我们要的2.6这啊，然后再看。
3: 不到8点，北京市丰台区方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科主任医师葛彩英就开启了一天的门诊。几乎每个患者进门前，他都能提前说出他们的年龄、疾病情况。这是他扎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第29年。
6: 我大约签约了1500个居民，不仅仅知道他们的名字，包括他有什么病，甚至这个人有家庭关系特点，应该是基本都熟悉的啊。因为我觉得全科医生的接诊关系非常的熟悉，然后这种长期的跟随，就是最后你就是熟悉病还熟悉人。
3: 当下通过家庭医生为桥梁延伸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正在探索对签约居民健康的全程管理，从用药指导、生活方式干预，再到定期随访、动态评估。在葛彩英看来，这是一份长期健康约定。
7: 居民和我们家庭医生签约，它不仅仅是平时慢性病拿个药的问题，而家庭医生呢，主要负责居民从头到脚、从小到大的整个健康问题，说明信任我们，这个就是实实在在的签约获得感。我觉得他除了病人得病来就诊，另外他还要主动进行健康服务，对病人进行随访、慢病的监控，包括65岁老年，给他主动要提供体检，在这个过程当中早发现疾病，康复的病人我们还要去督导他康复。当居民出现健康问题的时候，他第一个能想到自己的家庭医生，能够联系上家庭医生。
3: 近年来，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积极鼓励地方探索拓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内涵。去年，北京开展了家庭医生健康管理中心建设，积极探索与居民个性化、多层次健康需求相匹配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近期，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还联合印发《家庭病床服务指南》试行，更明确对家庭病床服务进行统一规范。而扎根基层社区的家庭医生也成为家庭病床服务的参与者。江苏省扬州市广陵区文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杨霞说，他们作为扬州市最早开展家庭病床服务的机构之一，目前已经为超过130名居民提供了家庭病床服务。
8: 我们现在主要是治疗，然后一些检查检验，然后还有护理，比如说刚才我讲了一些插尿管啊、插胃管啊、吸氧啊，然后我们的换药拆线都在里面。然后病人有些病人就是说不方便来治疗的，我们也会上门输液。
3: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明确，未来持续推进分级诊疗，坐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将是主要抓手。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卫生健康司司长焦亚辉透露，截止到2025年，全国家庭医生总数达到139.1万人，未来这些基层健康守门人将获得更大支持力度。
9: 指导各地呢优化服务包的设置，根据这个居民的需求吧，把这个家庭病床还有中医治胃病啊等等这些服务呢纳入到基本的这个签约服务包。同时呢，也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呢，根据不同人群的这个需求来发展呢 更高水平的个性化的这个签约服务，加强呢家庭医生的能力提升的培训，除了慢病诊疗以外呢，还要提升家庭医生呢这个健康管理、健康教育、健康体重的管理，那么包括营养膳食指导等等这些方面的能力。因为真正是否这个可赶可及呢，除了签约以外，更重要的是履约。那么我们要开展呢签约居民的满意度调查，来跟踪了解各地呢提升感受度这些措施呢落实的情况，来督促呢各地落实我们对于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各项

0: 工作要求。
1: 当医生可以叫出您的名字，熟悉您的健康状况，这种长期跟踪带来的信任感，恐怕就是我们到医院去看普通门诊难以替代的了。只有当居民遇到健康问题，首先想到自己的家庭医生，这份长期健康约定才算是真正落地了。让签约有实感，服务有温度，需要的也不仅仅是政策的推动，更是每医生问候每一次随访当中能够积累起来的信赖。那毕竟最好的医疗可以带来的，或许就是这样一种熟悉而安心的陪伴。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进一段简短的广告，我们很快回来。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进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继续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经常坐高铁出行，但您想过带自行车坐高铁吗？就在今天，铁路部门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运行的 G 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出了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旅客可以通过12306客户端线上预约，并且为此付费。乘车的时候经过车站安检和规范包装，可以携带符合规定的自行车同车出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现场实地探访，看到铁路部门对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运行的 G 字头动车组列车二等座的车厢的部分座椅做了适应性改造，设置专门的自行车存放处，同时在沿线车站也设置了专属安检通道，开展自行车随身行服务。详细情况我们这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郭淼一起到现场去看一看。
8: 是您被辅助帮我们拆吗？
9: 啊，对。
8: 行，现在有工具是吧？
10: 在北京北站候车大厅检票口，一位旅客在乘务人员的协助下，正在用铁路部门备好的工具拆卸自行车前轮，并将拆卸后的车辆整体装入专用车袋。国铁北京局北京北站车间副主任高旭介绍说，
11: 自行车装入装车袋之后呢，可能需要旅客以一种提醒的方式进站，然后全过程呢配合工作人员的引导，在车上呢按照列车工作人员指示将这个自行车放置相应的自行车架，确保一个自行车运输安全。
10: 据介绍，旅客可以提前拆卸自行车的前轮，并且使用装车袋妥善包装以后前往车站乘车，也可以到达车站以后对自行车前轮进行拆卸和包装。铁路部门将提供专属的工具和可以循环使用的自行车装车袋，不另行收取费用。
11: 整个过程中呢，我们铁路部门呢会辅助旅客进行前轮的拆卸，并提供免费的自行车包装袋，一是为了这个缩减自行车的占用空间，再一个呢防止旅客自行车的车架剐蹭，再一个呢还是要这个保护车厢环境。我们在保障其他旅客乘车舒适度的同时，最大限度的保障自行车运输的安全。
10: 需要提醒的是，携带自行车出行的旅客需要提前预约此项服务，购买指定列车车票以后可以在购票成功页面选择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并且预约付费，在开车前均可以办理，开车前一小时可以取消订单并且全额退款。试点初期，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定价每辆88元。高旭说，
11: 北京北始发呢高7831次，高7833次是本次北京北站进行试点的两趟车次。我们要求呢自行车拆卸前轮后外部尺寸长宽高之和不超过130厘米，且能放入咱们的包装袋内。向旅客的可折叠自行车和儿童的自行车在满足130厘米的条件下是不需要预约自行车随身行的。
10: 完成自行车前轮拆卸和包装以后，旅客凭购票信息及自行车随身行服务订单，通过车站专属通道安检验票，经过核验无误以后进站乘车，需要将自行车妥善放置于指定的自行车存放处，并且确保捆扎牢固。记者跟随一位预约此服务

0: 的旅客坐上高783-14列车，北京客运段京张高铁车队列车长吴一凡告诉中国之声，
1: 本趟列车是八节车厢，除了一号车厢和五号车厢没有这个专门的自行车存放处，其他每一节二等座车厢都有一个存放处。然后这个存放处呢，最多是可以存放3辆自行车。那我们全列就是最多可以存放一次是存放18辆自行车。然后旅客上车，由专门的工作人员会进行引导到自行车存放处进行存放后，工作人员进行一个捆绑带的一个固定。然后途中呢，我们工作人员也会进行一个重点的查看。确保自行车稳固，防止有二次的这个阻挡过道或者其他的人身伤害。
0: 记者随机采访到两位专程体验此服务的北京骑友，郑先生说他期待铁路部门提供此服务已久。
2: 自行车上高铁这个事呢，其实是我们作为骑友来说一直翘首企盼的这么一个事儿，就是能不能把这个自行车整车的上高铁，可能目前来说实现呢还有点困难，但是我觉得后期，我觉得就是咱们铁路这边服务的都很好，如果能实现整车上是最好的，这样的话就避免了拆轮啊，拎着车上很重。
0: 骑友荣先生也对此提出建议，并且希望不久的将来将有更多高铁线路开通此服务，方便更多骑友骑行天下。铁路部门对此表示，将认真听取广大旅客的意见建议，持续优化完善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流程和系统功能，适时扩大试点范围。高旭还对中国之声表示，每趟动车组列车自行车的装载能力有限，建议有需要的旅客提前规划行程，尽早完成线上预约。
3: 我们骑士旅客呢，最好这个在开车前一小时到达车站，如果没有提前在12306 APP 上预约的旅客呢，可现场在工作人员指导下进行预约，我们尽全力配合旅客去拆卸车轮，可能过程呢比较慢，所以呢还是希望旅客掌握一下时间，在开车前的一小时到达站内找工作人员去提示需要自行车随身行的业务帮助。
4: 对于广大的骑行爱好者来说，自行车随身行服务真的是帮大家扩大了骑行的半径，随时随地可以来一场说走就走的骑行。但是这只是试点，未来呢，如果想在更多的高铁线路推广，甚至是实现大家所说的整车上高铁，也不是特别容易的事情，因为既要考虑到骑行爱好者和普通乘客的需求的平衡，也得考虑背后的经济成本，还有运营现状，以及不同城市发展不均衡的问题。其实不管是自行车随身行，还是之前的节目里面我们聊过静音车厢，本质其实都是在满足我们旅客多样化的出行需求，也希望越来越多的便利可以真正落地。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继续转向国际，当地时间18号，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与美国格陵兰岛特使杰夫兰德里举行首次会晤。尼尔森在记者会上表示，他在会见兰德里和美国驻丹麦大使肯尼斯豪维里等美方官员时重申，格陵兰岛不出售，格陵兰人民的自决权不容讨论。他还说，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愿意继续与美国对话，但格陵兰人民必须得到尊重。据了解，杰夫·兰德里5月17号率团抵达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定于19号到20号出席当地商界协会主办的未来的格陵兰岛经济论坛。活动组织者表示，虽然论坛对所有人开放，但并未邀请兰德里与会。除了参加经济论坛，兰德里还计划出席美国驻格陵兰领事馆新址的开幕仪式。美国格陵兰岛特使不请自来访问格陵兰，打的到底是什么样的算盘？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一段综合梳理。
6: 地理上更靠近美洲大陆，政治层面归属于欧洲国家丹麦的世界第一大岛格陵兰岛，对包括欧盟、美国在内的数十个国家和地区提供免签待遇。理论上，美国公民短期访问格陵兰岛并不需要提前申请签证，带上护照就可以随时出发。然而，当来者是一位拥有美国格陵兰岛特使头衔的特殊访客，在当地政府看来，这样的访问理应事先进行沟通。就在一周前，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还曾公开表示，尚未有相关的安排。
7: 美国大使提出了会面请求，杰夫兰德里也希望会面，但我们目前暂时没有相关安排，只有敲定实质性议题我们才会安排会晤。正如我所说的，格陵兰方面会再度明确自身立场，也会向美方特使清晰表明态度。
6: 话音刚落没几天，美国总统特朗普任命的格陵兰岛特使兰德里17号高调抵达格陵兰岛首府努克。18号，美国驻丹麦大使肯尼斯·豪威里也抵达了格陵兰岛。根据美国驻丹麦大使馆上周发表的声明，他们将一起参加当地商界协会主办的未来的格陵兰岛经济论坛。声明将这次访问描述成倾听当地民意、增进双方理解的契机。尴尬的是，活动主办方随即撇清关系，表示虽然活动对所有人开放，但并未邀请兰德里与会。换句话说，此次美方官员到访格陵兰岛属于不请自来。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健看来，兰德里此行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倾听和讨论经济话题。
8: 美国此前的一个预期就认为，实际上格陵兰岛地方呢是愿意呢和美国发展一种更密切的关系。这次呢，尽管兰德里在格陵兰岛参与的活动呢是经济论坛，换句话说，主要是聚焦经济议题。但是显然，我想他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会极力的向格陵兰岛地方各界啊去推销美国对于格陵兰岛未来建设的一些主张，因为在经济上对格陵兰岛的地方政府包括民众进行利诱和拉拢，这个是美国一个全方位的对格陵兰岛这个目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4: 2025年，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上任之后，以所谓国家安全为由，扬言要夺得格陵兰岛，遭到丹麦等欧洲国家强烈反对。历经博弈之后，美国政府今年1月表态不会武力夺岛，暂时缓解了紧张局面。截至目前，丹麦、格陵兰岛和美方仍在进行旨在化解危机的高级别外交谈判。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上周表示，美方在谈判中要求扩大在该岛的军事存在。美国针对格陵兰岛的一系列动作，为什么不断触及丹麦乃至整个欧洲的敏感神经？我们继续来听张小璇的梳理。
6: 过去1年多，美国政府对格陵兰岛的主权声索，一个公开理由是为了美国的所谓国家安全。截至目前，双方政府间的谈判也是以安全议题为主线。根据欧洲媒体上周报道，有多位知情官员透露，美国一直在与丹麦定期举行谈判，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双方的谈判在最近几个月取得了进展。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当时表示，
7: 我不会透露谈判的具体细节，但我可以说的是，从一开始大家就心知肚明，美方的诉求之一是认为我方在安全与区域监控领域做得还不够。据我们了解，他们还希望拓展更多经贸往来与合作项目，只要合作建立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且能实现各方互利共赢，格陵兰对此持开放态度。
6: 格陵兰岛自治政府的背后是对这个庞大岛屿拥有主权的丹麦政府，它的外交、国防等事务由丹麦代管，但内政独立且不受欧盟的管理和约束，彻底独立的呼声在近年来不断出现。尽管如此，尼尔森表示，自从与美国的外交冲突发生以来，自治政府一直在与丹麦政府密切合作。过去1年多，美国对格陵兰岛的种种诉求不仅把丹麦架在了火上，也让更多欧洲国家反感和不安。崔洪健指出，在欧洲国家看来，格陵兰问题本应属于欧洲内部事务，美国的公开插手让他的欧洲盟友们猝不及防，格外被动。
8: 因为他们没有想到，他们长期信任的一个所谓盟友居然公开的以干涉内政的方式来介入到一个欧洲国家内部事务，而且呢还试图把格陵兰岛从丹麦分出去。我们知道，在此前美国提出的要解决所谓格陵兰岛问题的所有的方案中呢，他是把这个军事手段呢排在了一个优先的位置。我想这个呢是让欧洲国家在这个方面受到更大的困扰，或者说受到更大的冲击的一个主要原因。
4: 目前围绕格陵兰的博弈仍在继续，美国扩大军事存在的诉求能否得逞，格陵兰的主权能否得到充分尊重，美欧盟友关系能否走出此次信任危机，我们都会持续关注。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出差旅行出门住酒店，房间里的床单被罩枕套等等布草

0: 看起来干干净净，松软舒适。可是您怀疑过它是不是一客一换吗？最近记者在多家知名酒店暗访，酒店床单、枕套等布草没有落实一客一换，其中不乏一些中高端品牌酒店。谁愿意睡别人的被窝啊？但是床品、枕头、毛巾等等布草一客一换，不仅仅是对我们顾客心理体验的一种尊重，更是为了有效地阻断疾病的传播途径。比如说酒店如果没有及时地去更换布草，那么像毛囊炎等等的细菌感染，包括一些真菌感染，都可能以布草为媒介通过接触传染给下一位住客。这个道理不用我们多讲了。而且我们国家的国家标准旅店业卫生标准也明确规定，酒店客房床上用品应该一客一换。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也指出，公共场所经营者提供给顾客使用的用品用具应当保证卫生安全，可以反复使用的用品用具应当一客一换。哎，说回来，这一次媒体是怎么发现的呢？那记者其实是用荧光笔在床单、枕套、被套、浴巾、面巾上画了一些星星符号，在水杯外围呢也画上了标记。房间里面是采取了差异化操作，比如说一号床自己睡，把它揉乱弄皱，那二号床呢我不躺不碰，保持原样。荧光笔墨水是水溶性的，非常易清洗的透明液体，那这些布草物品上的标记在紫外线灯的照射下就会显色，如果正常洗涤肯定能去除。那次日另一组记者就设法再次入住到前一天做过标记的房间，用紫外线灯来验证，发现标记的残留，那就显然能证明了布草没有经过规范的清洗。那我们又要问了，为什么不能做到一客一换？到底是为了控制人力、水电还是洗涤成本呢？还是因为赶退房效率，负责换布草的员工觉得这样省事儿？开始不管是什么原因，哪怕是看上去没有被用过的被套，不换也不能够保证它干净。那一客一换是酒店住客的底线需求。记者用荧光笔加紫外线灯一照，就照出了问题。那我们怎么找回我们内心住酒店的安全感和那份放心呢？今天我们请到上海市交保委副秘书长唐建胜一起来聊聊这个问题到底有没有解法。唐秘书长，今天这个话题其实我们看了一下记者的报道啊，就是记者发现这些酒店他没有做一客一换的时候，他也不是靠肉眼看的，他是做了一种特殊的标记后来验证得知的。那是不是也就是说到底换没换我们消费者是看不出来的？退一步讲呢，我又在想，那负责检查的这个酒店的内部人士他可能也看不出来，所以换不换布草这个事情本来就靠换的那个员工自觉，是这么回事吗？
1: 是的，因为这样的暗访其实在很多年前就有很多的媒体都做过，他们可能采用在特定情况下才能显影的一些药水，把它涂在一些床单了等等上面，通过这个方法再去看到底服务人员有没有去换。那么我个人是觉得，为什么这个问题很多年前就被发现，到现在仍然还在被发现，这个为什么会成为一个顽疾？就又像您所说的一样，因为它被发现的概率会非常的低，无论是酒店的管理人员还是消费者根本就无法判断，除非说你真的是采用这种暗访的方法，我先要去订这个房间，随后我做好标记了以后，我隔个一天再要去订这个房间，要不是这么精心策划的去做，谁都发现不了。
0: 那看来是这么回事儿，所以我今天看网友讨论的帖子啊很热，大家一是像您说的想起来过去这个事情就发生过讨论过，二就是在谁也发现不了的我们讨论的这个前提之下，我们在想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其实用不同的声音讲一个观点，叫这个问题可能是无解的。这个无解可是让消费者觉得又无奈又难以接受啊。他从您这个角度来看，您也觉得这个问题无解吗？
1: 我觉得有解，很简单。我们其实现在酒店布草的流程等等，它其实还是沿用着几十年前的方法，这个方法可能还是从国外迁移到中国来的。我是觉得这种布草的方法可能它已经跟我们的时代已经格格不入了。我们中国的消费发展得非常的快，为什么？因为我们始终重视新技术的使用。我一直在说句话，我们的信任当中，第一我们要靠人，但是我们中国的消费的信任更多的不是靠人，我们更多的是靠的是技术，靠的是通过技术的方法让消费者明明白白，让管理能够切切实实的能够把它管理到位。 我的建议很简单，用一个什么方法，就类似于像用一个执法的时候的执法记录仪一样，酒店的布操的工作人员他在整个过程当中胸前都会佩戴一个摄像头，那么毫无疑问的一点，所有他的这个布操的行为他都可以上传到云端，不仅酒店管理人员可以看，消费者也可以看。我是觉得要解决这个问题方法只有一个，就是要通过消费者跟酒店管理方的双重监督，我相信就能够很好的解决。那么为什么这个事儿以前不能做？以前因为我们技术可能还没到，以前因为摄像头很贵，以前因为还没有云端的存储的技术等等。但是现在这个事儿简单吗？我个人觉得很简单，成本低不低？成本也很低。那么为什么我们现在就没有人去做呢？这要解决第三个问题。第三个问题是什么？是不是有相关的硬性的规定要求？因为如果没有相关的硬性规定要求的话，
0: 他干嘛要做是吧？
1: 对，就是对于任何一家酒店来说的话，能不上传尽量不要上传，能不给顾客看尽量不要给顾客看，怕看出点事儿出来。那么有没有可能我们把它作为一种酒店服务的公开的一定要去做的标准？我是非常赞同去出这个规定的。会不会增加企业负担？我个人觉得应该不会增加非常多的负担，因为这个成本都是可计算的。我们不需要它太高清的摄像头，只要看它这个动作有没有做，床单有没有换，你只要上传到云端去，消费者愿意看就看。我相信99.9%的消费者是不会去看的，因为什么？只要这个东西被公开，只要这个东西受监督，就不会有问题。但是它有个前提，我们应该有一个硬性的规定，这样的话让所有的企业都能够把这个事情做到位，让所有的消费者都可以放心。这就是我的想法。
0: 而且您讲到硬性的规定，我们看关于酒店服务业的安全卫生，它确实有一个标准。我们现在查到媒体所引用的还是这个住宿业卫生规范，现在至少看起来好像以我们的观察，它的强制力似乎不够。
1: 我的想法是现在的规定有强制力，但问题是它的发现成本太高，它的监督成本太高，这个硬性的规定实际上就等于是在实际操作过程当中很容易没办法落到实处。其实我要做的事儿是跟这个标准不冲突，反而是相辅相成的，怎么样把这个要求把它能够落实到位，并且能够让消费者让酒店的管理方能够进行一个监督。这个机制必须是低成本的，这个机制必须是有多重监督的，越公开的事情就越没问题，通过一个硬性的规定要把它推出来，这样的话酒店都这么做那就好办了。
0: 那如果一个酒店站出来说我响应这个规范，我们来公开我们的操作过程，肯定是给他的口碑加分的呀。
1: 理论上是，但是我相信不太会有企业会做这个出头的船子。一方面他们可能是觉得大家都只做到 1.0， 干嘛我要到 2.0， 他也是怕是不是我都把它公开出来，是不是会有些什么意想不到的一些麻烦啊，或者怎么样。所以我个人觉得真的要把它推动起来，按照我个人的经验，一定要让大家在同一起跑线上，一个标准必须要去做，随后就有人会去做，大家都去做，这个事儿就不会产生问题了。
0: 所以现在有人讲嘛，说很多人现在出门啊，自己带自己的这个被罩、床上用品，甚至有朋友呢是买一次性的，他也不去用酒店的。大家在讲这些话的时候就说呢，其实很多人是默认这种情形可能存在的。消费者现在啊，他除了自己带，自己想点办法，有没有什么其他能做的？
1: 我觉得我身边就有朋友这么做，但是我是很反对的。为什么？因为这不仅仅是他的行李会变重，关键是他防不住。比方说你担心他不换床单被套你自己带，他可能连杯子也不刷，你怎么办？那你再带杯子，防不住。这个事儿只有是让所有的酒店清洁员工前面都给我加个摄像头，你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说按照规定要求他怎么样清洗坐便器，就他怎么样去清洗这些杯子，换这些杯子，去换这些毛巾，去换这些床单被套枕头套。我就碰到这么一个事儿，有一个酒店的客人，他进酒店了以后，他可能在忙或者怎么样，他觉得枕头套上面有一根头发， 他就认为这个是你们没有换枕头套，是前面一个酒店偷的。为了这个事儿，后来整个的非常的麻烦，后面也被证明说这根头发是他的啊。我不觉得说是这个消费者是有什么很大的问题，因为有很多的事情足以让他产生这样的怀疑。但是我说，如果说我们有一些相关的一些视频啊，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他就可以很简单的，而且关于枕头套有没有换过，我们只要一调看视频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他全都换过了 ，OK 了。所以我说防是防不住，自己带这个自己带那个，我可以说是不能解决问题的。那你还住什么酒店？还不如自己再带个帐篷算了吗？既然我们花钱住酒店，我们就要去享受酒店的服务，这个也是对于我们整个消费的促进很重要的事情。是多住酒店多消费，通过实实在在的规定，让酒店的相关服务能够在消费者的监督之下，重新让消费者信任酒店的服务，这就是我的想法。
0: 确实啊，所以我也非常同意唐秘书长所说的，让消费者随时可以追溯，如果有这样的技术手段引入的话，其实消费者未必会真的查，但是就有了让我们放心的理由。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到，早在2023年，有一些酒店就已经引入了布草客用品的数字管理系统，主动去探索尝试用技术手段来打消住客的疑虑。那住客通过扫描客房里面的酒店卫生放心码，就可以实时查询到布草更换和清洗的记录，让整个的卫生状况变得透明可追溯。所以我们也讲，现在缺少的恐怕就真的是一个硬性的推动力了。听明天知全天，节目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5月20号，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上午10点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明天起施行，从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者监督部门三个方面入手，围绕责任、协同、执法这三个关键词，进一步压紧压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船票将在明天开售。作为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在空间设计、智能科技和邮轮体验上进行了全面升级，致力于为国内外宾客打造更秀美、更科技、更中国的海上文化探索之旅。5月20号是中国学生营养日，主题是校园营养餐，健康助成长。体育方面，北京时间明天凌晨2点半，2026年 U17 亚洲杯半决赛，中国队对阵澳大利亚队。CBA 半决赛京沪大战第三场明天晚上在北京举行，此前双方战成1-1平。国际方面，5月20号是世界计量日，主题是计量建立信任的基石。除此之外，5月20号还是世界蜜蜂日。每年这一天，世界各地会通过不同的形式来提醒公众，蜜蜂并不只是会采蜜酿蜜的小昆虫，它们还和人类粮食安全、农业生产、乡村生计和生态环境都密切相关。那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大家，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溶洞游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出游首选。但你可能不知道，那些历经亿万年地质演化才形成的钟乳石石笋，最怕的不是人为掰断，而是游客每一次呼出的二氧化碳。那面对这份不可再生的自然馈赠，我们该怎样在欣赏和保护之间找到平衡呢？更多内容各位不要错过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迎小朋友们收听小喇叭节目，我是今晚的节目主持人郑晶姐姐。今天是中国旅游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旅游让我们领略了我们中国大好河山的美丽风光，同时呢，小朋友也增加了更多的见识。夏天就要来到了，你们会去海边旅游吗？哎，说到海边，今晚的科学小聊吧里，郑晶姐姐要给小朋友们介绍一种鱼，它的名字叫海马。听到它的名字，你想到它是什么样子了吗？对呀，海马它可不是马。另外呢，你知道海马宝宝是谁生出来的吗？嗯，是海马爸爸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赶快走进科学小聊吧，揭秘今晚的科普小知识，海马不是马，海马爸爸的育儿袋。
1: 科学小聊吧，
0: 一起聊科学。科学小聊吧，郑晶姐姐和你一起聊科学。马上我要带小朋友认识的是一种长相非常特别，名字也很有趣的鱼。说它是鱼，可它的名字却叫马，因为这种有趣的鱼啊，长着一张长长的马脸，所以它就有了这样的名字，海马。海马可不是马，是一种相貌很特别的鱼。它戴着头冠，头冠像指纹一样独特。海马是海龙科海马属的家庭成员，主要分布在热带和温带浅水区。海马这种鱼不光名字特别，长相特别，更神奇的是海马宝宝是由海马爸爸生出来的，因为海马爸爸有育儿袋，而海马妈妈却没有。也就是说，雄性海马有育儿袋，而雌性海马却没有生育海马宝宝的育儿袋，所以海马爸爸非常骄傲，它是全世界唯一会生宝宝的雄性动物。既然是鱼，海马当然也会游泳，可是海马游泳的样子实在是有点可笑，它是直挺挺的竖着游泳的鱼，而且它的游泳速度也非常的慢。如果世界上有慢速游泳比赛，海马肯定能榜上有名。它喜欢在海洋藻类形成的草原和森林中掠过，追捕小虾米、幼鱼和浮游植物。当海马休息的时候，它喜欢把卷曲的尾巴缠绕在周围的植物上。海马虽然是鱼，但是它没有鱼鳞，却有一层

相当于我们小学生常用的学生尺子的两个尺子那么长。嗯，想一想还真不短呢。那最小的海马呀，却只有15毫米，在我们的学生尺子上才有一个半的小格子，不到2厘米，真的是很小哟。它的名字呢，和它的身长也很相符，叫豆丁海马。像个小豆丁一样小的小海马，实在是迷你又可爱。科学小聊吧，正经姐姐和你一起聊科学。今天我和小朋友们一起认识的是长着长长的马脸、大腹便便、竖着游泳、还经常低头思索的一位小小的海底教授——海马。小朋友别忘了，海马爸爸有育儿袋，是可以生海马宝宝的哟。

0: 小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喇叭的小信使。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开启时光日历。
1: 小朋友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总台少儿频道主持人红果果。今日是中国旅游日，我们亲爱的祖国有巍峨的高山、清澈的河流、秀丽的风景，还有充满故事的古城与可爱的乡村。出门游玩的时候，我们要做文明小游客，不乱涂鸦，不乱扔垃圾，爱护花草树木，欣赏美景，记录美好，多出去看一看，走一走，增长见识，开阔眼界，深深热爱脚下这片多彩又美丽的大好河山。

0: 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小喇叭讲故事时间，请小朋友们继续收听春天姐姐讲的系列故事《魔女小豌豆》。
1: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2: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3: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4: 这一回呀，咱可白白喝两口。
5: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6: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7: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0: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8: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魔女小豌豆，作者葛静。第三集，小蒜头狼的嘴。清晨，太阳像一个红苹果挂在空中，小草上闪着亮亮的露珠。小豌豆从小房子里跑出来，对着树上的木房子说：
9: 卫生球，早上好。
8: 他对着小柜子说：
9: 胡萝卜，你早啊。
8: 又对着自己说：
9: 小豌豆，早上好。
8: 说完这些话，他大声地夸奖自己：
9: 嗯，真是个懂礼貌的好孩子。
8: 然后他开始在草地上拿大饼抓蝴蝶，一只白色的蝴蝶落在嫩草尖上，小豌豆蹑手蹑脚地走过去，刚要抓，突然背后响起了一个细声细气的声音：
10: 我要吃掉你。
8: 小豌豆回过头，他看见了一

0: 只很奇怪的狼。小豌豆认真地说，狼说话不应该这么轻，你应该大声吼。小豌豆说着趴在地上，像狼一样使劲地吼道，
1: 我要吃掉你。
0: 他喊的声音大极了，把狼吓了一大跳。狼可怜地说，
1: 我的声音没法大，因为我的脖子细，嗓子眼小。
0: 他说的不错，他不仅脖子细，而且头也很小，小的像一个小蒜头。小蒜头狼望着小豌豆又说，
1: 我要吃掉你。
0: 小豌豆肯定地说，
1: 嘿朋友，你吃不掉。为什么？
0: 因为我的头大，你的嘴小。小豌豆说着揪着自己的小辫喊道，
1: 快给我变出一把尺子来。
0: 空中真的落下了一把尺子，小豌豆拿着尺子放在自己的脑门上量了量，说
1: 25公分。
0: 他又跑到小蒜头狼面前量了量他的嘴，说
1: 4公分。
0: 小蒜头狼说，
1: 你别蒙我，我有计算器，我会计算。
0: 他拿出了一个小计算器，用爪尖按着键，算了好一会儿，泄气地说，
1: 好像是这样。
0: 小豌豆笑了笑问他，
1: 怎么样，我没骗你吧？
0: 小蒜头狼点点头，看着小豌豆说，
1: 可是我还是应该吃掉你。
0: 为什么呢？
1: 你看过小红帽的故事吗？
0: 知道知道，故事讲的是一只狼想吃小红帽和他的外婆。
1: 对对，我要是不吃小动物和小孩，我怎么算是狼呢？
0: 小豌豆想了想说，
1: 哦，这倒是，
0: 要不我帮你把嘴变大吧。小蒜头狼点了点头。小豌豆揪着自己的小辫儿说，
1: 快来点豌豆。
0: 立刻从半空中噼里啪啦地掉下了许多豌豆，砸得他们呀龇牙咧嘴。小豌豆踩着豌豆翻起跟头来，一边翻一边揪着小辫儿使劲儿喊，
1: 快把小蒜头狼的嘴巴变大。
0: 呼的一下，小蒜头狼的嘴变了，和普通的狼一样大了。小蒜头狼高兴地说，
1: 哦，谢谢谢谢，这下好了，我可以吃小兔子啦。
0: 让我们试试看吧。小豌豆揪着小辫子喊，
1: 来个胶皮兔子。
0: 空中落下了一个胶皮兔子，正好砸在小蒜头狼的脑袋上。小豌豆把胶皮兔子往小蒜头狼的嘴里一塞，塞得小蒜头狼直翻白眼儿。
1: 哦，不行不行，还小一点儿。
0: 他又在豌豆上翻跟头，喊着，
1: 把嘴再变大。
0: 小蒜头狼的嘴呼的一下子又变大了，大得像河马的嘴，可是他的身体还和原来一样小，头重脚轻，站都站不稳。
1: 来来来，把嘴张开。
0: 小蒜头狼费力地张开了嘴，小豌豆拿着胶皮兔子往他嘴里塞，这回一下子就塞进去了。
1: 不行不行，这么大的嘴塞兔子太小了，应该吞牛才对。
0: 于是他又翻着跟头喊，
1: 来一头胶皮牛。 一头胶皮牛

0: 从空中落下来。快点，张大嘴！小蒜头狼趴在地上，费力地张大了河马一样的嘴，哼哼唧唧地说：
1: 最好来一头蔬菜牛或者面包牛，这胶皮牛有球鞋味儿，太难吃了吧。
0: 小豌豆把大胶皮牛使劲儿往小蒜头狼嘴里塞，塞的小蒜头狼又直翻白牙。
2: 怎么会这样呢？
0: 小豌豆认真地说。
2: 还是嘴巴小了点儿。
1: 小点儿，咱也凑合着用吧。
2: 不能凑合。
0: 小豌豆连翻了一串跟头，揪着小辫大喊：
2: 扁超级大嘴！
0: 呼呼呼的一下，小蒜头狼的头变得像山一样大。小豌豆高兴地喊：
2: 成功，成功！
0: 小蒜头狼从水缸一样的大鼻孔里发出声音问：
1: 成功了。
2: 嘿，你怎么用鼻孔说话呀？
1: 因为我的嘴太重了，没法张开。
0: 小豌豆歪着头看了一会儿说：
2: 没关系的，我可以用柱子把你的嘴支起来。
0: 说着，他跳到小蒜头狼大鼻子上翻跟头，揪着小辫喊：
2: 来一根大木柱。
0: 砰的一根大木柱把小蒜头狼的大嘴巴支开了，小豌豆没提防从大鼻头上滚下来，一个跟头坐在了地上。这时小胖马踩着旱冰鞋滑过来，他指着大嘴巴说：
2: 哼，我踩着旱冰鞋滑到山洞里没问题。是吗？这看起来真的很像山洞。更像动物迷宫。
0: 小蒜头狼哼哼唧唧地说：
1: 不像，因为洞口没有牌子。
2: 没问题，我们马上做一块牌子。
0: 小豌豆找来了一块木板，在上面写着小蒜头狼迷宫。他们把牌子挂在小蒜头狼的鼻子下面，森林里的小动物们听说有一个小蒜头狼迷宫，都跑过来看。小胖马自告奋勇地说：
2: 朋友们，我带你们参观。
0: 小豌豆忙更正说：
2: 不对不对，应该说我带你们去让狼吃。对对，让这大嘴狼吃了。
0: 说着小马蹄一跳，跳进大嘴山洞里。小兔子、小羊、小松鼠，很多小动物都跟着走进了山洞。山洞里有高有低，最低的地方他们得爬过去，因为这是小蒜头狼的嗓子眼。小动物们都玩得很高兴，小蒜头狼也很高兴，他哼哼唧唧地说：
1: 瞧，我连嘴都不用动，就吃了这么多的小动物，我真是一只顶呱呱的狼。
0: 小动物们玩够了，从大嘴山洞里走出来。小蒜头狼说：
1: 明天还记得来啊，我再接着吃你们。
2: 好啊好啊，我们明天一定来叫你吃。
0: 小动物们走了，过了一会儿，一只小老鼠来了。哎，小老鼠能是谁呀？肯定是卫生球了。他看见大嘴里的柱子说：
2: 这个柱子挺不错的，给我吧。
0: 小蒜头狼为难地说：
1: 不行，我还要用它来治嘴巴呢。
0: 卫生球从口袋里拿出一根又细又小的胡萝卜说，
2: 你可以用它来治嘴巴。
0: 说着跳到大嘴里，抱着木柱使劲一拉，柱子倒了。幸亏卫生球逃得快，嗖的一下窜了出来，大嘴啪的一下合上了，而且慢慢缩小，变成了一只细脖子小脑袋的小蒜头狼，和原来一模一样。小蒜头狼望着卫生球说，
1: 你这个小老鼠真没礼貌，本来我当动物迷宫挺好玩的，这一下当不成了。
0: 他嚼着胡萝卜说，
1: 哦，原来胡萝卜也挺好吃的呀，得了，以后我改吃胡萝卜了，这样我脖子细点也没关系。
3: 亲爱的听众朋友，2026年9月4日是小喇叭开播70周年的日子。小喇叭现推出特别策划，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我们想知道这70年里你和小喇叭的故事，文字、录音或者视频都可以。我们的邮箱是小喇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 xlb@cnr.cn， 期待你跨越70年的来信。

0: 节目，我爱听小喇叭，
1: 我爱听小喇叭。
2: 这里是小朋友们的小喇叭节目，接下来呀，正经姐姐要给小朋友讲一只小老鼠的故事。这只聪明能干的小老鼠不仅会收集花香，还会把花香卖出去。后来怎么样了？一起来听故事吧。有一只能干的小老鼠，它每天都忙着照顾花园里的花儿们。它呀，给每朵花儿都规定了开放的时间。早上8点，月季花开；9点，牡丹花开。每开一朵，小老鼠就用一个小盒子把花香收集起来，拿到镇上去卖。这一天，花骨朵们说起了悄悄话。太阳这么好，我好想打开呀。是呀，再不让我开花，我会生病的。花儿们忍不住了。悄悄的，一朵金盏花开了。小老鼠还没来得及把花香收进盒子，啪的一声，蔷薇花又开了。海棠花晃晃脑袋，也哗啦一下子开了。啊，别开呀！小老鼠着急地对花儿们喊道。啪啦啪啦，所有的花儿都开了。各种花香嗖嗖嗖窜出来，弄得小老鼠手忙脚乱。它捂住凤仙花香，跑了鸡冠花香；捂住玫瑰花香，跑了紫

0: 杯花香。花香悠悠地越过围墙，穿过树梢，绕过房屋，一直飘到了小镇上。正在织毛衣的狐狸太太闻到了花香，吃着蜂蜜果酱的大熊先生也闻到了花香。花香一直飘啊飘啊，长颈鹿闻到了，大象闻到了，镇上所有的动物都闻到了。这会儿呢，小老鼠正在花园里忙得一团糟。突然，叮铃铃，小老鼠家里的电话响了，它赶紧跑进屋里接电话。
1: 喂，小老鼠，你的花太香了，今晚我一定会做个香香的梦。
0: 打电话的是大熊先生。喂，是小老鼠吗？闻了花儿的香味儿，我的头不疼了，谢谢你的花香。这是温柔的小兔子在感谢小老鼠。
2: 喂，小老鼠，闻了你的花香，我的心情好多了。
0: 这是调皮的爱和别人吵架的小狗打来的电话。小老鼠一口气接了好多个电话，可他一点都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时候门外有人喊：
1: 嘿，小老鼠，紫薯饼干送给你。
3: 小老鼠，蓝莓果酱送给你。
0: 啊，是河马老师和刺猬小弟来了。原来朋友们这么喜欢它的花香啊，而且它的花香能给朋友们带来快乐和好心情。于是小老鼠不再把花香收集起来拿到镇上去卖了，它也不再规定花园里的花儿们开放时间了。只要朋友们喜欢，只要花儿们高兴，他们想什么时候开放就什么时候开放。从那以后，朋友们都喜欢到小老鼠的花园里坐一坐，聊聊天儿。你们听，朋友们都在夸赞小老鼠呢。
2: 小老鼠，你的花儿真香啊。
1: 你真是咱们镇上的小可爱。太好了，我要经常来这儿坐坐。
0: 小老鼠他自己呀，也从来没有闻过这么多美妙的花香。他和大家一样，尽情地享受着，怎么都闻不够。真是太香了。今晚的故事就听到这儿了，明天晚上8点钟小喇叭节目里我们不听。
4: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5: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6: 好啊。
5: 这个是湿垃圾。
6: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5: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6: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5: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7: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 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4: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8: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9: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0: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1: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0: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1: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0: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9: 妈，帮我拿瓶饮料。
10: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1: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0: 儿子，儿子，儿子，
12: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3: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4: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两千万
13: 人。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5: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6: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7: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8: 书接上回，上文书说到龙一会斗宝，大家伙儿都要说说最近在江湖上干了什么露脸的事情。贾家哥俩说我们接了官船了，20万两银子到手了。凤凰张七说山东我宰了丁百万，到了大贼魔之后，二贼魔之子小方说神偷欧阳德这儿，瞒着欧阳德端着烟袋顺白布囊里拿出一样东西往桌上这么一扔，圆的咕噜噜这么一滚，整滚的这桌子正当间，大伙儿一瞧全愣了，什么东西？顶子，一个一品的珊瑚顶子，就这顶子往桌上一轱辘，大伙儿一瞧，哎呦，这是打哪儿来的呀？蛮子，这怎么回事啊？乌鸦，吾此次来见黄三哥，半道之上顺手我就宰了一个赃官，无以为凭啊，我把他顶子摘下来了。他说的轻松啊，大伙儿一瞧，珊瑚顶子一品大员的，说宰就给宰了，把顶子给扔那儿了。萧云龙坐在这儿，哎呀，看这面吧。这玩意哪一档子我都没法搭茬啊！你们行的这都什么事啊？劫官船，杀富身，杀一品大员，这哪个案子都要了命啊！呵。可瞅黄三哥这意思，他还有惊天动地的呢。他摆的这会呀，他为了露脸呢。 你瞅大伙儿说这个，这位面不

百色心不跳，无动于衷，泰然自若，那错不了啊。他办那事儿得比他们大呀。嘿呦，我这趟来的不好，一会儿啊对机会我得走，大家伙儿这说一个那说一个，大不多都是这事儿。沙当官除恶霸，劫富济贫，今天来参加这会的都是豪侠英雄，大伙儿听着过瘾呢。谁说完了大伙儿都叫好。贾明啊一琢磨差不多了，哎哎哎哎哎，别这样了，都别说了，三哥该你了，差不多了，你没瞅兄弟萧银龙直往桌子底下出溜吗？干脆把你这最露脸的说了吧，让我们大伙儿瞧瞧你到底给我们绿林道露多的脸呢。贾明深知黄三太为人，要没有点怎麻的事情，没有点出手的，他绝不敢让大伙儿在他的家中斗宝逞强。黄三太一瞧也差不多了，兄弟就属你脾气急。哎呀，我打心眼里赞成各位老弟老兄啊，哥哥在您跟前儿，兄弟我可撒野了，师哥您只管讲，小兄弟你也不必如此做作。不错，你身投公门，现在是三品的参将，官不举民不究，咱们家里的说话你只当没听见，老弟老兄凑在一起就为了助助酒兴，大伙儿一会儿多吃一杯的事情，那么我说出这事儿来，兄弟你听的就不害怕了。哦，三哥您办了什么事情啊？嗯，列位稍等，说的话站起来走了，给大伙儿干这儿了。大伙儿一瞧怎么意思，本家都走了，咱们大伙儿这等谁呀、啊、要亮什么宝贝啊。哎呦，一瞅黄家人恭恭敬敬捧着那楠木弦出来了，后边有人端着脸盆抱着香炉，再瞅三太换衣裳了，换吉服，大红的衣裳，净手焚香，把这楠木弦往正当中条案上一摆，房檐底下摆着大条案，把这搁在正当中，倒退三步，双行马蹄袖，规规矩矩一撩自己袍袖，往这一跪，望宝行礼。大伙一瞧怎么了，这是什么东西啊，法器啊，还得净手焚香磕头念咒的，所以这嘟囔什么呢，那干嘛呢，谢恩呢、嗯、众位兄弟不要怪哥哥我这样，实在这件东西太贵重了，也没别的呀，亮宝大家伙儿给哥哥我长长眼，皇上身上穿着这么一件黄马褂子，这楠木盒啪这么一打，都是懂行识货的，离着远的离着近的大家伙定睛观瞧，呦，萧云龙蹭一下就站起来，怎么皇上穿的黄马褂子，赶紧用脚一蹬自己的椅子，往后倒退两步，唰一下袖口就下来了。三品的官见着黄马褂子敢不行礼吗？您再瞅除了萧银龙，主桌这桌人一个动的都没有，为什么没拿这当回事，心里都琢磨黄三太哪儿得的黄马褂子呀，这怎么回事儿啊？

0: 师哥，哥哥，真是件好宝贝。要瞅这件东西，可比刚才众位贤弟亮的东西可值得多呀，他们也弄不来。那么怎样此宝能够得到师哥你的手中，有何壮举，还望当面讲来，您给大伙说说。哦，也没什么，想当初要说进宫盗宝，别看太仓三蜀去过，盗出来万寿莲花灯，咱们弟兄可都没这能耐，在座的就是敏德顿，玉面小如来敏德顿，当初最漂亮就是他，那是我兄弟下天牢往外背过活人，进天牢没有活着出来的，让我兄弟给背出一个来，那就算到头了，给咱们江湖这露脸也就算他了。那我琢磨着，似乎像太仓三蜀那样的人物都能够进宫盗宝，怎么咱们上三门的人就不行呢？所以在前些日子那夜晚，是黄三带我来到北京城，一夜之间夜入紫禁城，大战大内高手，这才盗取皇上的黄马褂子。正所谓明人不做暗事，黄某是纪检留刀。这一说留刀纪检，大伙儿一听可难了，这份儿太大了。过去偷东西啊，谁都怕，你知道，但有江湖人豪横，偷完东西写上纸条，姓什么叫什么谁偷的，明告诉你，抓过去吧。那么怕这个有风把这字条给吹没了，拿刀把它一剁，剁到床头或者剁到书房桌子上或者剁到柜子上，一来是怕风把这字条吹走，按来是震慑本家，谁穿刀不害怕呀、啊？要讲究留刀纪检，得留真名姓，栽赃陷害也有，不光棍。不是江湖上真有能为的人，谁敢说偷盗窃取之后纪检留刀啊？黄三太啊，有大的不说小的，真敢吹。这黄马褂他是海子鸿为救驾，人家皇上赏给他的，他不去，他说他进宫偷盗而来，而且纪检留刀，这个话一说出来恼怒了一人，非是旁人，正是跟三太最有交情的杨香武。杨香武之气得浑身颤抖，体子筛糠，脸上颜色更变，用手一捋自己的小燕尾胡，心里边森哥这不胡说八道。贾明跟他整做对脸，贾明这么一瞧，这里有事儿。杨小武脾气最暴，比我兄弟贾亮脾气还不好，你瞅气的模样直哆嗦。他们俩又最好，估计这里有隐情，黄老三这黄马褂子指不定怎么得来呢，瞅这模样撇唇咧嘴就像吹牛，他没这能耐。你说让我接官团行，你让我进宫盗宝，我跟我兄弟没戏。这里的要说有戏的就是杨香武跟欧阳德，高来高去真棒，而且练的就是这门能耐，跟着大贼门欧阳天短，二贼门欧阳天又没干别的，净瞧这个了。三哥瞧的不是这门手艺呀、啊，他怎么会进宫到黄马褂子去呢？恐怕杨香武知道。哎，别乱别乱别乱，我怎么着错地雷，你运什么气呀、啊、你怎么不高兴啊？哦，我知道了， 三哥得这东西你嫉妒对不对？我瞅你这样啊，你有点气人有笑人无。他真坏，他不明着问，他往上架这火，把杨香武给气的。杨香武心里话说，这有什么可嫉妒的，呸，你老实坐着吧。你三哥，刚才您说的声也小点，香武呢这两天吃点好的有点上火耳沉，您受累张着您那后槽牙，您再说一遍，这黄马褂子您怎么得来的？黄三代一听，我得黄马褂子这事儿小五知道吗？不能吧，书中代言杨香武太知道，杨香武老跟着他，他们俩老在一块儿。这次黄三代出去这么长时间转悠没回来，杨香武啊还真有点不放心。那么杨香武上哪儿了呢？杨香武上东北了，他在东北啊转悠一圈没找着黄三太，可往回走，他走夜路啊，他瞅见黄三太了。黄三太扛了个大麻袋，什么老虎啊，他上东北老山里边逮老虎去了，他晚上得喂这老虎啊，破庙里的一位老虎，香武在破庙那殿上一瞧，我三哥这唱的是哪出啊，上东北逮个大老虎，没事还喂，干嘛呀，姐这一回扛回浙江去。哎呦，三哥是落了牌了，镖局散了快20年了，没正经营事，要开马戏团。弟兄们虽然说闲着，可是在江湖上还经常的除暴安良，干点露脸的事儿。您没事儿也不能逮老虎玩啊。白天啊黄三太睡觉他也睡觉，晚上黄三太走他也走，暗含着跟着三太可就进北京了。来到直隶省地面，三太藏起来，香武不知道他要干嘛，敢一直设围场。一夜之间黄三太扛着大老虎进围场，香武跟着也进来，三太在这几棵树上藏着，香武在那几棵树上藏着。他一瞧啊，天也亮了，皇上也来了，三太抖绳放老虎，打虎就架，趴地上跟人家赖这马褂，可把香武给气坏了。三哥呀三哥呀，你这行事可做倒了，身为绿林道，怎么这么下作的事你都行得出来呀？当时没原因，围场撤去，杨五爷回转原籍，刚到家就接着英雄帖了。黄三爷让他去浙江，带着这伙压着这气儿，杨香武够奔浙江绍兴府来见黄三太。酒席宴前别人都说杨五爷纳着这寒气儿不言语，就听见黄三代说进宫到黄马褂，他这气儿就直撞顶梁门，一听纪检留刀四个字，只把杨五爷气得三尸身暴跳，武林豪气飞空，心的话，三哥你这才真正叫不要脸，难得我杨香武血性教你一辈子，今天你竟然当众胡说八道，我要将你击穿。
1: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书接上回，上回书说

0: 到杨香武跟踪黄三泰，黄三泰勾结官府在海子红围打虎救将，亲自导演着一场闹剧，尽落在杨香武的眼中。杨香武顺北京围场出来，回自己的原籍，他们家离北京最近，哪儿的人？杨村人，就在北京跟天津中间。到家里边没过了些日子，就接着黄三泰杀的请柬了。别人都不请，也得请杨香武，哥俩最有交情。杨香武猜个八九不离十，皇上赏他官，赐给他黄马褂子，就凭我对三哥的了解，他必然要卖他卖他。我看看他怎么跟老哥们一块说这事，他要实话实说，我得捧着他说，他要不说实话，那可不对。这岁数了，彼此都应该留一点老脸面，我倒看看他怎么样的行为。所以到这儿就隐忍不发。黄三泰吹牛他也生气，但是那气儿还小点，人家说的都是真的，他说的是假话，说的纪检留刀这儿了。五爷实在忍不住了，怎么，你连说瞎话你都不会，造黄马褂子你造得了吗？你去过北京紫禁城吗？那大内那城墙你上得去吗？甭说你呀、啊，就是我杨香武，平地我想上这城墙，我都得琢磨琢磨，蠢量蠢量，那叫皇宫大内。更何况我闻听人言，大内高手如云呐、啊。那甭说黄马褂子，一草一木要能顺宫里边带出来，究属不易呀、啊，势如登天的相似。哪儿你就黄马褂子？当初你那个行为不能提就罢了，还纪检留刀，写你黄三泰的名字了。你连说瞎话都说不圆圈，你要留着黄三泰的名字，现在还能坐这吃饭吗？皇上不拍门找你来，这龙议会能跟这开吗？你就是写，你也写的不是你名字，你别提这句，我还能替你圆着点说。气得杨香武直哆嗦，让贾明看出来了。贾明您别看能耐不大，车和事儿是专家。一瞅这棱块，行了，今儿黄三泰搬石头砸自己的脚，他要露破绽。我一瞅杨小五就知道这里边有事儿，要不至于气成这样。我给他们俩拴上对儿，他不明说，哎，小五你生什么气？他是不是说的瞎话？他不明说，他往起僵这火。杨小五，是不是你看人得黄马褂你生气呀？你嫉妒啊？你眼热呀？他说这个。杨强武真急了，你待着吧，你三哥，您过过脑子再说，您把您这词儿归拢归拢。我问您，这黄马褂子哪儿来的？黄三泰一听，我办这事儿的时候没别人知道，除了朝里边那些人，江湖上人哪知道啊？我才敢办这龙衣会呢，小五会知道。但是黄三也有城府，脸上不带出来。我，你问我这干嘛呀？哥哥，我说一遍了，进宫盗宝，纪检留刀啊！难道说我这黄马褂子不是这么来的吗？您那黄马褂子怎么来的？我不知道。我问问您，四路飞虎厅金头玉马快是怎么回事啊？啊！黄三泰扑通一下坐那太师椅上了，俩眼发直，直勾勾瞅着杨香武，坏了！ 还真都知道了。难道说当时他在旁边吗？也难说。凭小五这轻功，我黄三太绝发现不了他。你也甭管是白天是黑夜，他要隐身在草丛当中、大树上头，屏住了呼吸，谁也找不着他。干这个他是专家呀，那我差得远呢。难道我的行径尽落在杨香武之眼吗？想到这儿，他没话，怎么他得想词儿啊？俩眼直犯直，他一瞅这杨香武，杨香武一捋这小燕尾狐，气死我了！这不挤着他包葱包蒜吗？贾明一听，行，哎，这里头这事儿不小啊！三哥，说呀！四路飞虎厅金头玉马快怎么回事啊？金头玉马快跟这玉驸马有什么关系啊？您是不是招贵东宫啊？这词儿我没听说过呀。三哥答复答复快点，人小五问你呢。黄三太怎么一听倒霉倒到你身上了。哎呀，这贾明啊是真不闲的啊。啊，这四路飞虎厅金头玉马快呀、啊、这是个官衔儿。谁呀、啊、我您谁封的？皇上封的。这句话未曾落地，您再瞅这天棚底下，哇，大伙儿一听，什么皇上封的黄三太，四路飞虎厅金头玉马快，别的不懂，这马快俩字儿我们懂啊，我们这半辈子净跟马快打交道了，为仇作对就是这行人呐。官匪不同炉，事成水火。大伙儿一听，踹板凳、推桌子，全站起来了。黄三爷，您花钱请客吃饭，我们这情义领，但您跟大伙儿交代交代吧。您这御马快是怎么当意思？难道您要跟陆林为仇作对吗？这都是浑人，大伙儿容不得下马快二字。一周桌子稀里哗啦，当时就有皮板凳的。为什么上皇上吃饭没带家伙呀？把板凳一劈，在手里敲这凳子腿儿，这叫动头打架。黄三太一瞧，嘿嘿，画虎不成反类齐犬，没想到做事不密，让杨香武知道，好好的一场龙衣会，让他跟贾明给我喝了吗？各位别着急，别着急，稍安勿躁。干嘛呀？这是我们家，真动手打架你们是个吗？黄三太人的名竖的眼儿，猛然间往起挺身，一瞪眼，下意识用手一扶自己的腰腹之际，谁知他那里头有标没标啊？他外边穿。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0: 衣服大红的衣裳，里边还挎胶囊呢，谁敢过去一抖手，啪你就完了。他就下意识拿手往这么一葫芦，再瞅陆林上这些群雄脸上颜色更变，大伙儿还真害怕。可也是人家哥几个怎么开玩笑都行，你挤兑我，我挤兑你，且轮不上咱们说话。真动手打架，咱们这两桌捆一块也闹不过人黄三太去。别言语了，听着吧。但是大伙儿这公愤下不去，议论纷纷，一吵这蛤蟆坑。黄三太也知道今儿要没有个了断，下

不去抬呀、啊。小五，那你给大伙儿说说我这档子事情吧。大伙儿一听，对，杨五爷说，杨五爷说，这金头一马快怎么回事？杨香武一看，事到而今不说也不成了，轻飘飘一地撩蹭，顺椅子上窜到桌子上，往桌子上这么一站，我说嗨，众位英雄，别乱，我杨香武跟大伙儿说说这马事情，是这么一回事情，还不错，给黄三太留着了点脸。趴地上紧劲儿磕头啊，那就没说，放老虎也没提。海子红威彪打猛虎，三哥也算英雄，救了圣驾，华老爷子高兴，赏见黄马褂子，三哥你不应当吹牛啊。他这话一说，气氛一下就缓和下来了。黄三太也得见好就说，就坡驾驴。小五，各位，你们也都知道，我这人啊，平常好说个大话，可是刚才说的有点过了。不错，是我打虎救驾，皇上赏的黄马褂，这就不给绿林刀露脸了吗？贾明在旁边一瞧，哟，怎么意思？到底他们哥俩有交情？嘿，他知道怎么回事，他不说，他替他褶着说，不成，我得把这伙逗起来。小五，那我可就有点不明白了，赏黄马褂子，这四路飞虎厅金头玉马快又是怎么当的事情？再说了，这以后绿林道要犯了案，似乎什么杀赃官除恶霸劫官船什么的，这归他管不归他管呢？贾明这一句话一说，大伙儿一听，对呀、啊，就刚才这老几位说这几档子事儿，就够瞧的。这要都犯到黄三太手里头，黄三太是正管呢。黄三太一听啊，这贾明太损，他给我和大伙儿拴对儿，这都是绿林道，这对儿要拴上算齐了。还有一档子事儿，三哥我不明白，你吹牛你也不会吹啊，你非说进宫盗宝，你就明说你打虎救驾不就完了吗？我们连打虎救驾的能力都没有啊，我们也就劫劫小官船什么的。那进宫盗宝别说您，谁也不行，还有你，你说桌子上下去说就完了，站桌子上干嘛？小五，怎么别人不提这茬单你提呀、啊、大伙一听，不是你问的吗？你不问他就提了。贾明不说理啊，你呀、啊、就是眼红，你瞅人三哥得伤黄马褂子你生气。哎呀，你别气不过，咱们哥们这能耐比三哥差远了，人三哥在那儿，咱们在这儿呢，你什么赛毛遂呀、啊、你比得了毛遂吗？毛遂什么人物？想当初那是列国典。大伙一听，哦，好啊，贾爷给说说列国典。我们也不认得字，没念过书，这典故都不知道，您给说说。哎，对喽，爱听就行。贾爷给你们说说，这个想当初啊，他是赵国有难，秦国派兵攻打赵国，赵国的国君呢可就请出来平原君，让平原君呢上楚国搬兵去。平原君一人去不了啊，他得找人呢。哎，就在他门客当中啊，要找20名死士，都有一专长，得有一门特技，或是文或是武，保着他这才能够奔楚国呢。挑来拣去，就挑出19个来，短那么一个。这会儿有叫毛遂的，是毛遂自荐，他说我行。大伙儿一瞧这毛遂啊，呵，这模样太惨了，小个

0: 比不了，他就长那模样有点像。得了，小五，甭怄这气了，上辈儿都有交情。他是三大爷的徒弟，你是六大爷的儿子，咱们里外都不外人，说瞎话就听着。进宫盗宝这事儿啊，说过就算，谁又有那真能耐呀？他是两头往起架，他这么一说呀，把杨香武气的，歇了话说，就冲你假名这句话，就冲黄三哥他做的这些个行为，杨五爷难咽这一口恶气。住了吧，姓贾的，你别这唠里唠叨，絮絮的厌烦。黄三哥，这黄马褂子进宫盗的也罢，你跟皇上那儿要来的也罢，是老爷子赏给你的也罢，打这儿说的全都不算。我杨香武打算来一趟北京城，正经八百职工之令，我要进趟皇宫，倒出一样东西来。那会儿我在我家也办上三桌两桌的，再请众位好朋友到我们杨家瞅瞅这样东西去。大伙一听，什么？杨五爷要进宫盗宝，真的假的？杨五爷，您可别瞎说，别乱。三太，你可是我亲哥哥一样，眼睁睁小五要进宫盗宝，你身为金头一马快，现在就捉，再等一会儿可就算晚了。
1: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2: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4: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3: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4: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3: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4: 不忘初心为本，
3: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5: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书记，上回书说到大闹龙机会，贾明几句闲话激起无限的是非，杨香武气性最大。杨香武还真不是跟贾明怄气，是跟黄三太，似乎黄三太那个行为为江湖人所不齿。您要说您20多岁为了扬名立万，您说这瞎话也值当。黄三哥年近花甲，老么蛋的英雄，成名又早，13、14岁拜在圣婴的门下，16岁跟着老爷子苦练武功，那不到18岁就跟着闯荡江湖了。20郎当岁的时候，我们6小弟兄天天跟着圣三爷走南闯北，南七北六13省之地，谁人不知哪个不小，黄不离杨，杨不离黄。咱们哥俩敢说名满江湖，自圣三爷以下就得数咱们哥们了。您可以够巧的了，怎么老了行出这样的行为来？说瞎话是小，您趴地上磕头那是没让大伙瞧见的。

说，您要个什么官不好，您要个御马快，这以后江湖人还怎么作案呢？杨香武实在是生气，我非得亲自进宫倒出一样东西来，我让大伙儿瞧瞧什么叫英雄，什么叫江湖，什么叫绿林道。杨香武话一出唇，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叫覆水难收。三哥，您不是金头玉马快吗？现在我就要进宫盗宝了，盗不出来，大内高手把我力毙大内，我就死得其所，生有处，死有地，该着我河里头死，井里边死不着。可是万一，我说这万一，哎，苍天佑我杨香武，甭管是一草一木一砖一瓦，我顺皇宫里的，我把它偷盗而出，那时我带回杨村我们老家，我也摆上三桌两桌的，我把大伙儿都请来，那会儿您要拿我可就废了事了，不如现在就拿，为了您头上的顶戴锦绣的前程，我劝三哥您先下手的围墙，后下手的遭殃，要捆现在捆，要绑现在绑，杨香武盯着你的，现在就跟你到北京打官司去，你不是官人吗？黄三太啊，让杨香武气得浑身也直哆嗦，下不来台呀、啊、自己能说拿杨香武吗？半辈子交情，打小一会儿光屁股长起来的，谁拿杨香武我也不能拿呀。但他这话可气呀，话里话外那意思，您不是进宫盗来的，我得盗一个让你瞧瞧，今儿这龙衣会给他办了。黄三代下不来台，气得嘴唇直哆嗦，脸色苍白，唇如电液，浑身颤抖，他往左右这么一瞧，胡景春听明白了，黄三代这里办的不地的事儿，杨香武什么平脾气，胡景春也明白，所以胡大板啊，不管你们最好，我没法拉这偏架，老爷子也快八十了，身份也高，假装闭眼养神，不然这茬萧银龙看扇子，没法不看扇子，亏了杨香武没问我呀，为什么这金头玉马快没衙门，我有衙门呢，我这从三品的参将我不拿都不行，哎呦，你们枪的这叫什么火，进宫盗宝那是玩儿啊，那是掉脑袋，皇上家的东西也敢偷，甭说办，想想拿嘴一说就是死罪，大家伙谁也不敢接这茬儿。贾明敢接，敢，黄三太你动杨香武试试，杨香武进宫盗宝，谁人敢捉，哪个敢拿，真盗出来给江湖人那叫真露脸，今儿我们大伙听明白了，三哥您这黄马褂子是要来的，不是偷出来的，拿一大碗，旁边有人把大碗递过来，抄起酒坛子咚咚咚就一碗，把这碗酒端在自己胸前，小伙干了他，我给你壮壮行色，到北京省吃钱拿什么，黄三太逮你呀，想逮你也行，打我身上跨过去，先抓我贾明，后抓杨香武，打官司我头一个，三尺多高直撂背儿，把黄三太气的，竹子不说竹子，你老损了你，就冲你们哥俩善行不了啊。杨香武一瞧也乐了，嘿，我说错地雷，还是咱哥俩有交情，真向着我，得嘞，三哥你要不抓这酒我可喝了啊，咚咚咚咚咚咚，你杨博把这碗酒一喝，啪嚓，大碗往地上一摔，不敢进北京，偷不出来东西。

犹如此碗。少拍，迈大步往外就走。啊，黄三太有些把他拦住，不知道说什么，自己也没这能耐。杨香武迈步往外走，我不动他不动，我一动场就没影。这屋子里头谁追得上杨香武啊？塞北达子草上飞，不言语。他不动谁敢动啊？杨香武气哼哼迈大步闯出黄宅。我说贾明，你我弟兄何仇何恨？我跟小五不过是几句闲话，要没有你啊，他何至于夫妻一走啊？进宫是闹着玩的吗？倘若夫妻够奔京城，岂不惹出塌天的大祸啊？三哥，您甭跟我生气，我说的都是实话。您要觉得我办的不对呀、啊，哪天您上我们家，我摆上两桌，您再好好教训我，在您这儿就免了，我吃的也差不多了，告辞。踹本踹本，他往外走。贾亮也站起来了，哥，等会儿我。三哥，甭把屎盆子往我们哥们儿脑袋上扣，谁对谁不对，大家伙都是明白人。今天这事儿还瞧不出来吗？你那意思，我哥哥来回车个事儿，把杨小五给气跑了。前有车，后有辙，您自己心里好好掂量掂量，您办的那事儿地道不地道？兄弟，我也没别的，三哥，您好修行，叫好自为之吧。哥，走。黑准贾亮的嘴太直了，哐哐哐一说，大伙听着心里痛快。也就是贾亮敢说，贾二爷这脾气在这儿呢。哥俩是扬长而去。胡大把站起来了，师哥，这场乱子不小啊，舍我一张老脸，我去追追杨小五。可是丑话我说的头了，办事不成不算无能，追得上的追不上他不一定，追上的劝得回来劝不回来不一定，就是劝回来，你们哥俩当家这条小缝儿抹得平抹不平，可也是不一定。我快八十的，别的不说，替兄弟你再受这一回累，那言下之意呀、啊，您的行为也就指我到这儿了。胡大板看着他长起来，一个他一个盛奎，别看张嘴管胡大板叫哥哥，跟爸爸一样。胡大板来到盛三爷家，一个16，一个8岁，这哥俩对胡景春最敬重，所以胡景春实在看不下这路行为。老头做了个罗圈揖，众位贤弟免送吧，我追杨小五去。说着话迈步往外就走。萧银龙站起来了，三哥，我公务在身，身在宫门叫人不由己，实在我衙门里还有些个事情，今天这档子事情此档我没来，大家伙说的这些话萧某我也没听见。按咱们江湖上说，当年一块闯荡的时候，我岁数又最小，辈分又最低，哥哥们的事儿我管不了，但是公跟私我还分得出来。黄三太一听傻了，萧云龙点他，您可官人有衙门没衙门，有品级没品级，皇上亲封的，您比我还厉害呢，真要捅出乱子来，你留神你的脑袋。萧云龙这两句话厉害，说的黄三代汗都下来了。哥哥告退了。云龙，你这叫走吗？嗯，我走啊。你先别走，

什么呀？你那扇子上有什么呀？你打坐到我旁边你就翻过来掉过去，你扇子也忒金巧了，我不瞧扇子不成啊。他们说这事我没法搭茬，晚走一日，晚走一日，我还有些个话要跟你说。三哥，我可真有事，兄弟别挤兑我。众位，今天这场龙一会我看也就到这儿了。哎，张七、李玉、小如来，你们哥几个挽留两天，跟银龙咱们商量点事情，剩下的恕黄某不送。轰了，大伙儿一瞧，回家等信儿去吧。杨五爷那什么人物，说得出来办得到的主儿，那主儿好，不是说完就完，脆出去的唾面落地上是钉儿，如白染皂，没食物盐，真正钢骨岔气的人物。今儿这哥俩愣会反了目了，这都是江湖奇闻。三爷我们高退，三爷我们高退，大家伙稀里呼噜稀里呼噜全散了，各自回家打探消息，倒看这一场风波怎样平息。不说大伙儿，单说黄三太把知进的这几位凤凰张七、红旗李玉、金眼雕秋成，还有玉面小如来敏德尊、玉面观音萧银罗，留在自己家中密室之内愁眉苦脸。相武跟我情同手足，孩童踢手总觉之交，一时负气气走绍兴府，倘若真到京中盗取玉宝，那时节玉兄我身在四路飞虎厅，官拜金头玉马快，焉能不管职责所辖？难道说我弟兄要反目吗？哥哥，事到这会儿了，已然挤得到这儿了，小五那脾气咱们都知道，胡大爷去追他去，追得上追不上恐怕也拉不回来，就真把他追上，凭胡大爷也劝不回来杨小五。杨小五这一去非得惹出祸来，说的就是你们哥几个得替我出个主意，咱们得留个后手啊。萧银龙一听啊，三哥没别的，咱们俩两头行路，我赶紧够奔京中，您写这么几封信投到京中权贵之手，兵部尚书王希王大人、礼部侍郎彭彭彭大人、镇海侯施侯爷都跟我有交情，三封信我替您带到京中，分别下到他们府里边先做个防备，万一杨五爷惹出祸来咱们好有个准备。您这可也别闲着，赶紧动身，能追上杨香武最好，把他拦在京城以外。不过您得说两句软话呀。嗯，我明白，那就有劳贤弟。打这儿说，写了三封密信交给萧银龙，萧银龙告奔京中，替他前去下信。凤凰张齐、红旗李玉，大家伙全都散了。黄三太料理家务事，准备家伙去追杨香武去，搁下不表，单表杨五爷。杨五爷顺他们家跑出来，这一口气儿就跑了有100多里地。知道后边人也追不上了，自己找棵大树，树下头这么一坐，气愤难平，越想这事儿越生气，越想这事儿越窝火。黄三哥呀，放着挺宽的道你不走，单走这小小的独木桥，你这么交朋友倒是越走越窄。杨香武当众话也说了，口子也拉了，不进北京也不成了。抬头往正北这么一瞧，一股大

0: 杨香武，杨香武，年过半百，我也来趟北京城。打这儿一说，杨香武气走绍兴府，进北京，这才要投到九龙杯。啊，
1: 吃啥呢？
2: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游记，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3: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2: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3: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2: 啊。
4: 电费翻倍的交，
5: 每年
6: 的
5: 电价是
6: 6000，明明家里没有人，
5: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7: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消耗
8: 的
7: 家用耗费，消耗着大量。
5: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9: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0: 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凋落，随水流荡，一曲曲萦绕在乐章中，思绪蔓延了整个夜空，路灯照射午夜影子，在漫长等待中渐行渐行渐渐的泛黄，月光下勾勒起太多的离殇，繁华爱上终身过往，有心划过许下最美愿望，我想我会藏好我的伤，躲在角落里安静。

色深沉，没有睡意，忙碌了一天，别忘了给自己充充电。祝大家

凌晨五点，寂静的街市，偶尔有早起的身影，星星点点的灯光。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3: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4: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3: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5: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6: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7: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8: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7: 一起去读书吧。
9: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0: 弯路是什么呀？
9: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0: 那读书还能干嘛？
9: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0: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9: 对， 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1: 读书破万卷，
12: 人学
11: 下
12: 之道，
11: 读有神。
12: 不学，
1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4: 你喜欢读书吗？
15: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7: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8: 书接上回，上回书说到杨香武气走绍兴府，真生气，自己一口气儿跑出100多里地，他跑得也快。杨香武啊，在咱们这套书叫飞毛腿，出了名的快。虽然说他这个轻功还算不了咱们这套书第一，但是也名列前茅了，算屈指可数的这么几位之一。他能跑多快呢？咱上回书说了，杨香武是杨村人，世母最孝，他爸爸登山豹子杨小石是个江湖人，常年的不在家，就是他守着母亲过。有这么一天呢，母亲身子不太好，不合适，杨香武孝顺呢，问妈：“妈，您想吃什么？我给您做。”老太太说：“我想吃什么呀？哎呀，天挺热的，吃太油腻的我也吃不下去，身体又不合适，给我弄点天津包子吧。”啊，怕油腻吃天津包子，呵，行，妈您等着，顺杨村撒腿跑，往天津跑，奔天津狗不理，买天津包子去。到那儿一瞧，伙计正端笼屉，伙计转身啊，端那屉去。杨香武来不及给钱，就捡了这么一屉儿，给妈拿回来了。顺杨村跑到天津，再顺天津跑回杨村，进家门把这包子搁在老太太面前，还是烫的，还冒热气呢。老太太吃包子，杨香武这坐上水，撒一把米，给老太太熬粥。杨村这出高根，拿这高根再往那个天津跑，跑到天津狗不理包子铺，把这高根给人放那儿，刚才没给钱不合适，合着拿高杆换包子，再顺天津跑回来，粥锅还没开呢。那说就这么快，哎，就这么快。说说书的你瞧见了，我没瞧见，就这么一说，反正您知道跑得快就得了。自己找棵大树，往树底下一坐，一瞅头了，一条阳关大道。哎呀，我就顺这条道奔北，我就杀下去了。 我这话说得大点儿。可是黄三太没有进宫盗宝的能耐，哪儿写着我杨香武就有啊？我凭什么就敢说进宫盗宝啊？当初我师父大贼魔欧阳天佐怎么样？盗取万寿莲花灯还是假的？太仓三水盗那是真的。我师父盗过九头狮的烈火印也是假的。就是玉面小如来敏德尊也没进过皇宫，在天牢里边背出一活人来就扬名天下了。宫里边高手如云，禁卫森严，我这趟啊真是没有把握，可是不能不去呀。刚才说话的时候挺冲，现在冷静下来啊，细这么一想啊，这事儿够劲儿，一时冲动酿成大祸。通过这儿您可见香武是高人，当然了也搭着岁数在这儿，五十出头了，这要年轻时候啊连想都不想，一百多里这儿还歇，顺浙江绍兴啊闯一下就奔北京了，也不管黑天白夜，翻墙先进去，偷得出来偷不出来你甭管了，那不成，鲁莽，岁数也大了，年过半百了，现在细这么一琢磨不妥，可是脸面要紧，咬定了钢牙，胳膊折了吞袖口里，牙打碎了往肚子里头咽，得了，我也够本了。杨香武何如人也呀？不错，我爸爸、我师父、我这些叔叔大爷们，都是成名露脸的人物。到我这辈儿啊，混一个贼，我也没什么真能耐，衣食无忧，这半辈子闯荡江湖。敢说眼皮子够宽的，吃过见过，

临了临了，我来趟北京，进趟皇宫，不成功则成仁吧。对，奔北京，下定了决心了。打这儿说往北京走，走到湖北地面。这个湖北啊，山多，他在山里边走。白天呢，他找地儿睡觉；晚上呢，他急行军。他的脚程又快，过去啊，这个路很不好走的。您要说现在开好了公路，铺好了铁路，那要到了山区，速度都很慢，比一般的平原地方开那慢的很多。过去就更不好走了，就是杨香武也不能说三两天顺浙江就跑到北京了。走在湖北地界山里边，晚班长一瞧，瞧得很清楚，头喽有一片灯光。杨五爷一瞧，什么所在啊？难道是强人出没的所在？抬头一瞧，穷山恶水，荒山秃岭，就像个藏贼的地方。自己是侠义道，本着这么一份天职，我得看看这是什么地方。要是匪人蜗居的地方，我得查访查访。这即便拿不住他，我也得知道是怎么回事。自己奔着灯光那儿跑，望山跑死马呀。你离着老远，你瞧着挺亮的，真要走起来得走半天呢。五爷往下这么一塌腰，施展夜行之术，眨眼之间来到切近，定睛这么一瞧，扑哧一下乐了。怎么自己的疑心特重，感情是一座庙，红墙琉璃瓦，这个庙还挺格局，小庙不大，但是盖的这个地方还真优雅，真安静。转念一想，庙里头也不见得都是好人，出家人也有不老实的。这地方深更半夜，他们还点着灯干嘛呢？也不是没碰上过，那个花和尚恶老道在庙里头聚赌窝娼，杀人越货者可也不在少数。我呀瞧瞧，要是规规矩矩的庙，我也不走了。我跟和尚老道拆着拆着，今儿晚上我就这儿，天也快亮了。要是那花和尚的庙啊，哎，烧的手，我就给他除了。杨五爷抬胳膊抬腿，没有半点崩挂之处，又摸了摸自己浑身上下，兵刃暗器都十分的顺手，这才来到了山门以外。抬头一瞧，借月色看得非常清楚，三个字：慈云观。由这个上边的这个匾这三个字，就能瞧出是个老道庙来。你要是合着叫什么什么寺，老道呢叫什么什么观，尼姑呢叫什么什么二，姐弟上能分出来。老道庙，不走山门，顺山门绕这四墙，来到了慈云观的观后头，纵身行，轻飘飘往起拔身行，胳膊肘跨住墙头，往院里这么一瞧，静悄悄，鸦雀无声，但是屋子

0: 伸手从自己波波囊里拿出一个飞黄石来，是个石头子儿，二指一弹，啪，往院里这么一路。你要在屋里人没睡，你要听，也就是刮风刮掉墙头一土磕了这么点事儿，就在院子里边这么一滚。头一二说，你院子里要有狗，当然寺里边养狗的少，要是大宅门啊，财主地主家里边养狗的多，这个声一响狗就过来了，要不就得叫唤，你好有个防备。另外有寻更走仇下印的人听见这声他也得出来，这叫投石问路。这个小石头子儿在地上那么一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直接顺院子当间滚到墙根儿，半天没动静。五爷这才把这腿骗过来，轻飘飘顺墙头一蹦，落到墙里边，自己就在月光照不着的地方，墙的灯影底下引住身形，贴着墙根这么一走，转到这后殿这儿，低了腰上房，过中脊到前坡，听见人说话了。屋子里头啊有人说话，杨五爷用脚倒扣阴阳马，身子大头冲下，这个身段叫珍珠倒卷帘，夜叉探海式，全凭脚勾住房上这房檐瓦，身子整个探下去，倒着往屋里面瞧，接着窗户一瞧啊，屋子里头灯火通明，看得十分清楚，有两个人坐在屋里正聊天呢。正当中这个人是个道装，花白头发花白胡子，是个老道，在他上手坐着一个人，坐在那儿也看得出来是个大身材，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圆，也是花白头发花白胡子，看岁数也不小了。两个人声音洪亮，正在谈话。杨香武要知心服事，单听背后言，是好是歹我听听老道跟这个人他们俩人谈论什么也就明白了，自己不听还则罢了，一听这两个人说话，不由得五爷是大吃一惊。
1: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2: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3: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4: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3: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4: 这二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3: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2: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5: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书接上回，上回书说到杨香武夜探慈云观。来到了慈云观大殿上，脚扣阴阳马，使了一个珍珠倒卷帘夜叉探海式，身子悬在空中，

往屋里这么一瞧，店里边坐着两个人，一道一俗，花白头发花白胡子，这两个人岁数可都不小了。就听这个老道跟这个老头说，飞龙啊，你这么大岁数怎么还是这么大的火气呀？我跟您说，实在是令人生气，我这脾气您也是知道的，他真生气呀。这个老道一叫这个人飞龙，杨香武在房檐上面这么一听，再一瞧这人这模样，这个这块儿，想起来了，这人我认得，还不是一般的认得。这人姓铁，叫铁飞龙。说到这儿，咱们说几句道笔书，必须要给您教的教的铁飞龙这个人，皆因为这个人在咱们这套书很主要的。铁飞龙啊，当初就是镖局的镖师，他爸爸叫铁天胜，铁天胜跟圣英圣三爷是把兄弟，一共是一女二子，姑娘叫铁秀英，俩儿子铁飞龙铁飞虎，俩儿子。铁天胜呢，就让自己大儿子铁飞龙拜在了夏侯伤员他的门下。老见了夏侯伤员这一辈子俩徒弟，一个孟金龙，一个铁飞龙，这两个人呢都是胖大魁梧，而且看着有点愣，但是老见了夏侯伤员有能耐，大头鬼王把这两个人教的每个人都身怀绝技，而且能高来高去。业余的有个徒弟就是胡景春，前文书咱们教过，这个胡景春可也没学别的，就跟老爷子削的金钟罩铁布衫，一身的横亮。他身上其他的能耐呢都是别人教的，所以这个铁飞龙浑身横亮，有18颗铁莲子，贯打莲子镖，掌中一条三文螺丝棍，武术非常的好。那么就在13省总镖局，铁飞龙也算是一个好手。他爸爸铁天胜跟圣三爷有交情啊，俩人啊可以说是穿房过屋，妻子不避，吃喝更甭提，叫食则同桌，寝则同榻，好的跟一个人似的。铁天胜酒席宴前跟圣三爷可就提出来了，说三哥，咱哥俩这么好，你能不能把金镖交给我呀？这一句话圣三爷给问住了，打心眼里不乐意交。这金镖一辈子就交过仨人，说现在话一个还都没交呢。大兄弟铁天胜要跟自己削金镖，你说说不交，有心不交，说兄弟交不了，耽误交情，说交心里真不愿意，自己这个镖绝不能外传，前文书咱们也教这个，圣三爷这人太毒，略这么一沉吟，铁天胜的没瞧出来，这人脾气比较直，

0: 三哥，交不交啊？他还问。您就传给我吧，我爱惜您这金镖。好吧，既是兄弟，你真心要学，我就交给你。按说我是不能交，咱们哥俩谁跟谁？圣婴被逼无奈，把这个镖要交给把兄弟。这一交啊，坏喽！怎么，这铁先生你别看脾气直，小能耐可真快，没有几天的功夫，把这打镖的这个基本功啊，就练得非常的纯熟。这错来，铁先生本身也是把式，武术相当好。那么他触类旁通，举一反三，平常又会打暗器，只不过对于这个镖上不太明白。尤其圣婴这镖，圣婴这金镖啊，分量不一样，有轻有重。这轻的打出去，重的别看后打，许是先到，再打第三只，能跟第一只、第二只同时到。为什么？打头一只，你看见我要打你哪儿了，你要往这么躲，二只跟着过去，比头一只到的还快。你瞧，又往这边来，第三只比头两只还许快。所以除了这个腕力不一样，这个镖的分量也不一样。叫迎门三不过，要不怎么叫三只金镖压鹿林呢？圣三爷把金镖研究到家了，一出手这金镖就得带血而回，没失过手，太准了。可一教铁天圣呢，进境神速。铁天圣啊，小得真快，三只金镖啊学会了。圣三爷呢，悔青了肠子了。我那意思啊，他要笨点呢，学不会呢，教这点基本功就完了。瞧那意思，这就学会了，打得还真准。琢磨琢磨，想一什么主意？他这主意还没想出来呢，铁天圣又找他来了。三哥，该教我甩头了吧？妈呀，圣婴圣三爷仗着就是这甩头啊，三只金镖交给你就够瞧的了，还要瞧我这甩头？这甩头要教了你，我就没治你的招了。这圣婴跟谁动手，甭管是师兄弟是朋友，都得有赢你的招。你的武术我都得知道，我的武术不能让你知道。铁天圣要说刀法把式跟自己差不多，自己所比的高的就是三只金镖一只甩头。这三只金镖交给你了，我已经治不住你了，这甩头再交给你，日后咱俩人要没过节儿，是欢则罢了，有过节儿，我可就打不过你，最多咱俩打平了。你说圣三爷这心眼儿，这还是穿房过屋，妻子不避的把兄弟，他也防着。铁天圣心眼实，您教我甩头吧，这三只金镖您看我打得有模有样的，够准的了吧，比您我看也差不了多少了。你说他还说紧着瞄。圣三爷一琢磨，天上哪儿你就小甩头啊，这金镖你还没削全呢。是啊，您不就三只金镖吗？是三只金镖，会打你还不会接呢。这么着吧，哥哥我站到五十步这儿，你拿金镖打我，你拿那头一只分量最轻的打我，你就照着我面门来。哥哥我也不用手也不用脚， 我接接你的金镖。
1: 哦，
0: 这可是绝活。行嘞，咱哥俩来了。当时瞪出这头一只金镖来，五十步之外圣三爷站好了，铁天圣这么一扬手，啪一下这头一只镖打出去了。圣三爷一看镖临门，巍然这么一偏脸，把这镖让过去，拿牙一叼这镖头子，烫整把这镖头子叼到嘴里边，再往回这么一偏头，这镖往那么去，他往回这么一蹬，这镖劲儿就泄了，一张嘴啪一下，这只镖整掉到手里头。天生这时候你还没学呢，呦，铁天生一瞧，三哥是有高的，人家会打会接，你要说拿手接镖我也行，这镖打回来了，我让过去之后拿手瞪镖头子，人这偏帘拿牙咬，这个分寸拿的，我学这个，我学这雕镖，行啊，雕镖可不好雕啊。当然你会打镖，你就知道这镖来得多快，来得多慢。这么着，咱们先试试，你可听明白了啊？三哥拿这镖打你，我这镖过去，你先练躲，你可先别练雕。你要先练雕，雕不上你容易受伤。我呢也不使多的劲儿，使六成劲儿，咱们镖啊行慢着点儿。你先侧脸，让这镖顺着腮帮子先蹭过去，练着练着你就行了。叫别人啊可不能瞎练，练不好容易镖着。是啊，三哥我来了，把自己这只镖交到了圣婴的手里边。圣婴拿着一只铁天圣的镖，拿着一只自己的镖，铁天圣这镖都不打，他打自己这只镖，他拿着手瞪着这镖头子说了一声，天上看镖，啪一扬手，这只镖打出去。铁天圣看这镖来了，这么一侧身，这只镖打的眼头了过，刚这么一回头，三爷打这只镖，摸这只镖，铁天圣这只镖可就撒了手了，又瞪出一只自己的镖来，一扬手，走，好可怜铁天圣，侧脸在躲这只镖的时候，第三只镖可就到了，正在梗嗓咽喉，他就定进去了，连事儿都没出，扑通一下死尸翻身栽倒。三爷过去伏尸大哭，这个做派没地方说去，那是真好。两只镖钉在墙上，一只镖钉在嗓子眼这儿了，镖局的人一下炸了窝了，铁爷怎么死了？三爷拉自己的鱼鳞刀要抹脖子，镖打把兄弟，我不活着了。大伙儿问三爷，什么事您把铁爷给打死了？哎，我们哥俩练镖，我不教他，他非跟我学，学完了打镖还要学这雕镖，我教给他没练熟呢，他还结果一时失手，我把他给镖伤了，我活不了了，说死要活非要抹脖子。大伙儿抱着铁圣三爷往下夺这刀，好不容易劝住了，把这镖取下来，铁爷这尸首就停在镖局子里头。铁飞龙呢，保镖出去不在家，得往铁家送信儿去。铁家住哪儿啊？山东登州府文登县的人，别人不能去， 亲自让盛奎去，盛英嘱咐好了，

0: 银头后手圣魂按着爸爸死，那么捯饬自己，披麻戴孝，身穿着重孝，千里奔丧，可就顺北京城一口气儿跑到山东登州文登。到文登这儿有个铁骑营，铁骑营啪啪啪一拍门，家里人一开门就吓坏了，这不是少镖主圣魂吗？怎么跑家来了？圣魂由台阶下边一步一个头磕到门里头，一直磕到上房屋，没等说话呢，铁老太太就背过气去了，一瞧圣魂浑身带笑，不往铁天圣那儿想，往圣三哥那儿想，三哥要死了能把我们当家的给急死，为什么？情同手足。老太太一瞧圣魂进来，以为是圣婴死了呢，当时愣急得背过气去了。还是姑娘主事，铁秀英跑出来一问，说魂儿啊，三大爷怎么了？我爸爸没事儿，你爸爸死了。
1: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避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3: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书接上回，上回书说到圣三爷蜀渡稽查，心狭量窄，不容人，因为焦彪怕自己的绝技外传，彪打把地铁天圣，愣把铁天圣给害死了。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没人知道圣三爷下此毒手。大家伙儿还得好言安慰圣婴，一时误伤不必挂怀，可圣婴装的也像，打这儿起老泪纵横，每日里吃不下喝不下，以泪洗面，抱着铁天圣的灵牌，坐着铁天圣的尸首头了就哭，还得派人看着他。为什么？丑冷子拿脑袋就往桌子角撞，丑冷子拿刀就往自己脖子上抹。大伙儿一瞧，老爷子是真悔青了肠子，真动心了，哪知道铁天圣就是他打死他。 让儿子盛奎文登县报丧。盛奎穿麻戴孝，进门一磕丧头，铁老太太背过气去，以为盛三哥死了呢。赶姑娘铁秀英出来一问，说奎啊，三大爷怎么了？盛奎一琢磨，三大爷，文登县口音就这样，三大爷没事。我天圣叔没了，扑通一下，一屁股墩儿，姑娘就坐地上了。铁飞虎呢，还在后院练武呢，正练功呢。一听这信儿，拿着家伙就往前跑。到头喽，整听见这句，铁老二、铁飞虎一听，我爸爸怎么会死了？手里拿着一条花枪，一颤这枪，盛奎，我爸爸怎么死的？这盛奎一琢磨，那我也得说呀。二哥，你爸爸怎么死的？你爸爸是我爸爸用镖给镖死的。铁飞虎一听就急了，眉毛一条，眼睛一瞪，扑棱一颤这枪，你还我爸爸命，走手就是一枪。盛奎自幼学武，也有两下子，您别看穿得像赤手空拳，赶紧闪身，让这枪尖一伸手，把白了杆给攥住了。二哥，你甭废话，一抖这枪，涮枪就打。说屋里的这一枪杆，把盛奎给抽到当院去了。铁秀英顺地上爬起来，冲到院子里头，院子里头没家伙呀，到门道把顶门杠抄起来，照着盛奎脑袋就打。姐俩这一动手，可把盛奎给打坏了。这枪啊，腿给扎一个大窟窿，胳膊让铁秀英给一门栓，好悬没给打折了，脑袋给打一大包，这身孝袍子也花了，想夺门而逃啊，还跑不出去。关门打老实的，好悬没把盛奎打死。老太太缓醒过来了，住手！老太太颤颤巍巍出来一拦姑娘，一拦铁老二，不许打捆儿。孩子，进屋跟婶子说，到底怎么回事？盛奎浑身是血，捂着大腿，往这儿这么一跪。婶子，跟您说，是这么一回事。把他爸爸交给他这套瞎话这么一说，说的还真圆全。老太太听得俩眼发直，啊，铁天上练了半辈子武，保了半辈子镖，虽说这是脑袋别的裤腰带上刀头上填血的这么一宗买卖，可是没死的疆场上，没让占山为王乐草为寇的把他伤喽，会死的盛三哥手里头了。老太太心里边这份难受就甭提了，当时眼泪往下这么一掉。姑娘铁秀英一听，妈您别哭，不对。铁飞虎一听，我姐姐说的是我爸爸死的不明白。盛奎趴在地上，大姐，二哥，明白也好，糊涂也罢，我来了就是奔丧来了，您瞧我穿这身衣裳，大哥没带镖局子，我就是孝子，人呢可没入殓，准知道你们家了啊，得有这么一说，没别的。婶子，您收拾收拾东西，我们姐儿仨同着您奔北京瞧一眼去，到那儿您就明白了。 铁老太太一琢磨也对，要跟文登先生待着，这姑娘跟那小子能把这盛坤给打死，你们俩不许打你兄弟。你爸爸跟盛三爷这么好的交情，这是你亲兄弟一样，更何况他身上带着谁的孝啊？带着不是你爸爸的孝吗？去收拾东西。老太太亲自拿出刀伤药来给盛坤上上，给盛坤换衣裳。可是铁飞虎铁秀英也就都带上孝，这才套车接老太太够奔北京城，离北京还有二三十里地儿。盛坤说，大姐二哥，你们打我，我到家绝不说，此当没这么回事，可是到那儿千万别犯脾气，到那儿千万别犯性，你爸爸怎么死的自有公论，有什么话您冲我爸爸说去，有你三大爷在就有做主的。老太太说，你瞅人孩子岁数小，说话可真明白，还有二三十里地儿，我打个前站，我先回去跟我们老爷子说一声去。好吧。
4: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铁秀英铁飞虎陪着铁老太太盛坤撒腿往回跑，通知盛英。盛英这些日子可没闲着，把有头有脸的全请来了，把这事儿跟大伙儿一说。大伙儿一听，那铁先生已经死了，那还怎么着呢？除了盛英没来，老一凡的英雄全都接到城外头，连夏侯伤员都来了。老太太一见大伙儿，哇哇直哭。夏侯伤员一瞅钱世忠，钱世忠一瞅石尊山，石尊山一瞅老侠王陵，老哥几个都抖了手。弟妹，天上已经死了，哭也不是事儿，这么着你呀还得放稳重些，到城里边见着盛老三可千万别这样，他比你还难受啊。我知道三哥心里也不好受，就是见着你非抹脖子不成，你要一哭一闹，到时候可就不是一条人命了。我明白。另外把孩子叫过来，二的英子过来，见过各位大爷。铁秀英跟铁飞虎都红了眼了，扑通往这一跪，一个左边一个右边，一抱大脑袋的腿，大爷给我爸爸做主，我爸爸死得不明白。哎呦，夏侯伤员他就不知道铁天圣死得不明白，更何况铁天圣跟自己过命的交情，把儿子交给自己，一辈子就教俩徒弟，一个孟金龙一个铁飞龙啊。九头狮的孟凯还有铁天圣跟自己的交情太重，圣三打死了铁天圣，说是俩人过招拆镖，谁知道怎么回事儿？甭说这俩孩子，世人也瞧得出不明白来，可我们干嘛，我们是来了事。可这俩孩子一掉眼泪，一抱大脑袋腿，大脑袋没话呀。虎啊英子别这样，都有师大爷我的，你哥哥没在镖局子，这个让我说什么呢？见着你三大爷可千万别这么说呀，这事儿不怨盛老三。挤着的大脑袋说出这么一句来，说者无心听者有意。铁秀英铁飞虎一听，感情你们一试，你是得向着圣婴啊，你们都是镖局子的人呢、啊、原先圣婴是北路镖头，西路镖头、东路镖头、南路镖头都在这儿呢，加上大脑袋你们一块建立的南七北六13省总镖局，那么你们现在是一马上

0: 里混饭吃。你们互相偏向，我爸算白死。老太太过来一乖姐儿子，一打这姑娘，不能跟你夏侯大爷这样。得了，大哥，咱们进城吧，我不哭了。铁老太太也明白，你说什么，当家里人死了。把牙一咬，把心一横，拉着姑娘，拉着儿子，跟着大伙进城。江然来到镖局子，圣婴从后头往前跑，状若疯癫，手里边明晃晃亮堂堂，拿着这口鱼鳞紫金刀。弟妹在哪儿呢？弟妹在哪儿呢？一推自己的银髯，把刀在手里边一横，往脖子上一担，弟妹，我把命还给你。说着话，把往外推，这往里走就要抹脖子。夏侯伤员这个气呀，你们要两头闹，我可摁不住啊。夏侯伤员过去一伸手，一拖圣老三的手腕，把这腕子往外一掰，一扬手，下不去手。为什么？圣婴都70来岁了，那怎么下手打呀？60大几，快70了，我这当大师哥的给一大嘴巴，当着这么些徒弟，当着这么些把兄弟，他这张脸往哪搁呀？老三，别闹了。圣婴也知道差不多了，扑通一下给铁老太太跪下。铁老太太赶紧也跪下了。三哥，您要这样我没法活了，天圣已经死了，我不怨您，难得弟妹你是个明白人呐，到里边瞧一眼吧。铁老太太、铁飞虎、铁秀英，您仨个抱着这尸首这洞哭，不必细表。本家来了，夏侯伤员做主，这就入殓吧。圣婴拿出钱来大办丧事，风风光光把铁天圣这殡给出了。殡您可是出了，可不在北京埋，涪陵回原籍，回山东文登县埋去。在北京出殡，不在北京埋。所有的路费、老家的坟地都是圣三爷掏钱。另外把这些年铁天圣在镖局子里边所挣的钱全都交给铁老太太，另外拿出2000两银子来交到了老太太手里边做个安家费。弟妹，打这儿起一家老小我圣婴包了。铁老太太摇头不语，这就给三哥您添很大吃累了。2000两银子我拿了，自此铁家跟圣家没关系了。老大飞龙什么时候能回来？镖局子把事儿给交代清楚喽，您就把他辞了，让孩子跟我回家种地去。镖局子这份差事不好当啊，不明不白的就许让人给宰了啊。呦，圣婴跟夏侯伤员大家伙一听，老太太更厉害，你挡着老太太真糊涂呢。老太太顾全大局，冲的是你们老哥俩的交情，不许报仇，也明知道报仇报不了，有这般人在谁也动不了。圣婴圣子川自己爷们就算是白死，拿着铁天圣的衣服遗物，包括他的兵刃，扶着这个灵柩从北京回山东。铁飞虎到家把爸爸安完葬，因为姐姐铁秀英是个姑娘出不了门子，这才背着老太太一跺脚顺家跑出来，要投名士访高友，练好了能耐找圣婴报仇去。他一琢磨，谁能耐大呀？ 放眼天下有能耐的都在圣婴身边呢，我呀，我先找夏侯伤员去，找着夏侯伤员扑通往这一跪，叫了一声师大爷，我要拜您为师，习武报仇。夏侯伤员一听，孩子，习武可以是报仇，不成。
1: 人人防灾防火，家家平安快乐。
2: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3: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2: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1: 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4: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5: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 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四，北京小雨转多云，24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加快建设文化强国。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2: 全国政协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1: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
2: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保持稳步增长。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北迎战强降雨，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奋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俄罗斯各界期待元首外交。

0: 引领中俄关系开启新篇章。
1: 日本万人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汇聚起文化发展的强大动能，加快建设文化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草原无垠，歌声嘹亮，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赖特旗因德尔镇，乌兰牧旗队员们近日带来了歌曲、四胡演奏、舞蹈等精彩节目。扎赖特旗乌兰牧旗副队长何买拉苏说，乌兰牧旗始终遵循着扎根生活沃土、服务农牧民群众、推进文艺创新的优良传统。
4: 我们常年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最懂老百姓喜欢什么，盼什么。我们要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用文艺作品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
3: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5: 时代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重任在肩，大有作为。
3: 实践与生活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源头活水，广大文艺工作者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今年给阿嬷的情书、主角、生命树等一批优秀影视作品与观众见面。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主人公把思念写进字里行间，展现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影片导演蓝红春：
6: 这个电影有点像是一个群像电影，我们塑造的是中国人那种精神面貌，极其的讲信义，极其的有风骨，很多很多这样的人，我真的是很深深被感动到。
3: 科技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推进器。在贵州省遵义市，大型长征文化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迎来观演热潮。演出采用360度旋转舞台、全息投影与环绕音效，融合实景演绎，将观众带回那段烽火岁月。贵州伟大转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王李明：
7: 今年正逢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结合剧场优势，在沉浸式观剧和活动中，让观众接受革命文化的熏陶，与红色文化同频共振，汲取奋进力量。
3: 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关键。如今文博热、非遗热百花齐放，智慧图书馆、云端博物馆等数字化服务蔚然成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创新中迸发出蓬勃生机。
8: 我们眼前所看到这一件叫做新义鼎，那上面有几字铭文。
3: 河南省首个根脉文明系列主题展览《名著华夏两周中原列国青铜展》正在展出。展览打破按器物类型的传统展陈方式，以青铜铭文为线索讲述历史。郑州博物馆副馆长郭春元：
9: 我们通过策划精品的展览，讲述中华文明的故事，通过无障碍的信息传播，让博物馆成果汇集到每一个观众。我们用科技的力量，让我们的展品走出场馆，
3: 书成千年文脉，乡溢万里家国。全民阅读是文化强国建设的基础工程。今年二月，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全民阅读从政策引导迈向法治保障新阶段。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高正：
10: 我们将持续优化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剧场这些文化设施的布局，强化公共文化机构的服务能力的建设，推动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呢直达基层，让群众感受到

0: 共文化国的便利。
1: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正以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书写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绚丽新篇。
0: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3: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在京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把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围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作出重要部署，推动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和十五五规划相关部署，牢牢把握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协同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完善国家战略人才发现培养使用政策机制，优化区域教育科技人才资源配置，塑造教育科技人才国际竞争新优势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建言、民主监督工作。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2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发言，围绕建立健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协调机制，优化高等学校学科设置、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促进人才区域协调发展等协商建言。国务委员盛贻勤出席会议并讲话，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持续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曼图罗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
3: 本台消息，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昨天在南宁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

0: 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与会嘉宾表示，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21家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通知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唱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主旋律，紧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精心组织开展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着力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着力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基固本，着力用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史明理增信，着力用新时代伟大成就和伟大变革鼓舞人心，着力用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激扬斗志，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0: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四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其中制造业、采矿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6.9% 和 6.4%， 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6%。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3: 一至四月高新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了15%，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进一步的提高。人工智能产业的带动作用呢特别明显，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70%和50%。
2: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等政策带动下，通信设备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7.4%。同时，服务消费市场热度不减，休闲观光活动、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文体娱乐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32%、14.6%和14%。白燕峰表示，
3: 新动能的持续壮大和消费潜力的持续释放，反映出我们国家今年以来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在不断巩固，增长的动能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持续向新向优。
1: 南方多地降雨持续，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5省区市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各地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持续强降雨导致湖南常德石门县23个乡镇受灾，当地连夜转移群众，对村组展开拉网式排查。石门县湖平山镇居民傅丽华：
5: 当时下大雨嘛，我们下午晚上1-2点钟的时候，政府也有人在这里嘛，执勤嘛，他就说不要管了，什么都不要了，赶快跑人，跑到上面那个停车那个位置，这里的水就已经差不多到这里，很快，就是几分钟而已。
6: 连续强降雨导致贵州境内多条中小河流出现超警、超保、水位洪水。5月18日至19日，贵州黔南州贵定县部分区域出现洪涝和塌方灾害，一些地方房屋被淹、道路损毁、通信中断。灾情发生后，贵定县立即启动应急响应，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医疗救治、通信抢修等应急救援工作。强降雨导致毕节市七星关区双山镇部分路段道路损毁，农田被淹，当地启动应急预案，紧急疏散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双山镇党委书记陈庆桥：
7: 我们迅速集结镇村干部、党员及志愿者共300余人投入抢灾一线，连夜组织转移受灾群众，同时清理路障、疏通渠道， 全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6: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贵州省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8: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0: 湖北这两天遭遇入汛以来强度最强、范围最广的强降雨过程，全省12个市州接连拉响警报，112个气象站实测雨量突破历史极值。危急时刻，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投入到防汛抢险救灾工作中。总台记者林舒，湖北台记者徐翔报道。
9: 5月17号以来，黑石洲宣恩县沙道沟镇突降暴雨，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是宣恩此次强降雨的核心区域，最大降雨量近300毫米。17号晚到18号凌晨，洪水沿着山沟冲向地势低洼的白水河沿岸村庄，多处民房进水。白水河村村民孙兆明说，要不是村干部及时赶来把老人背出房子，后果不堪设想。
10: 赶不赶去我看到不行，就把老人背走嘛，我一跑出来还没到10分钟就那个屋顶倒的。
9: 17号晚，暴雨导致白水河村沿岸公路完全被冲毁。为保障转移群众基本生活，党员干部志愿者徒步3小时，将干粮、充电宝、应急电源、手电和蜡烛等物资陆续运抵现场。白水河村党支部书记孙茂林：
11: 我们党员组织的一支队伍有15、16个人，全部把老弱病残从屋里背到集中安置的地方，现在基本情况是比较稳定。
9: 药铺村距离白水河村最近，党员谭登强看到物资转运困难，一趟又一趟帮忙转运。
12: 我是从沙道沟村里面赶上来的嘛，能拉一点是一点嘛。
9: 目前全村已紧急转移群众185户、287人，白水河村及周边村庄道路疏通等应急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本轮强降雨导致荆州公安县24小时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当地党员干部、应急救援队员闻讯出征。从17号晚上开始，8支应急救援队伍奔赴各受灾乡镇，多点同步开展积水抢排、险情处置、人员转移等工作。18号凌晨，受地势低洼影响，公安县南平镇胜利社区积水达70至80厘米。南平镇居民蔡新培：
13: 我一看下面的水压就是好大，淹得第一时间救援队和红色志愿者学会，他们就立马赶过来，非常的迅速，非常的专业。
9: 公安县在强降雨后持续开展高强度排涝作业。法华寺电力排灌站党支部书记刘军：
14: 我们全员在岗待命，提前抢排治水，24小时值班值守，每小时记录3报一次水位和记录运行数据，确保安全运行。
1: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年终发布活动昨天在京举行。未来进行时、赤水长歌、 APEC 深圳之约等42部创新精品节目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深入刻画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立体展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大国担当。其中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联合拍摄的《最后一击》，首次全景呈现二战亚洲主战场上中苏携手对日本关东军的最后一战。该片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 RT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多个频道面向全球同步播出。此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安徽省淮南市举办。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能源局昨天披露，今年4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其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分别为137亿千瓦时和82亿千瓦时，增速分别超60%和4%多。
0: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要充分发挥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作用，推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稳投放、优结构、提质量、可持续，提升民营企业金融服务水平。
1: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器械耗材可以列入白名单。对于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疗用品、生活功能为主、医疗附加值较低的器械耗材，不得纳入白名单。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期待俄中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开启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篇章。
15: 俄罗斯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卢基扬诺夫：
16: 俄中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共同引领新时代俄中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当前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俄中两国关系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尤为宝贵。期待俄中元首会晤取得丰硕成果，为全球发展繁荣提供更强推动力。
15: 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部长列舍特尼科夫认为，俄中两国领导人之间保持友好融洽往来，推动了两国经贸关系不断深化和发展。
17: 中国是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近年来中国在高科技领域蓬勃发展，相关产品正广泛惠及俄罗斯人民，而俄罗斯农产品的对华出口量也在增长，期待两国进一步扩大各领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15: 俄罗斯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部长法利科夫：
16: 今年是俄中教育年启动之年，目前两国留学生数量正在持续增长，随着两国青年交流的不断深入，两国人文合作也取得积极成果，期待与中国朋友携手并行，推动双方在各领域取得更大发展。
15: 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欧洲与国际综合研究中心主任卡申说，今年是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俄中元首的密切互动和高度互信保障了俄中关系持续保持高水平运行。
18: 我们期待两国进一步深化合作，也期待俄中元首会晤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做出贡献。
15: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俄元首会晤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哈萨克斯坦哲学、政治学和宗教学研究所首席专家伊季莫夫：
16: 目前全球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充满不确定性，在国际秩序面临威胁之际，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晤恰逢其时，中俄合作树立了大国合作的典范，期待双方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做出重要贡献。
15: 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哲学与科学学院教授保利诺：
17: 中俄元首会晤不仅将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也有助于增强金砖合作机制及全球南方的影响力，为全球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15: 南非非洲部族经济研究机构首席执行官霍温丁维：
18: 中国和俄罗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际社会期待中俄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迈进，为全球南方的蓬勃发展提供指引。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方面19号晚间消息，尽管美国总统前一日宣布取消对伊朗的袭击行动，但以色列高层当晚评估认为，美方仍倾向于对伊朗重启军事行动。
0: 美国媒体19号援引一名北约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未能在7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
1: 据黎巴嫩方面19号消息，真主党武装人员当天使用自杀式无人机袭击了以色列一个军事基地的铁群防空系统，并将其摧毁。
0: 联合国19号发布2026年中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指出，中东危机再次冲击全球经济，导致经济增长放缓，通胀压力重新升温，并加剧全球不确定性。报告显示， 此次危机受创最严重的是西亚地区。
1: 针对日本高市早苗政府的修宪企图以及一系列扩军备武动向

0: 向。日本民众19号傍晚在位于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据组织方介绍，约10000人参加了集会。
1: 渣打银行19号宣布，到2030年计划将公司职能部门岗位减少 15% 以上，涉及近8000个工作岗位。随着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并在金融领域广泛使用，一些金融机构近期宣布裁员。此前，新加坡星展银行宣布未来3年将裁员近4000人。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今天起施行，围绕责任、协同、执法这3个关键词，进一步压紧压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船票于今天开售。在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半决赛中，中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时隔22年再次闯入该赛事决赛。国际方面，按照以色列媒体的预估，以色列提前解散议会法案可能在20号提交表决，而且大概率会获得通过，此举可能触发以色列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程浩龙、潘荣，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
7: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3: 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将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晤，共同引领新时代中俄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
1: 两部门联合发布医保个人账户支付新规，哪些产品不能使用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如何有效监管？
0: 广西柳州镇区叠加强降雨，救援安置情况进展如何？
1: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即将开启商业首航，首航船票今天开售，哪些特色航次值得关注？
0: 自行车也可以上高铁，记者现场体验骑行爱好者如何实现高铁加骑行无缝衔接。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1: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表示，美方可能不得不对伊朗再予以一击，目前尚不确定。特朗普表示，伊朗正寻求与美方达成协议。他曾决定在19号对伊朗发动袭击，但最终同意给予对方几天时间。美国副总统万斯19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已取得很大进展，但美方也准备了重启军事行动的 B 方案。万斯强调，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这是美方的红线。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19号表示，美国将威胁冠以和平契机之名，伊朗是团结且坚定的，已准备好应对任何军事侵略。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19号公布了新一轮针对伊朗的制裁名单，以此对伊朗进一步极限施压。制裁名单中有12名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个人被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此外，制裁名单中还包括19艘石油、液化石油气和化学品运输船，以及29个贸易和航运类企业。据美国方面19号消息，一名北约高级官员称，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未能在7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消息称，这一提议已获得多个北约成员国支持，但尚未达到其或通过所需的全体一致支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中北部和南部沿海、广东中西部和北部、江西南部、海南岛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科维奇19号说，美国决定从欧洲撤出一个约5000名士兵的装甲旅，并称此举不会削弱北约在当地的防御能力。格林科维奇还说，随着欧洲国家在北约发挥更大作用，美国将减少在欧洲的驻军，并将其自身角色限定于为盟友提供所欠缺的关键军事能力。法国国民议会19号通过一项法案，将在2030年前累计增加360亿欧元国防预算。根据这一法案，法国2030年国防预算将达763亿欧元，预计相当于届时国内生产总值的2.5%。该法案下一步将由参议院审议表决。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19号说，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正寻求对他发出秘密逮捕令。他说，对以色列人发出逮捕令等同于宣战。斯莫特里赫没有透露是从何处获知这一消息，也没有提及国际刑事法院寻求对他发出逮捕令的原因。南非国际关系与合作部19号发表声明，对以色列在国际水域非法扣押驶往加沙的全球坚韧团队并绑架船上南非公民的报道表示严重关切。声明呼吁保持克制，尊重国际法，并保护所有人员的权利、尊严和安全。据秘鲁地球物理研究

就所公布的数据，当地时间5月19号12点57分，秘鲁伊卡以南41公里处发生6.1级地震，震源深度81公里，首都利马震感明显。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半决赛中，中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时隔22年再次闯入该赛事决赛。决赛将于5月23号举行，中国队将对阵日本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习主席外交时刻。
1: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今天两国元首将举行今年以来首次面对面会晤。在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特殊年份，中俄关系发展迎来新的历史契机，两国元首的会晤也备受各界的期待。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慧民、李静、张义伟的报道。
3: 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乘专机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到访中国。2013年以来，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交往密切，两人会面超过40次，一次次热情互动，一次次坦诚交流，推动中俄关系站在新型大国关系的前列。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认为，特殊的年份让普京总统这次访华有了更重要的意义。
4: 中俄的两国元首的互访已经高度机制化、常态化了。这次访问呢，又是在一个特殊的背景下、特殊的时间节点下进行的，所以双方都非常重视。从俄方来说呢，就更是高度重视。这次呢，俄方派出一个庞大的代表团，这里边包括5位副总理啊，8位部长，企业的代表也比较多啊，所以整体上来看，我们看这个俄方的访问规格很高，涵盖的面也比较广，这也反映出了现在中俄关系发展到今天，体现出来一种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高水平这么一个特点。
3: 在两国元首的引领推动下，中俄务实合作显示出韧性与活力，双边贸易额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在孙壮志看来，这次两国元首会晤成果预计将非常丰富。
4: 中俄现在关系发展到今天，合作已经扩展到所有的领域，所以最终形成的成果也会比较丰富。除了传统上这种投资啊、贸易啊、这个能源啊、金融啊、交通这样一些合作以外，也会重视一些新兴领域啊，寻找一些新的成长点。比如说现在双方特别重视在数字经济啊、电子商务啊、人工智能啊、科技创新啊这样一些领域的合作，当然也包括像农业啊、旅游啊这几年发展比较快的一些领域。另外这次呢，我觉得会非常重视扩大人文交流。
3: 在全方位务实合作持续深化的同时，中俄人文交流也日益密切。今年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近日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双方教育理事会面向两国18岁到35岁青年开展了中俄青年友好与文化交流调查问卷活动。调查报告显示，超过80%的中俄青年认为中俄关系友好。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
5: 这份调查结果反映了两国友好民意，特别是青年一代希望进一步加强交流的积极意愿，也体现了中俄关系的高水平。我们相信，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世代友好将更加深入人心，两国青年也将携手汇聚青春力量，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注入活力。
3: 作为世界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在维护全球战略稳定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除了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等议题外，习近平主席还将同普京总统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亚所所长李自国认为，这将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6: 当今世界变乱交织，国际失序，大国关系失调，地区热点频发，中俄成功构建的新型大国关系为大国如何相处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式，这本身也是对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巨大贡献。在访问期间，双方将进一步巩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就当前的国际形势、周边安全、国际经济发展进行战略协调和对表，为世界注入稳定性和正能量，也为世界发展提供新的增长动力。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明确要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严禁使用医保个人账户购买米面油、化妆品等零售药店售卖的商品。那么哪些产品不能使用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如何有效监管？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8: 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由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构成，个人账户是职工基本医保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省及医保部门原则上要于2026年9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表示，列入白名单的支付项目必须满足医疗属性和价格适宜的条件。
9: 原来的时候我们是有一些原则性的规定，比如我们的医保基金不能用来购买跟医疗无关的产品或者是服务，但是我们的这个药店长期以来打擦边球，它虽然挂的是药字号或者是械字号，但是医疗属性不强，更多的是其他的生活场景的一些应用啊，对我们医保基金是很大的一个跑冒滴漏。
8: 按照通知要求，列入白名单的主要包括三类产品：在我国正式批准上市的化学药、生物制品、中成药、中药饮片，包括国产、进口、港澳台地区生产的药品，体温计、血压计、血糖检测仪、康复辅助器械等医疗器械，医用口罩、棉签、棉球、纱布绷带、创可贴、退热贴等医用耗材，病原检测试剂、早孕试纸等体外诊断试剂，一次性末梢采血针、鄙视注射器及针头、造口护理带等长期治疗使用的耗材。国家医保局基金监管综合处副处长张卫解释，这些是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的使用边界。
10: 通过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充分地满足人民群众真正的医疗需求，以白名单的形式来明确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使用政策边界。总体思路就是开正门堵偏门，我们鼓励和支持地方在制定白名单时尽可能地做大这个名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产品纳进来，充分满足人民群众的医药需求。
8: 而不被纳入白名单的产品，除了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药类商品外，还包括一些实际医疗价值较小的所谓药械产品。王震表示，包括牙膏、牙刷、牙线、面膜、防晒用品等在内，不少械字号产品容易被企业用于诱导消费、虚假宣传。
9: 它就是为了让医保可以报销、可以使用医保的个人账户去购买，而把它给注册成了药或械。你因为健康相关的或者跟我们的医疗多少沾点边的这一些边界是非常非常的广的，我们的医保不可能把这些东西都给你包括进来。你比如说这智能手表，虽然有测量血压的这个功能，但是这一个手表它更多的功能不是用来测量血压，这就很明显的，它虽然具有这种健康管理的这种功能，但是很明显的它没有多少医疗属性，这个跟我们医保基金使用的原则那是相冲突的。
8: 此外，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通讯计时设备及用于体育健身、养生保健等生活功能为主、医疗功能为辅的器械耗材是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定位的医疗器械，不得纳入白名单。王震解释，
9: 智能手环或者智能手表，还有其他的一些相类似的这一些这个产品，有那么一丁点的医疗的功能或者健康保健的一个功能，但是它的价格又定的那么的高啊，这相当于我们医保基金用很贵的一个钱去买一个很便宜的东西。
8: 但通知也明确，白名单是动态调整的，一些产品虽然当前不符合白名单要求，但是随着产业发展和技术进步，当医疗功能成为主要功能属性，价格也更适宜，如果符合保基本的功能定位，也可以按程序调整纳入白名单。 在明确不可支付的范围边界后，通知也对支付范围进行扩容，明确允许个人账户支付流感疫苗费用。王震认为，强化医防融合可以进一步减轻疾病和社会负担。
9: 流感这类二类疫苗啊，逐步的要把它纳入到保障的范围里。得了流感之后啊，它对人体的危害，消耗掉我们的医保的基金啊，也都不少。把流感疫苗纳入到医保个人账户的支付范围里边，也是为我们探索医防融合迈出了很重要的、很关键的一步。
2: 其实呢，从去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就查处了多起把医保卡当套利卡的定点零售药店违法违规经营行为。那么未来该如何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基金监管力度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8: 通知明确，下一步国家医保局将结合深化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持续加强定点零售药店基金监管力度，重点查处个人账户支付食品、日用品、化妆品等非医疗产品和白名单之外的医疗产品，以及空刷、套刷、倒卖、串换、伪造处方或者通过虚假宣传诱导消费等方式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的行为。医保部门提醒，将米面油、化妆品等非医药产品串换为医保药品，并使用个人账户支付，违反零售药店医疗保障定点管理暂行办法第四十条规定，依规需解除医保定点服务协议。王震表示，通过智能化监管手段和药品追溯码等措施持续落地，有望进一步规范定点零售药店经营行为。
9: 药店点儿多面广，这一个监管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和压力，进一步要求我们去做好智能化的监管。它的进销存的信息啊，包括它药品的整个的购进销售的流程啊，都要落到有痕，能够事后去追溯，能够事前去提醒，落到事中、事前、事后整个的全方位的一个监管。
7: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
11: 美好的一天从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开始，美好的心情从丰富的资讯早餐开始，多姿多彩的世界尽在您的耳畔。九台早新闻，
12: 资讯早餐旭日相伴，新的一天从九台早新闻开始。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我是每天与您分享大事小情的主播博涵，在这里问候各位。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18号发布，围绕稳定重点行业用工规模等方面提出18项具体举措，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商务部等6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8条可操作能落地的具体举措，让境外旅客退税更省心、更省时、更省事。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到13323亿元，稳步迈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18号，全国首单数字人民币缴纳跨境电商零售进口税费业务在青岛落地。区自然资源局深入贯彻四下基层及义乌发展经验指示精神，深化正确政绩观教育，以转作风、下基层、解难题、促发展为目标，领导班子下沉一线，聚焦项目堵点，建立帮扶机制全程领办，灵活运用政策缓解企业压力，开通线下审批绿色通道，保障项目高效推进。近日，区文联、区教育局联合举办音乐教育专家送教培训，省市专家通过课例展示、社团观摩及民歌理论、演唱技巧等系统讲座，融合传统与流行音乐，全方位提升教师教学与创作能力，有效搭建了高水平交流平台，为夯实区域美育基础、推动艺术教育创新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九台区气象局发布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低气温13摄氏度。以上就是今天九台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播音张辉，文字编辑龚长平，感谢您的关注，祝您一天好心情。
13: 你好，外卖。
14: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5: 他王爷，你看看
14: 天天就吃这个。
15: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4: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5: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
14: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16: 妈，帮我拿瓶饮料。
14: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5: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4: 儿子，儿子，儿子。
12: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改是60岁了。
17: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8: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人，
17: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9: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20: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20: 一起去读书吧。
1: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4: 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2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23: 这大米饭搁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2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24: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23: 这太棒了。
11: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

0: 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0: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0: 不忘初心为本，
1: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3: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2: 弯路是什么呀？
3: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2: 那读书还能干嘛？
3: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2: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3: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4: 读书破万卷，
5: 人学之道，
4: 读有神。
5: 不学，
6: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7: 你喜欢读书吗？
8: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9: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0: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1: 来，坐我后面。
1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1: 嗨，你们好。
1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5: 哎，这是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16: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5: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路由器，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7: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6: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5: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7: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16: 啊。
18: 电费翻倍的交，
19: 每年的电费加
20: 六百，就
21: 明明家里没有人，
19: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22: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23: 消
22: 的家
23: 用耗费消耗
22: 着大量，
19: 要是全国有10%的家
24: 庭
19: 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25: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0: 相见习相远，苟不教。
1: 若岁月静好，便颐养身心；若时光阴暗，便多些历练。我所有的努力和奋斗，都只为了在转角遇见一个不一样的自己。欢迎走进早安学堂。
2: 在前面的节目中，易中天教授为我们总结了法家思想的精髓，即横行霸道与两面三刀。法家思想的出现与儒道墨三家有着或近或远的关系。法家的代表人物韩非与李斯都是儒家大师荀子的学生。一位儒家老师为何会教出两位法家学生呢？法家思想的根源究竟在哪里？易中天教授将为我们从人性的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第四部《儒法之争》第五集《人性是个问题》，敬请关注。
3: 韩非的思想其实与儒、墨、道三家都有关联，因为韩非是先秦诸子最后一位，他的思想的提出来与前面的思想，他是既有继承也有批判的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么韩非的思想他受了哪些影响呢？首先是老子的冷静。我们前面讲儒道之争的时候，我们讲过老庄，老庄老和庄其实是不同的，一个重要的不同就是老子寡情，庄子善感。我们去读老子，老子的书是冷冰冰的，韩非的书也是冷冰冰的。韩非和老子是诸子当中最冷的，孟子和墨子是诸子当中最热的。我前面也讲过了，孟子和墨子的共同特点就是行侠仗义，一腔热血。而老子和韩非的特点，冷眼旁观。热情的人他就想救世，冷峻的人就想批判。所以老子和韩非都是冷眼旁观，而我们知道旁观者清。所以老子和韩非有时候，我说的是有时候，有时候比其他诸子看问题要深刻和透彻，就因为他们冷。但是韩非与墨子也有关联，韩非继承的是老子的冷峻，继承墨子的是功利。韩非和墨子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都是功利主义者，都是讲功利讲利的。不过他们讲的利不同，那墨子是讲天下之利，韩非是讲君王之利，但都讲利。所以在诸子当中呢，倒是韩非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对墨家的同情。比方说有人提出来说，这个墨子的文章怎么一点文采都没有，就先秦诸子当中啊最没有文采的，或者说语言最素朴的是墨子。韩非就替他辩护了，韩非讲两个故事来辩护，一个叫秦伯嫁女，一个叫郑人买猪。他说这个秦国的国君呢，把女儿嫁给晋国的公子，就秦国和晋国是长期通婚的，所以我们现在还把这个婚姻叫做秦晋之好嘛。

秦国的这个国君把女儿嫁给晋国的公子，他弄了一堆陪嫁的丫鬟。这陪嫁的丫鬟呢，一个比一个长得漂亮，一个比一个穿得漂亮。嫁出去以后呢，这个晋国的公子呢喜欢丫鬟，他不喜欢公主。韩非说，这个就叫做不会嫁女儿。还有楚国的一个人呢，卖珍珠。他给这个珍珠啊弄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包装盒，漂亮的不得了，卖给郑国人。几个郑国人一看，哎，这盒子太漂亮了，珍珠还给你吧，盒子我要了。买椟还珠，这个成语就从这来的，这叫做会卖盒子，不会卖珍珠。这过度的包装是不好的。韩非说，墨子的文章为什么那么朴素呢？就因为怕人家看了他的文章觉得很有文采，只顾欣赏文采，忘了思想内容。所以墨子是故意不要文采，因为内容和形式在韩非看来啊，内容是有用的，形式是没有用的。既然我是实用主义者，我当然要重视这个有用的部分，那就是内容。为了不妨碍内容，我宁肯牺牲形式。很显然，韩非这是以功利主义反对形式主义。因为在韩非那里，内容和形式是矛盾的，而相反，在儒家那里，内容和形式是统一的。有人问孔子的学生子贡说，君子直而已矣，何以文为？一个君子啊，他有高尚的品德，高贵的品质，你把这个高贵和高尚，你把它直接表现出来不就行了吗？为什么要讲礼仪呢？为什么要讲言谈举止呢？为什么要修饰自己，要讲文采，要衣冠楚楚，要彬彬有礼，要举止得体，要这些东西呢？子贡说，哎呀，先生你怎么这样谈君子啊，驷马难追呀、啊、你这话说出去了以后是收不回来的呀。子贡说，智有文也，文有智也，虎豹之客，有犬羊之客。什么意思呢？子贡说呀，老虎、豹子和羊和狗区别在哪？都有皮吧，也都有毛吧，但是虎豹的毛是有花纹的，狗和羊的毛是没有花纹的。如果你把虎皮、豹皮、狗皮、羊皮拿过来，把毛都去掉，还有区别吗？没了。君子就像虎豹，小人就像犬羊。君子如果没有自己的修饰，没有自己的文采，他和小人有什么区别呢？所以内容和形式是统一的，是儒家的观点。而韩非说，内容和形式是矛盾的。内容和形式就像烧红的煤炭和冰。韩非的说法叫做，冰炭不同气而久。一个火红的煤炭和一块冰，你能放在一个盒子里面长期共存吗？寒暑不兼时而至，冬天和夏天能在同一时间到来吗？不可能。所以内容和形式是矛盾的。那这个问题我们现在不来讨论是非啊，就是儒法两家在这个问题上谁是谁非，我相信大家也自己能判断。我要问的问题是，韩非为什么要讲这个？为什么呢？反对儒家，反对儒家维护的礼乐制度。韩非说什么呢？说礼乐呀，就是形式。什么是内容呢？人性、人情。

0: 就是人的那个天生的，作为动物也有的那个自然的属性是恶的。那么为什么人会善呢？是因为有后天的改造，就是伪，这个叫做性伪之别。荀子认为你必须把人性这么一分为二。那么荀子这句话又是引起误解的，很多人就看到人之性恶这四个字马上说，哎，荀子主张人性本恶。错，他没有看到荀子讲得很清楚，你要区别性伪啊，性只是人性当中的一部分。何以见得？要去读荀子的《王志篇》。荀子把世界上的存在物分为四个等级。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0: 最低的一等，荀子叫做水火，我们今天的说法就是无机物。高一等叫做草木，就今天话说就是植物了。再高一等的动物，就荀子话叫禽兽。最高一级是人。荀子说水火的特点是什么呢？有气而无声，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无机物，有物质，无生命。植物的特点是什么呢？有生命没有感知，叫做草木有生而无知，没有感知，没有心理。禽兽的特点是什么呢？有知而无意，就是动物有感知，有心理，没有道德。人是有物质，有气，有生命，有身，有感知，有知，有道德，有意。他说只有人是有物质，有生命，有感知，有道德，因此人最为天下贵，是世界上最高贵的。高贵在哪？道德吗？那很显然，如果道德不是人性的组成部分，那人就不是人了。所以荀子怎么会认为人性本恶呢？对不对？在荀子那里，真正体现人性的应该是道德呀。而且荀子还有一句话说得很清楚，他说人何以为人？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什么地方？他的原话是：“非特以二足而无毛也。”他说：“人与动物的区别，难道因为仅仅就是他两双腿直立，身上不长毛吗？”他是个反问句啊。回答很简单，不是嘛？是什么呢？道德嘛。所以荀子非常了不起啊。荀子是先秦诸子当中最有科学头脑的，他这个判断是可以说是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区分开生物学意义上的人和社会学意义上的人，把人科动物和人区分开来了。人科动物的特点二足无毛，社会学意义上的人有情有义。他怎么会认为人性本恶呢？所以荀子的观点只能说叫做人性有恶，就他因为他的人性是两部分组成的，其中的社会性这一部分是善，这叫伪，自然性的那一部分叫性，那是恶。我认为这才是荀子观点的准确表述。